0: 扬言而有信，不夸大，不虚妄，经济风能快顺，合作共赢要紧，合作条款要真，诚信佛山开创明天更美好嘅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好啦，跟住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车程至江啱立交就往大力方向慢，乐安过江啱立交就往兰席方向，仲有佛尘大桥咧就往灰旗路方向慢，文华北路喺佛坪路口至到南桂路口嘅各方向，禅西大道喺古灶路段往乐松，海白路坳大桥过罗村，桂丹路喺谢边立交桥底往丹灶，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方向，其中往区府龙尾排到桂江立交。南一路而家双向有慢，桂和路桂光铁路桥位置是双向，再有呢就是龙洲路江村桥双向，龙洲路江村路口是双向，105国道的三六路跨线桥以及世教大桥都是往中山，而容祺大桥就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轮桂路口是各方向，高赞大桥都是过杏坛。高速有佛青松高速的武装立交往南庄，右边车道有事故慢紧，而南二环的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都有慢。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3: 早晨啊！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咧。嗱，讲翻话后日咧就系呢个丰收节啦。咁啊，丰收节咧，其实每年大家都睇到咧，就农业农村部门有啲搞作啦。不过咧，就从呢个节嗰个名，咁我谂对于咧就可能农户啊或者啲种养企业嚟讲咧，就大家嘅希望话啊，咁啊真系种到啲收成好啦，系嘛？咁啊，同埋咧就市场啊好卖啦。咁但系对于我谂市民嚟讲咧，即系丰收节咧就关键系，喂，我哋点睇翻咧日常嗰个农产品？我哋呢啲特別係食用農產品嗰個供應咧，個係咪夠豐富啦？係咪夠充足啦？價錢咧就係咪夠？唔好講平唔平啊，因為我講而家咧有陣時即係大家品質唔同咧，啲價錢可能都有比較大嘅差異。就係話啲價錢係咪穩定咧咁樣？咁呢個的確咧就同嗰個供應穩唔穩定、充唔充足，其實都好有關係嘅。即係個關係就係你供應充足穩定嘅話，咁自不然而家價錢相對就穩定啦，即係個市場就穩定啦嘛咁樣。咁所以豐收節咧，我諗從市民嚟講咧，可能更多就會從呢個角度咧嚟關注。咪另外當然嚇。仲有即係剛才提到過嗰、那個而家個品種豐唔豐富啊，或者係邊啲係叫做質量好嘅嘢啊咁樣。嗱、呢個咧就反而有個比較明確嘅指引喎。啊，佛山咧即係而家咧其實有一個叫做功夫農品嘅嗰個品牌喎，咁就將好多我哋本地嗰啲特色嘅農產品咧就上咗呢個品牌嗰度咧。就话俾大家听，嗱，即系如果系话有特色噶啦，同埋有品质嘅保证嘅话，咁大家不妨就可以系去考虑下，嗱，呢啲上咗功夫农品嘅呢个标识嘅品牌啦，咁，咁啊，另外今年丰收节点搞咧？咁样嗱，喺今日咧就呢个话题咧，就都啱时候咧，就先同大家可以做个提示嘅，因为到时候咧都有机会系可以俾到大家去参与嘅。介绍直播室里面呢就有佛山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科嘅科长赖宏宇嘅，赖科早晨啊，
6: 早晨，大田老师。
3: 亦都佛山市咧丰源优选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嘅总经理何伟恩，系何总，早晨。
6: 早晨，大田老师你好。
3: 咁啊，仲有咧就两间应该系农业企业方面嘅代表啦。有佛山和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嘅总经理李伟玲。
7: 早晨，大田老师。
3: 咁啊，阿李总咧就或者系咪叫做习惯就嗌你种田婆呢个名就话？可能大家對你仲熟悉啲喎，係嘛？
7: 係啊，係啊，係啊。
3: 喂，咁我真係嚇，係咪真係可以喺節目裏邊就直嗌你種田婆啊？
7: 好嘅，我哋個個都係咁叫我。
3: 真係咁叫開啦，係嘛？我怕咁叫開係咪即係有啲意思上面就即係對唔上你個身份咧？咁樣反而呢個身份最對得上
7: 係
3: 嘛？
7: 係啊，因為我職業就係種田啊嘛。
3: 好好，咁啊好啦，仲有一位咧，佛山順裕食品有限公司嘅運營總監洪令輝，洪總早晨啊！
8: 早晨啊，大家早晨。
3: 係咁啊，阿洪總，你哋係搞咩㗎？
8: 我哋系做嗰个点心嘅，
3: 做点心
8: 系冇错，我点心工厂嚟嘅，
3: 点心工厂啊，
8: 系冇错。
3: 咦，咁啊呢个牵涉到更加另外一样嘢啦。喂，嗱，或者阿黎科先同大家讲咧，话佛山有三大百亿级嘅产业集群啊，或者你帮大家介绍下边三大啊？
9: 就系一条鱼、一枝花、一盆菜，就系我哋嘅水产同埋花卉同埋腌制菜。
3: 哦，就唔系净系一条鱼，就系指一隻魚的品種啊，唔係係嘛？即係其實係魚呢個產業係嘛？咁啊，跟住咧就花，咁就即係我諗我哋花卉啦嚇。總體嚟講，蝴蝶蘭主要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品種啦。咁當然嚇，即係你話嚟緊真係到過年時候啊，嗰啲咩連吉蓮花啊，咁嗰啲都可能都算係係嘛。一盤菜咧，或者會同阿洪總係咪佢哋關係密切啲啊？
9: 係。
3: 佢哋咩點心嗰啲係咪叫有啲叫做
8: 係魚仔菜嘅？
3: 魚仔菜嘅部分啦嘛。
8: 冇錯。
3: 所以今日即係話要搞清楚你哋大家之間嘅關係先。咁啊，阿何總，你哋嗰個叫供應鏈公司，其實搞咩話？
6: 我哋咧，其实个角色咧就系一个第三方嘅一个产销供应链一个对接平台嚟嘅。咁就承接咗市农业局同埋功夫农品佢个产销嘅一个落地工作嘅。咁最主要都系为咗打通农产品同埋生产到市场嘅一个流通环节啊，等功夫农品嘅产品有更多嘅渠道可以展示喺消费者嘅眼里边，
3: 即系一个平台。
6: 系
3: 好啦，咁即系等换句上嚟讲咧，就今日可能大家要讲到个功夫农品嘅所有嘅品类啊，有机会嘅话就系可以上到即系你哋搭建嘅呢个平台。咁啊，或者阿赖科再帮大家讲下咧，因为功夫农品呢样嘢咧都打造咗一段时间，因为而家都系一个叫做区域公用品牌啦。
9: 系
3: 即系当时喂搞呢个品牌嗰个谂法系点样啫？
9: 我哋专门打造功夫农品呢个市级嘅农产品嘅公用品牌咧，就系喺希望原来嘅基础上啊，解决两个现实问题，实现三个主要嘅目标。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品牌散而不强呢个问题啊。佛山虽然有头先讲嘅三个百亿产业和一大批嘅嗰啲优质农产品，但系咧就整体系比较分散嘅，都系各个区啊。各个行业啊，甚至系各个企业自己去各自打造呢啲品牌，冇形成统一嘅嗰个佛山农产品嘅形象。
3: 即系如果我哋讲佛山制造业城市，就佛山制造系嘛，咁佢呢个个大嘅招牌系嘛。咁但系农产品嗰方面咧，就似乎就冇一个好明确嘅咁样嘅讲法或者标识。
9: 系啊。所以咧，我哋就意识到呢、这个需要对外宣传、市场开拓呢方面咧，系最好有一个统一嘅标识。去对外宣传，所以这个其中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解决产品同质化没有特色的问题，因为其他地市呢外省呢都在这里打造这些区域性的公共品牌，但是都是多数从安全、优质、生态、那些角度去打造的。那就很多的概念是比较相近，辨识度是不高的。那佛山呢是有独一无二的那个功夫文化嘛，但是一直都没有跟我们的农业品牌有效结合，所以我们是揭发一个能够代表佛山一听就记得住一睇就唔一样嘅有辨识度嘅农产品嘅 IP。所以我哋为咗解决呢两个突出嘅问题呢，我哋小玲局长就提出嚟要打造我哋佛山功夫农品呢、这个区域品牌。主要想实现几个目标嘅。第一个呢就係要打造全市统一嘅农业嘅金字名片。第二个呢就係、是、要走出一个具有佛山特色嘅差异化的品牌发展的道路。刚才讲的人家都讲生态啊、绿色啊、安全啊，但我们讲功夫精神，就是要将佛山的功夫文化呢植入这个农产品品牌的打造。用这些真材实料、匠心重养、精益求精、品质过硬这些内涵 来赋予我哋嘅农产品独特嘅价值吓。
3: 嗯哼，啊，喂，咁啊，即系等于系可以即系帮我哋嘅即系农业，而家嗰个讲法叫提质增效。
9: 系系系
3: 啊，咁啊，等大家对我哋佛山嗰个种养嘅农产品咧，都更加记得住。
9: 系啊，即系最初嘅出发点同最终嘅落脚点咧，都系要通过呢个品牌推动成个农业嘅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 但是呢就因为而家其实讲返嚟首先咩农产品咩地理标志啦、啊、你话即係本身我哋就好多叫做单样嘅嗰个农产品就会有咁样嘅申请或者讲佢都有个咁样嘅标识啦。咁亦都有一个好似省级我印象中咪叫月字号啊。
9: 啊係係。
3: 係咪喂省级。係呀咁而家嗱呢个功夫农品里面嗰啲嘢或者呢个品牌同方方面面呢啲讲法之间嗰个关联或者有冇关联先啊
9: 都有关联嘅，肯定系啦。啊，功夫农品系我哋佛山本土市级嘅一个区域公用品牌。
3: 嗯，
9: 月字号咧系省级嘅一个农业品牌。呢两个咧系上下联动、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嘅一个关系，唔系代替竞争嘅关系吓。
3: 嗯，
9: 因为嗱，首先我哋入选功夫农品嘅啲产品咧，系会优先拣嗰啲已经攞到月字号嘅嗰种认证嘅产品。
3: 嗯，
9: 啊，系优先拣呢种。咁另外一个呢已经攞到月字号嘅呢啲佛山农产品呢亦都可以借住我哋功夫农品呢个 IP 嗱抱团出去推介将省嗰度已经得到认可嘅品质变成实实在在嘅市场名气两个系互相成就啊一齐发力共同打造呢个广东嘅优质农产品品牌嘅。
3: 嗯咁嗱如果纯粹单纯讲返话我哋功夫农品嘅呢、这个即个 IP 呢吓佢里面仲有冇一啲叫做分別或者區隔啊，邊一類邊一類，又或者係佢裏邊點樣去搭建唔同種類啊，或者係喺做宣傳舉陣又好，又或者叫做品牌特色又好，種類又好，即係裏邊仲有冇一個咁樣嘅細分俾大家好識別啲咧？
9: 係有一個架構嘅嚇，就係、是、一加五加 N 嘅一個品牌舉陣。
3: 嗯。
9: 一咧就係市級嘅總品牌，五咧就係五個區級嘅特色品牌 ，N 咧就係 N 個。企业产品的认证品牌三个方面是联动分层赋能一体运营的市级这个功夫农品区域公用品牌就是整个矩阵的龙头啦、啊、统一品牌的理念、啊、统一准入标准、啊、统一对外宣传、啊、然后就是打造整个市级的农业的名片区级呢咁就自己各自立足自己的那些资源品库挖掘自己的嗰個特色物產來去培育區級的特色農產品牌，譬如話三水就有二出三水啦，南海佢有個南農優品啦，啊咁
3: 哦，即係等於咧就即係月字號係嘛？佛山就呢個功夫農品，到可能區裏邊咧又有自己嘅一個 IP， 即係變成咗一個一個序列咁樣
9: 一個序列，啊、但係咧市級依家咧就係要強調呢個統籌啊，對外嘅話。都是要以我哋功夫农品呢个品牌去打前阵啊！
3: 咁而家其实入选到个功夫农品嘅大概系点讲啊？即系市有市级，亦区有区级，抑或其实我哋都唔好计市级区级啦。反正就大家上架嘅吓、啊，可以即系展示俾大家嘅，都叫做揽埋一齐啦。咁样咁系咪咁理解咧？即系可能你从矩阵嗰个架构你内部咁建构啫，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咧，就反正大家就我想买嗰样嘢，睇下嗰样嘢系咪真系咁出名，睇嗰样嘢咩特色，咁我就唔理你咩级噶系嘛，咁样反正你展示俾我睇，我觉得啱，我觉得喂呢样嘢你认可咗啦，咁我咪买咯系嘛，就咁样啫吓。
9: 呢个就系第三个 N 啦。N 嗰个部分啦，就系佢好多有机嘅、绿色嘅地标产品、月字号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呢啲都系之前已经得到过认证啦，经过复杂嘅嗰啲流程程序啊，好高标准得到呢个认证。咁呢啲产品攞到呢啲认证之后咧，达到标准咧，再纳入我哋功夫农品嘅体系。所以我哋整体上系要用功夫农品去对外宣传，但系咧。到市民要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要印这些具体的产品它有什么光环在
3: 这里是吧、哦啊哦、那就看看那个头衔多不多
9: 是啊是啊
3: 好了我们可以广告转头回来继续谈
10: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过满山崖你负责呢

0: 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扇、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拼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云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鸟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6: 早晨，从946出发。
7: 其实讲返呢，就喺到八月初嘅时候呢，即使农业农村局嘅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上过我哋节目嘅时候，都着重介绍过功夫农品。咁但係因为呢，就当时一把手访谈呢，就佢要讲嘅农业农村嗰个发展嘅话题就比较多，其实未具体介绍。咁所以今日呢，我哋藉住呢一个即将到嚟嘅丰收节呢，就将功夫农品呢样嘢咁同市民呢就做一个介绍同埋分享啦。咁刚才直播室里面呢，就是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科嘅赖宏宇科长都帮大家介绍过呢个品牌嘅建立啦。咁其实而家赖科讲返话呢，咁上面大家睇到大概有几多个产品啊，咁或者讲叫做一家农户或者企业，佢哋手头如果多个产品嘅话，佢係以农业企业嘅方式，亦或纯粹係以一个品类嘅方式，咁去摆上功夫农品嗰度去俾你哋去叫做认证啦。
8: 是以农产品去入库的，现在我们首批已经入选了功夫农品的产品是有204个，涉及到208家企业的。现在呢，第二批的那个功夫农品入库呢，已经形成了公示的了，很快就在丰收节当天会公布这个第二批的功夫农品的名单。
7: 即系而家就都不便透露几多个先系嘛，即系要以公布为
8: 准。到时候
7: 哦咁样
8: 关注咧。
7: 哦，冇，即系大概会比而家呢个204个咧，可能会增加几%到啊？譬如话假如增加100个咁，我算就大概增加50%系嘛？
8: 增1/4到啦。
7: 1/4到系嘛？哦，咁即系可以多佢20-30个啦，系嘛？大概咁样嘅规模。
8: 40-50个啦。
7: 哦，咁犀利啊，都 OK 吓。好啦，有一样嘢就系话呢个品牌建立以嚟咁大家嗰個認識同埋真係對於呢個品牌嗰啲農產品嘅銷售呢，而家有冇睇到嗰個帶動嘅效應呢？
8: 都有㗎。我哋自己覺得都效果係比較明顯嘅。因為我哋覺得打造一個區域品牌最關鍵嘅呢，就係要為入面嘅企業賦能，為呢啲產品搵嚟訂單，呢兩個係最核心嘅。咁我哋通過策劃 一系列嗰啲活动啊，同埋供需对接会啊，系去赋能呢入边嘅产品同企业嘅。今年以嚟咧，我哋喺元旦、春节啊、五一啊、七一等等假期咧，都系连续策划实施咗20多场嘅农产品嘅展示展销活动，带动销售超过1.06亿元嘅，仲举办咗7场嘅嗰个供需对接会，牵线供需双方咧采购金额超过3800万。同时通过呢个品牌建设带动订单农业嘅发展。今年8月份我哋系举办咗乡村振兴嘅招商大会啊。
7: 系啊，就系啊，何小玲局长上嚟做节目，佢就系话喺呢个大会前嗰2日帮大家顺便就讲埋有个咁样嘅活动啊。就系呢个大会开召开前呢个2日嘅时间咧，佢上嚟做
8: 一把声讲。我哋就促成咗嗰个订单农业签单金额系达到1.84亿嘅。仲有咧，我哋喺对接市内嘅嗰啲保险公司啊、银行啊，同埋其他国企啊，系上线佢哋嗰啲商城。
7: 喂，包括我哋佛翠游嗰个小程序，
8: 系啊，都上埋啊，
7: 都有喎、
8: 啊、
7: 吓、啊，打开睇下都有噶、啊。哇，里边嗰啲好似都有标注，即系列明呢啲系属于功夫农品嘅嗰个 IP 序列咯。
8: 系 而且我哋丰收节好多啲宣传活动啊、游戏啊、攞嗰啲券啊，都喺佛翠游上边。
7: 系嗱呢样嘢嗱，一阵间再帮大家去讲下啦。丰收节期间嗰啲搞法同埋嗰啲玩法啦，因为讲到嗱个推广咧，咁啊真系都同翻刚才提到过嗰、那个搭建平台嘅丰源优选农产品嘅阿何总再问翻啦、
9: 嗯。
7: 因为刚才提到过啦，你哋嗰个角色基本上就系咁样吓，即系上功夫农品嘅品牌上去，咁样喺搭建平台。关键就系话佢真系点样可以链接到个服务啫啊，或者讲真系帮大家去卖到嘢、做到生意、吸引到大家上去啲平台嗰度去关注呢。啲功夫农品嘅农产品啫，
9: 家阵我哋都有令到功夫农品嘅产品有更多嘅渠道可以喺消费者的眼里边，同埋可以更好咁样走入我哋消费者嘅餐桌上边嘅。
7: 嗯哼，
9: 咁其实一句话讲，其实我哋就系将佛山嘅一啲好产品去标准化、品牌化，更好咁帮产地卖出去，帮采购方揾到一个靠谱合适嘅货源。
7: 嗯，除咗个展示之外，咁啊。即是找货源啊，咁呢个就肯定你哋自己后台做嘅嘢㗎啦吓。咁、
9: 嗯、
7: 但既然都认证咗功夫农品呢、這个货源都唔需要刻意你哋揾啦吓嘛。即係既然都认证咗啦，咁喂大家农业农村局开声，咁大家将呢啲嘢摆上架就得啦吓嘛，就唔需要刻意揾㗎啦。关键系咪后续嗰个点样去销售，或者甚至乎到时候真系话系咪真系行网上销售过程里面仲牵涉到好多咩配送啊、物流，即系呢啲嘢，咁系咪即系作为一个平台呢就而家承接埋呢啲嘢啫吓。
9: 系啊，我哋仲会提供比较多元化丰富嘅一个服务嘅，其中一个咧就系一个品牌嘅桥梁连接服务嘅。
7: 嗯，
9: 咁家阵作为功夫农品嘅授权产销连接服务商咧，我哋就系承接品牌管理方一个市农业农村局同埋功夫农品嘅生产企业嘅一个连接工作嘅。
7: 嗯，
9: 我哋都会收集生产企业喺品牌推广啊、渠道拓展啊、市场反馈嗰方面嘅诉求，反馈俾管理方，即系市农业农村局去听嘅，咁啊力求可以规范公用品牌嘅使用啦，啊维护功夫农品嘅整体嘅品牌嘅形象嘅，
7: 嗯、
9: 啊咁啊另外第二个咧就系一个市场嘅供需匹配服务啦，咁呢个其实就最主打噶啦，咁啊就系订单嘅一个对接收集啊，啊譬如一啲餐饮配送啊，同埋企事业单位嘅一个福利采购啊，好似线上平台嘅一啲采购需求啊，
7: 咦系、哦，你咪话而家即系中秋前咧，
9: 咁、
7: 啊、有啲单位就吓、啊，即系咩工会或者咩员工福利啊咁样，咁、啊、可能佢就会采购一啲嘢就发俾大家啲应节嘢啊嘛，
9: 系啊，冇错啊，
7: 啲食品就俾呢啲节日就即系比较等使噶啦，因为佢唔需要讲咩绝对嘅意头嘢，其实关键系实际啲嘢系嘛，
9: 系啊系 啊，即系好似即系举个例讲啊，家阵我哋功夫农品嘅几个比较代表佛山嘅出名嘅产品啊、嗯，好似等阵间啊种田婆嗰边啊都会。提到嘅佢嗰个产品，咁、哦、另外咧仲有我哋顺德鳗鱼之乡嚟嘅，一啲烤鳗，另外咧就仲有陈村嘅蝴蝶兰啦，亦、
7: 嗯、
9: 都系国家地理标志嚟嘅，特别系家阵送中秋又好，之前嘅嗰个教师节又好，都会卖得会比较好嘅。咁、
7: 哦嗯、
9: 另外咧就啱先讲到线上嘅平台采购咧，好似啱先大田老师讲嘅佛翠游啦，我哋都要有上啦、嗯，包括仲有其他一啲对外嘅平台嘅。咁啊，依样咧，其实就系我哋会 对他们一个采购方进行一个选品的洽谈，可以促进一些批量的订单，就是令到他们产品的销售渠道会更加广泛。
7: 有一样东西就是想得功夫农品这个品牌那些农产品其实都相对来讲都出名的了，是吧？
9: 嗯，
7: 那他们就是说本身自己那个推广和真的上这个平台的推广，就是以你这样看的话呢，就是那个区别的意义的作用呢就会有什么差异呢？
9: 可以这样说，其实我们功夫农品这个是一个大品牌来的，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呢，我们也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渠道。其实以往呢有很多企业他们 会走 B 端的，咁家陣咧，其實我哋功夫農品會主要咧，除咗 B 端以外，我哋仲會推廣一啲線上嘅，啱先講嘅線上商城啦。啊，呢啲就係會
7: 直接對消費者客户，係
9: 直接會對消費者為主嘅呢種。咁家陣有好多企業，佢慢慢都會除咗 B 端以外，都會去兼做埋 C 端呢一塊嘅。咁所以我哋呢個渠道對於佢哋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品牌宣傳嘅一個比較利好嘅渠道。
7: 嗯哼。咁啊，剛才咧，因為阿賴科都提到過話咩訂單啊，嗰啲即係似乎都有一定收成啦。我哋從豐收角度嚟講，係嘛啊？我唔知道，如果以你哋嗰個搭建呢一個平台咁計咧，就點睇翻？即係而家係處一個咩階段啊？即係從你哋嗰個運營角度嚟講啊，即係開頭肯定係大家叫做上去就即係慢慢慢慢要有一個即係叫引入啦，係嘛？跟住就可能宣傳推廣咁而家係真係到一個叫做即係收成階段未咧？亦或者仲係一個點樣嘅即係中途仲喺度發緊力嘅過程呢？
9: 我哋咧就係總共有四個階段嘅。咁我哋家陣咧就經已係一個品牌嘅增長期嘅，品牌增長階段嘅。咁我再講一講之前嘅幾個階段啦。其中第一個階段咧就係一個品牌嘅孕育期嘅呢個階段嘅，就確立咗市級嘅一個公用品牌戰略，就搭建一加五加 N 嘅品牌矩陣嘅。咁係完成品牌 IP 定位同埋管理機制嘅設計嘅。会提出功夫农品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构想，确立市级公用品牌加区级品牌加企业产品品牌的立体矩阵。第二阶段呢就是一个品牌的筑基期，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制度的构建，加上第一批功夫农品的产品的入库，亦都是一个品牌的正式发布的时候，就是功夫农品这一块。在2026年的2月呢，陈村的迎春花市活动现场，市农业农村局就对外发布了首批的功夫农品的目录，就总共有204款的产品是正式入库的，就涵盖了顺德鳗鱼、合水粉果、陈村蝴蝶兰、海天、九江双蒸、还有顺宇食品等等的，包含了12个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有2个中华老字号和31个全国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就覆盖了20多个品类和200几家的经营主体的。第三阶段呢就是一个市场的破局期的，就最主要是引入产销对接的服务商，就譬如好像是我们啦，就搭建一个供需对接的平台，就组织一个产销连接会、直播、展销活动、就打通从产地到商超、餐饮、这个渠道的。加上我们就处于是第四阶段的、也都是一个持续的扩容迭代品牌长效运营深化的阶段，也都是一个品牌的增长期。加上市农业农村局呢就持续开展第二批功夫农品的产品是入库的评审的。
7: 即是刚才讲丰收节当日就会公示第二批，是吧？因为现在是不是还是公示完未的，是吧？差不多了。只不过现在暂时就留返那先公布，就不便在我们这个节目那里，因为我们节目现在播完之后未到那日、就说要可能大家都整体要在那日先发布，是吧？好了，我们就先去一去报时，转头回来继续谈。早晨8:31。
1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1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1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13: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4: 946路况，
7: 好啦，咪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啦，咁啊慢得嘅位置都比较多啊。

0: 古造路段就往落松市东下路至普军北路咧，而家双向有慢。文华北路佛坪路口至到南村路口双向，碧桂路西海大桥过三落路，一零五国道嘅鼓楼加油站以及三红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过杏坛，咁啊高速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慢，龙尾排到去伦教收费站。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天气报告，上班时间有啲落雨，大家除了注意交通安全之外，不妨睇翻今日大致都系有啲雷阵雨嘅天气噶啦，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6-30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5%。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今日咧，藉住咧就后日就系丰收节啦，咁啊同大家讲下我哋佛山嘅嗰个农产品啊，咁啊特别咧就功夫农品呢样嘢咧，系可以俾到大家对我哋一个佛山整体农产品一个更加深嘅印象啦。因为佢涵盖咗我哋佛山特色嘅好多唔同嘅农产品吓。刚才讲话一条鱼、一枝花同埋一盘菜，咁其实里边都经已咧就呢三大百亿级嘅产业集群涵盖面都经已好广啦。实际上咧，即系从更加具體嘅農產品嗰個數量品類嚟講，就絕對就不止咁多啦。只不過可能個產業個規模咧，就話未去到嗰個叫百億級咁犀利啫。但係實際上，大家如果日常去買嘢，咁啊點樣認啊？邊啲係叫做係真係好嘢咧？咁樣咁啊可以上啲平台嗰度咧，就係去認嘅。但係關鍵好啦，作為啲農產品，我係咪真係想上平台就有機會呢？我哋個平台對於農產品點可以達到功夫農品嗰個要求同埋標準，咁啊點樣去認定呢？咁啊繼續咧，不妨請下呢個豐源優選農產品供應鏈有限公司總經理阿何偉恩咧，幫大家就講下。咁啊知道有咁牌品牌咧，大家都希望笠多頂帽係嘛，增加多啲光環，就肯定係對消費者吸引力就大啲啦，係嘛？好啦，呢個平台咁而家我哋應該即係點樣去理解？喂，大家要上嚇咁啊，那個監管啊，或者係嗰個叫做審核啊，係點樣個過程啊？
3: 我哋咧家陣就係、是、依、這個品牌咧就係、是、授權嘅，嗰個主體會比較多啊，啊企業嘅水平咧可能就會即係有啲好啲，有啲冇咁好嘅，
0: 或者規模本身就有區別啦，係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0: 嗯，即係雖然有嗰啲產品咧，就可能佢都有特色，但係其實嗰個種養嗰個規模就唔算話好大，即係好似講嗰個咩大頂苦瓜咧，以前就話得嗰條村嗰個位置種嘅啫嘛，種得幾多啫係嘛？咁、啊、但係佢好出名，
3: 大
0: 即係上個係啊，但係上佢嗰個產量就話唔多咁樣係嘛？咁嗰啲就當唔當到數咧？或者講嗰個如果要上嘅話，咁又歸嗰個叫做主體係邊個？歸條村定話因為我又唔知道佢有冇一啲叫做係比較集中嘅一啲大嘅農户去包咗佢哋，即係嗰個所謂種植嘅位置喎。咁樣咁嗰啲點認定咧？咁樣係嘛？即係我諗仲係有呢啲大家希望可以了解多嘅問題咧嚇。大概會點樣去衡量或者選定呢啲咁樣嘅品類啊？或者賴科下，你幫大家介紹下啦嚇。
4: 基本上都会有主题嘅。头先你讲到呢啲大顶苦瓜啊，盐埔秋奇啊，
0: 系
4: 佛山传统历史上比较有名嘅特色品种。但系的确咧，佢种嘅规模系比较细嘅。而且佢嘅销量咧，一般来讲都系唔使忧嘅吓。基本上冬季
0: 系啊，一出嚟就冇啦，系嘛？
4: 依家咧，基本上咧都系有市场嘅主体去运作呢啲特色嘅品种。我哋都会有意识。咁样去引入啲经营主体来去经营呢个特色农产品嘅啲品牌吓，推向市场化嘅运作。
0: 又或者咁样啦吓，讲翻话咧就今日直播室里边嘅其中两家嘅代表啦，和田生态方面嘅阿李总，咁啊人称种田婆啊。你哋其实就具体种咩田啫吓，不妨都喺度，因为吓虽然话你个朵都响噶啦，咁但系可能都仲系要俾我哋啲听众有啲唔系好熟悉嘅都知道下啦吓。
5: 我哋就系高明嘅企业吓，嚟自高明嘅企业，我哋都系叫和田农业。咁啊，我哋嘅品牌咧就
0: 咁种和种田。
5: 又种和，又种粉葛，又种生姜，又种优质嘅番薯，又种花生。所以实际我哋系一个专注于种植的农业公司，我哋已经我系返乡创业12年啦，一直都系专注去，主要都系以种植粉葛、合水嘅地标粉葛同埋生姜为主嘅。
0: 哦，其实种咗几多度啊？
5: 我哋依家系差唔多1000亩。
0: 哦，唔系你讲千亩系粉葛？
5: 粉葛
0: 加生姜。
5: 粉葛、生姜大。

0: 米，同埋其他嘅农产品都有，
1: 即系加埋都1000亩。
0: 系系
1: 一千亩其实是一个什么概念，即是这么多样品种在那一千亩里面。
0: 不是很多。
1: 啊、就
0: 是
1: 不多，
0: 因为我们主要希望是做精品。
1: 哦、
0: 即是我们做呢就做高品质的农产品。即比如我们高明的合水品格是一个国家地标。嗯、那地标呢实际它是有很多技术参数。
1: 嗯、
0: 即是讲白一点就是要符合参数链才可以到达这个认证。
1: 哦、
0: 所以我们26年是拿了粤港澳的湾区认证的粉葛、
1: 哦
0: 嗯。
1: 因为合水粉葛呢就应该是统称在合水那里种的是吧 的意思是吧，
0: 是啊，
1: 所以那其实不止你们一家种的。
0: 不止不止，因为呢高明呢就是合水的地方呢是这个镇、啊、合水属于一个镇、啊、种植粉葛已经是有90几年了。
1: 嗯、
0: 啊它呢因为基于它的种植环境相对是比较优质。所以
1: 有一样东西你讲回这个问题呢就是我都好奇，是不是喂你们在那里种的家家户户或者你每一家这个农业企业种的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的。因为大家其实种出来都还有些不同，或者说它里面还有一些不同品种的划分。
0: 实际是这样的，即因为好像我们是以高标种的话一定是标准化啦、标准化全程可溯源。实际这件事呢是区别于普通的农户，因为我们是从品种的培育到我们的病虫害防治到我们的日常管理最后到我们的终端服务，我们是做全产业链的。
1: 中端服务是即系点服务
0: 啊？即系比如我哋卖嘅粉葛，即系比如大田老师，你买条粉葛，你食完之后对我评价，咁先为之完成啦。
1: 哦，
0: 所以我哋由种苗、种选育到最后消费者咁样咯，成个产业链系相对做得比较
1: 长。即系确保每条粉葛咧就都系。即是一致的标准，
0: 是啊，
1: 吃下去呢就条条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味道，
0: 是啊，即是因为呢大家都知道高明的合水粉葛可以成为地标、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是有粉有糯甘甜、
1: 哦、
0: 所以一定是要有这个品质这个参数才可以咯。
1: 那以你种的这么多样东西呢，真正现在说上到功夫农品这个品牌呢，那是即是得粉葛呢，因为姜都得不得
0: 姜都有，姜都上了，
1: 即上了功夫农品，
0: 是啊，
1: 咁即系等于系两种产品都上咗去。
0: 我哋想入功夫农品咧，我哋因为我哋间企业咧，亦都系有深加工嘅产品啦，吓、
1: 哦。
0: 深加工产品好似粉葛啦，我哋系做成好多深加工嘅产品啦，比如葛根面啦、葛根粉丝咧，亦都用我哋，因为基于我以前系响烘焙行业做过从事、
1: 哦，
0: 所以将粉葛做成葛粉曲奇饼啦，我呢、這个。产品咧，亦都系我哋一个门，一个系当红嘅产品嚟到嘅。
1: 哦，仲有埋深加工。
0: 系啊，系啊。
1: 哇，喂，你咪话喎，你嗰一千亩本身都唔系好多嘢啫喎，整埋深加工，真系攞出嚟卖，咁岂不是都好有限？
0: 唔系噶，因为从深加工嘅角度入边，佢就会延伸佢嘅价值啦。即系比如100斤粉葛，咁我哋100斤粉葛，如果你纯属系卖生鲜嘅话，咁啊基于系嗰个价值咁大咯。但系100斤粉葛，我将佢做成深加工嘅产品，我就可以延伸好多咯。所以一般系起码会几何式递增咯，
1: 哦、
0: 即系佢嘅产业链会做得好长咯。
1: 哦，咁但系嗱，卖呢啲嘢咧。就有啲似而家賣文創咁樣，我覺得係嘛，即係個宣傳推廣好緊要啦。
0: 係啊，所以因為我係返鄉創業啦，以前我哋係喺工業入邊做過，所以咧我哋可能一翻嚟就已經係註冊個品牌打造啦嚇、
1: 嗯。
0: 我2015年創業，咁啊2016年已經開始創建自己嘅品牌啦。咁啊，所以我哋而家公司咧有三個品牌，一個咧就係十斗田，就主要用喺糧油方面。咁啊，種田婆咧係用喺我哋粉葛。以及生鲜和深加工系列，姜、
1: 哦、
0: 西施是用在生姜的系列产品、
1: 哦、
0: 所以我们是会分类别去打造我自己自有的品牌。
1: 哦，粮油这样计算，包括你说本身有些种田啦，是不是、嗯、就是那些米啦，跟着就种花生、嗯、是不是就那些用来出油啦，是不是？哦，这样。另外呢，就因为讲返话功夫农品呢样嘢呢，嗱你自己本身都好有意识咁去做嗰个品牌㗎啦。咁而家就有功夫农品，咁呢个对你哋而家原本嗰个做开个品牌嗰个带动影响，你又觉得点样呢？
0: 係非常之有明显嘅推动作用。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嚟㗎，特别一个农企囉，自有嘅品牌你嘅市场嘅认知度一定係有一个局限性。因为毕竟佢係有区域性，但係 作為功夫農品是一個市級的推廣，所以它的市場面是平台可以說是更大，對我們私人農企來說，在自有的品牌去植入區域品牌來說，是一定會助力我們企業進一步的市場推廣的。

0: 你大概是上了功夫农品几长时间？
1: 我们是第一批入选的企业、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呢就是因为基于我们本身2018年我们已经开始做农产品溯源、我们是国家农产品溯源的第一批试点企业、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有八年了、26年国家才实行、全面推广、在八年期间我们实际是基于从标准化到全程溯源已经是基本上完成了、种植这一块的全产业链。
0: 以上了功夫农品到现在，相对于你们可能未上功夫农品之前，你觉得那个效益呢，就即是对你来讲发生了几大的变化，或者有没有多少增长这样？
1: 有啊，特别
0: 因为我不知道上功夫农品的时间贴不贴到你，譬如说你的粉葛即是叫做收成期啊，这样是吧？即是现在听讲粉葛就应该到年底才有的，是吧？
1: 是啊，
0: 即是那但是你上功夫农品那段时间现在又好像即是对不对得上、或者讲即是经验是不是到了一个周期都可以有所对比体验呢？
1: 有的，特别好像我们大米呢都是入了功夫农品的。大米呢就是我们有两组嘛，所以我们从大米啦、粉葛我们也都有深加工的产品，葛根面啦、葛粉曲奇饼啦、
0: 即是这些就去年那部分的经验就换了一种产品形式上来了。
1: 是啦是啦，所以就是做深加工呢，它会做了全年全产业链，所以是没有一个周期性啦。所以呢在推上即是进入功夫农品这个品牌运营之后呢，我们的渠道会拓展了，营收也都是会递增的。起码在我们25年在功夫农品这个品牌的植入之后呢，推广的时候我们是增收了有差不多50多万的。今年26年
0: 这个一个什么数字对你来讲的销售额、
1: 实际对于跟农企来讲，单品来计这样销的话，实际一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数字来了。因为可能你们听惯工业讲几多千万几多亿、但是作为一个私人农企来讲，一个单品来讲，实际是明显是感觉到它是一个增长点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都是、非常是有信心、特别今年26年1到9月份呢，也都是在功夫农品这个品牌植入做和推广之后呢，实际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上也都会增到渠道的拓展之后，也都是达到就50多万元了。
0: 只是三个季度、基本上都经济有得了、这样、好，我们开广告转头继续谈。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滋润食粮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仁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仁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5: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4: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5: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
7: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9: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10: 早晨，从946出发。
0: 功夫龙品里面的产品推广，刚才听呢就和田生态方便种田婆啊，李总他的介绍的话就说个效应都明显了。或者我们再跟另外一间企业呢，就是信誉食品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洪令辉呢，就洪总，你哋刚才介绍就话做点心啊，类似呢啲系以预制菜为主啦。点啊，你哋之前呢啲嘢有冇諗过系可以用功夫龙品呢个品牌去帮你哋再打造一个头衔？
11: 功夫龙品嘅话，我哋即系之前呢就通过一啲同行啦，农业农村局嗰度，咁呢就去即系了解到有功夫龙品呢一个品牌。咁了解完之后呢，咁我哋觉得呢个平台呢可以将我哋佛山嘅一啲好嘅产品啊，将我哋食品呢整合起身，咁呢就对我哋自己呢啲本土企业呢就比较友好。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咁就去主动去申请申报咁样。
0: 你哋个企业规模，因为刚才你只知道话係做咩类型啫，咁其实係而家叫做做到几大到啊。
11: 我哋一年
0: 或者讲有啲乜嘢叫做品类係比较对你嚟讲係比较出名嘅，同大家都吹两句啦。
11: 好啊，大家了解一下我哋顺悦食品啦。因为我哋喺2013年呢，咁我哋喺佛山南海呢边成立嘅一间本土食品加工厂嚟嘅。咁我哋深耕呢就係港式食点心呢个产品。品嚟嘅，咁我哋工厂咧有标准嘅无尘嘅生产车间啦，咁我哋主要做咧干蒸饺子、糯米鸡、牛肉球各类嘅一啲肉馅，即系大家会包饺子啊，包嗰、那个干蒸嗰啲馅料咧，我哋都有单独嘅销售嘅。呢啲产品嚟讲咧，我哋都系保留比较地道嘅港式嘅一个风味嘅。咁我哋对嗰、那个品质咧要求系比较严格嘅，我哋对原材料啊各方面嘅嗰、那个要求都比较严，所以咧我哋系保证咗我哋出品嘅品质，而且我哋仲喺2017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已经申请咗个 HACCP 嗰个食品安全体系认证。这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认证呢，我们在17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了。咁我们就希望就是通过今次功夫龙品的这个品牌呢，可以令到我们的品牌这个企业呢可以更加之比大众去接受。即是比较，因为我们本身。
0: 第一样东西最实际的，咁究竟上了功夫龙品之后，咁大家对于预制菜那个认可度啊，或者即是从你们那个从功夫龙品角度去销售的，咁是不是都有些增强呢？
11: 这个肯定会有的。咁首先第一个呢，功夫龙品的话，它首先会给到我们一个背书啦。咁会后嗰方面呢，应该是即是会见到功夫龙品入得到去的话，咁对我们的品牌来讲，对于这个预制菜的品牌来讲，它会有更加啲增强佢嘅信心啦。参加咗之后咧，咁其实功夫龙品呢边佢会增加咗好多嘅一啲展销会啊，一啲品牌嘅推介会啊，一啲康养嘅一个功夫菜嘅推广会啊，咁咧例如接落嚟嘅丰收节啊咁样样，通过呢一个平台嘅话咧，咁我哋确实系有好多嘅一个客户咧就会认知到我哋呢个品牌啦。咁亦都喺现场，其实我哋已经明显感觉到我哋销量嘅一个提升嘅。因为我哋个品质嚟讲，确实客户。 親自嘗試過嘅話，應該就會比較認可嘅。喺嗰個供應鏈嘅嗰個 B 端嘅啲大客户嗰度咧，佢亦都喺溝通嘅時候，亦都會更加之方便一啲，因為佢哋會得到一啲認可嘛，即係節省咗我哋自己去跑市場啊。即係我哋有個公
0: 司，即係有啲佢假如係想係即係做開呢個生意嘅，即係無論係對接你哋嘅企業啦，可能係咪啲咩酒樓食肆又好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咩飯堂諸如此類啦，係咪？
11: 係啦，冇錯。
0: 咁佢。

0: 即係知道，原來呢間都可以喎，咁樣係嘛？直接就乾脆，反正都用開呢啲嘢，就剩揾你哋啦，咁係
1: 嘛？冇錯冇錯。
0: 咁另外就網上，如果係純粹大家屋企家庭銷售咁樣，咁嗰啲又係上去一睇，哦，咁啊都 OK 啊，咁樣
1: 係啦係啦。所以通過功夫龍粉呢、這個推廣嘅話咧，即係我哋知名度嘅提升咧，其實都係可以促進到我哋嘅銷售。就比較直接嘅，
0: 因為剛才你都話嚟緊豐收節喎嚇，農業農專局信息科方面啊，林農專科長，就佢哋兩家係咪好似都有冇話到時現場都有參加嚇、
2: 啊？我哋有到場啊，
3: 有參加。
1: 我哋咧就每一次搞活動咧，我哋其實咧就係會做一個專門嘅試食區，咁咧就因為我哋嘅產品咧，只要客個試過咧，咁啊對我哋其實都豎大拇指嘅。到時咧我哋有免費試食，大家放心過嚟嘗試下我哋各種嘅產品。
0: 或者賴科係嗱，即係講翻嗰個。后日就係丰收节啦，咁个活动现场呢就放喺高明嘅、不妨帮大家都讲讲嗰个现场喺高明嘅咩位置啦，以便今日听完之后呢大家就好谋划好啲时间，咁应该仲喺上昼搞啦，係咪
3: 应该系一日嘅，因为上
0: 全日嘅重点返日下昼係咪好啊，即係等于全日嗰个现场喺边度，咁同埋呢个现场个区域系点样。
3: 9月23号当日全天都有嘅、有安排嘅。个地点呢就喺高明嘅名城站万亩稻田嗰度、即係以前可能有啲市民都去过啲小火车附近哈、个地点就喺嗰度嘅。
0: 以你咁讲嘅话呢，就因为而家稻田嗰度个状况系点样呢，就啲禾苗
3: 一片
0: 一片
3: 绿色，
0: 而家就有绿色啫，係咪
3: 係呀，
0: 未到话转金黄嗰下，未到未到係咪、好啦，咁但係点都好呢，就起码如果有机会藉住豐收節去嘅話咧，都可以睇埋嗰個綠色嘅景緻，係嘛？去高明嗰度參觀埋，係嘛？咁呢個就即係順帶就兩樣嘢嚇。好啦，咁跟住嗰個位置，咁又點樣去分設邊啲係試食啊？邊啲係點樣可以買嘢咁樣係嘛？
3: 我哋咧都策劃咗好多內容嘅嚇、除咗有個大舞台要正常搞嗰啲流程以外咧、有好幾個展區嘅嚇、一個咧就係功夫農品嘅市集。欢乐扣就是头先讲的，我们会有功夫农品的几十家企业过去那边摆摊，然后会有试食，还会呢就发布那个第二批功夫农品的目录，头先讲了、这个跟功夫农品相关的，即是这个是一个区域。第二个区域呢就是我们那个农业的良种良法，以前呢都基本上是集中在12月份才搞的，今年呢我们就将这个第20届的农业良种良法推广活动咧，系提前到我哋呢个丰收节当天启动，然后喺现场咧都专门设置咗一个区域，系嚟去展示我哋农业方面嘅啲良种良法。
0: 因为之前咧，我哋都请过农科所上嚟咧，就话的确除咗12月嗰、那个即系叫重点，佢哋农科所里边搞之外咧，咁啊日常佢哋喺南山镇啊，
3: 系啊，
0: 镇面嗰度都注辟咗个位置咧，就
3: 龟田南山
0: 啊，系啊，冇错啦，嗰度都做啊嘛。咁而家又将呢个就又延伸到喺呢个丰收节现场嗰度都可以有展示。
3: 系啊系啊，专门有个区域展示佢哋啲创意农业同埋科研嘅成果。这个是第二个啦，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 AI 未来农业的一个科技展区，就是收集了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比较先进的一些装备啊、系统啊、就是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方面，现场还会有一个贵新机器人去现场同大家展示一下包装、分拣、打包即系打包嗰啲荔枝啊、农产品啊，
0: 唔系净系即系常规，我哋见到机器人走嚟跳下舞啊，系嘛，打下翻斗啊，你就唔系我挺咯，
3: 系
0: 嘛？
3: 唔系真系同产业结合嘅吓，从产业结合嘅吓，仲有一啲现场嘅嗰啲游戏啦，即系吸引啲市民嚟参与互动嘅，呢种都有吓，仲有我哋五个区。会集中展示我哋嘅功夫农品，包括所有嘅嗰啲月字号啊，全国名豆优生啊，绿色有机啊，会集中过嚟一个展示，俾大家去试食去推介。
0: 嗱，试食就固然之就容易理解啦。咁推介呢就功夫农品，因为相对嚟讲，大家都话觉得嗰啲嘢咧就都系啲好嘢。我唔知道喺嗰个现场咧。大家從我哋即係攞著數角度嚟講，咁有冇啲折扣優惠啊？啲咁樣啫，係嘛？甚至乎有冇啲嘢送下咁樣，係嘛？
3: 都有
0: 呢樣嘢，係嘛？嗱，我即係問得比較即係貼地啲啦
3: 嚇。係啊，折扣優惠咧，咁我哋首先呢幾十家功夫農品咧，都係提前同佢哋溝通過嘅，就喺現場銷售嘅時候都要 打折扣，系嘛？另外咧，头先讲到佛翠游嗰度咧，已经提前设置咗一啲好简单嘅问答啊，就你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有一啲优惠券啊，可以到我哋何总嗰边功夫农品嘅商城嗰边系去打折扣嘅，去兑换啲。
0: 点操作？快啲阿何总，反正我讲先点操作吓。
2: 其实就系、是。到時候答對一題目咧，佢就會有啲優惠券發送嘅。咁攞依個優惠券咧，就去到佛翠遊上邊啊。佛翠遊上邊咧有一個功夫農品嘅專區嘅。咁功夫農品專區裏邊咧，就全部都係除咗當日有嘅參展嘅所有嘅產品以外咧，仲有其他入咗功夫農品嘅相關嘅嗰啲產品，都會喺上邊去可以購買得到嘅、方便市民攞依啲優惠券上去我哋。呢、這個佛翠遊嘅功夫農品呢度敲硬卯嘅。
0: 哦，咁樣啊，好啦，呢個係仲敲嘅方式啊。阿鍾前婆嗱，因為你講實牙實齒，你就話你會喺現場有攤噶啦。咁啊點啊？你哋啲有咩着數啊？
4: 咁我哋一定係會提供現場試食啦。
0: 啊，呢、這個肯定係，呢、這個唔使講啊。
4: 咁、
0: 這個、
4: 啊，折扣咧，我哋即係因為咧，亦都係臨近中秋啦嘛嚇。咁 啊，公司咧亦都會大力會去推。咁啊，現場落單就折扣，絕對係打骨折啦。
0: 打骨折啦。因為的確係即係。應節啦嘛，係嘛？咁同埋就呢啲嘢日常大家翻嚟都等使啊嘛，係嘛？啲農產品呢啲嘢係嘛？啊，再加上為好嘢，大家都啲而家啲口味都越嚟越要豐富，同埋越嚟越刁轉啊！即個品質要求越嚟越高噶啦，係嘛？
3: 而且仲有一個啊，係喺主舞台嗰度咧，我哋搞呢個流程嘅時候，仲有一個環節係功夫農品大派送啊，抽獎啊，現場抽獎啊！
0: 即去到嗰度就要點樣去攞張抽獎券先啊？
3: 嗯，
0: 即签到打卡咪发张券系点样啊？
3: 会有啲编号俾到大家，到时候或者扫嗰个微信二维码，到时候就抽中边个嘅头像就边个系有份礼物嘅。
0: 咁、样吓，
3: 欢乐扣嗰边咧系会延续到嗰个中秋节嘅。
0: 哦，好啦，咁今日先多谢几位嘅分享先啦，都欢迎大家多啲关注下功夫农品嘅品牌使到我哋更多佛山优质农产品咧走进千家万户。唔该晒咁多位先。
5: 上午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7: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7: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8: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四六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乌鸦口大桥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谢铁大桥往桂城，南海大道海武路口往曲阜，市东下路呢至普军北路双方向，文华北路佛平路口至南桂路口各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乐安至江湾立交往蓝石，岭南大道绿景路口各方向，计划路口双方向湖景路往计划路，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魁曲路天虹路口往石湾。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城北大桥往北滘左边车道有事故，车辆比较多。广佛高速沙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也是比较慢。温馨提示，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行车一定要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切勿急速驾车加速度，那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功夫精神给了他们摇滚的力量，
4: 醒狮鼓舞给了他们登顶的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

0: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0: 哪管岁月多少沧桑，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才96蚊，1包不用5蚊鸡。
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了喂！
4: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7: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6: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天。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这些想法到朋友圈的呢？
9: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3: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

0: 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想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特别是一年级或者是幼儿园呢，很多时候每日放学门口就会说今天有没有人打你啊。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这句说话都会影响小朋友的社交的。
12: 是啊，因为呢小朋友之间的相处有矛盾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家长的方面可能对小朋友有一种比较过度的保护，发生问题的时候比如有小朋友跌親啊咁樣翻嚟，好多爸爸媽媽第一句問嘅，唔係話啊你跌親邊度啊，而家仲痛唔痛啊，好啲未啊？可能下一句佢就會問係咪有人推你啊？
11: 啊邊個打你㗎？
12: 係啊，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就係比較驚爸爸媽媽會批評自己，即係可能自己唔小心整親嘅，就驚爸爸媽媽會責怪自己，就會話係啊係今日有個同學擁親我嘅，變咗如果咁樣嘅話咧，就嗰個矛盾就會越嚟越大啦，影響咗即係小朋友之間嘅呢個相處啦，正常嘅一個交往啦。咁另外一種咧，個小朋友同個另外一個小朋友發生矛盾。可能呢个小朋友咧就拱咗人哋嘅，咁同家长沟通嘅时候，或者佢同爸爸妈妈讲嘅时候，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就会话：你系咪有原因先推个小朋友噶？
11: 你系咪拱人哋先噶？
12: 系咪人哋拱你先噶？你系还手啫，系嘛？即有一种咧就会系帮小朋友去推卸责任。
11: 哦，
12: 咁亦都令到呢个小朋友咧以后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唔关我事噶，我系有原因噶。或者遇到矛盾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 还掂，我爸爸妈妈会帮我处理嘅，呢啲我唔需要负责任嘅。
11: 因为我都见过有啲小朋友咧，就系因为佢喺学校里边，可能其实佢可能系始作俑者嚟嘅，但最后系因为嘴巴好厉害啊，咁啊人哋推咗佢一下，咁啊当时监控亦都睇到啦，咁啊呢个小朋友就爸爸妈妈就跑过嚟，蹦蹦蹦蹦蹦。

0: 啊，好多嘅一啲情况啦。咁啊，结果呢个小朋友以后会系点样嘅情况？就系话佢去到边度，佢都好容易撩起人哋嘅，因为佢知道佢父母喺背后有
1: 撑腰，
0: 即系父母有阵时系不论是非。因为监控很多时候录不到声音，但他会看到形象。咁的确是有小朋友是因为他讲了某即某啲说话，跟住嚟激起对方就去推他啊，去动手啊咁。呢啲其实都是一个对小朋友成长嚟讲很大影响。
1: 因为小朋友咧，佢喺呢个阶段咧，佢系唔会有一个好清晰，我系应该点样做系啱，点样做系唔啱。呢个时候系好需要我哋去引导佢，去话俾佢知。所以如果喺呢个情况下边，家长嘅过度保护咧，反而系影响咗小朋友以后同人哋相处交往。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全，开始问用什么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了很多了。去超市买东西都成日要看配料表，吃落肚的东西都要看成分。种植牙是种落你的牙骨里面的，一样道理，是要跟你一世的东西的。今日我们邀请到蝉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跟大家一起谈一谈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4: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5: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儿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4: 这个话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有就种了进去啊？
5: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4: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5: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4: 就好比呢拿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5: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4: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缺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5: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施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0: BCT 检查、T 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1: 陈医生，你头先讲嘅三点真系好实用啊！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系呢，我谂有啲听众咧就会问啦，大医院咧系就系稳阵，但系价钱系咪一定会贵过外边好多嘅咧？同埋啊，除咗冇咁易踩坑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好处咁咧？
0: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很多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中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去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话有药物技术手段去控制，咁骨量不足呢又点样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渡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保险圈落地了一件跟所有投保人息息相关的大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首版医疗险示范条款征求意见稿。我们经常买的100万医疗险、惠民保以后就有了统一的行业标准模板。今天也都跟大家一起来透视一下这个新规，不过我们会分两期来讲的。先来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续保和定价规则。 讲下出台的背景，这个新规也都是有一些社会背景在里面。我们国家在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9.25 岁，差不多每五年就会增进一岁，大家的健康保障意识越来越强。基本医保定位是保基本，所以惠民保、商业医疗险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但是买过医疗险的人都会有体会，哇，喐不喐呢？几十页的这个保险合同根本看不明白，保险责任啊、报销范围啊、续保条件全部都是专业术语，很多人呢读都没有读明白就投保了，最后理赔的时候容易产生纠纷。也都是为了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监管推动行业出台了这一套的示范条款，一共覆盖了三类的主流医疗险。第一类是短期商业医疗险，也就是保险期不超过一年而且不保证续保的产品啱用的。第二类就是长期商业医疗险，保险期超过一年或者虽然只有一年但是带着保证续保条款的产品都可以计。第三就是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险，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各地有政府政策背景推出的惠民保。这一套条款的设计都很有技巧的，分成基础条目、选择条目和参考表述三部分。基础条目就是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全民引用的强制标准，选择条目就是保险公司可以自主选用，但是选了就要原封不动地用，不准改价。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可以结合自身产品的一个特点来去补充内容，兼顾了行业统一性和产品的灵活性。大家最关心的续保问题，这一次划了明确的红线，短期的医疗险直接明确本合同是不保证续保合同，到期需要重新投保重新审核，而且如果这款产品停售就不再接受投保申请。而长期医疗险在续保期期间规则更加清晰，保险公司不能够因为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变差，有过理赔记录或者产品停售就拒绝续保申请，只有没有按时交费等的少数情况才可以不接受续保。当然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涨价问题了，也都有了约束，长期医疗险调费率不能够针对单个人，必须是全体的被保险人，又或者是同一组别统一调整调价，还有明确的触发条件，要么就是上一年的理赔的赔付率高于 85%， 要么就是赔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不到10%，而且产品上市满三年才能够有第一次调价，每一次调价间隔至少是要有一年。这个新规又非常重要了，第一就是这一款产品如果赔得太多，又或者这款产品根本就没有怎样去理赔，都要重新去考虑这个定价问题，而且也都不允许保险公司随便调价，所以大家买医疗险更加有稳定感了。听天继续跟你来讲讲示范条款对于保障责任、特约报销、理赔条款还做了哪些的统一规范。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

0: 上午9:30。
1: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咧介乎于26-34度之间。咁而听日同后日雷雨天气会继续噶，要注意防御各地短时强降水咧，同埋短时大风嘅天气。提醒你，现时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8: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7: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8: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7: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星期一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系啦。咁啊，讲翻今日我哋嘅直播咧，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因为一开麦你睇下听到系咪好大声啊？系啦，因为今日咧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亦都会有我哋黄宇龙戏嘅乔婷，欢迎乔婷。
9: Hello。
4: 喂，乔婷啊，因为咧，我哋依家系又喺视频号度见到你啦，又可以听住 FM 94.6，系听到你啦，所以记得啊，你而家对住两个麦噶。嗱，其实我记得旧年嘅我哋佛山口房节啊，我哋真系已经系见咗好多次面，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哋觉得系哇，我哋好似识咗好耐咁样，系嘛？
9: 系啊，
4: 系好似已经做咗 friend 咁样啦。
9: 再做客我哋嘅
4: 系啦，好房节嘅直播，咁因为而家2026，我哋佛山口房节亦都开始咗啦。

0: 旧咗啊，佢想去再置换再更加好嘅配套啊，或者系好嘅户型啦，同埋好嘅生活品质啦。即系比如好似我咁啦，其实我都会觉得哇，咁如果我日后啊喺呢个小区可以享受到有乜嘢好嘅嘢啊，咁我觉得会成个改善到系非常之好。
1: 咁而且咧，即系讲真啦，而家好多嘅市民嘅需求就以前吓，可能你要买啲大少少嘅户型啊，或者系其他配套啊等等，可能咧你就好难喺市区中心嗰度揾到嘅。但系依家咧就唔系啦，比如好似我哋龙溪咁，哇！即系刚才我哋未直播之前咧，都话啊，那个位置咩都有晒啦，咁样
0: 系
1: 当然咧，就是、我哋都要讲讲点解嗰个地方咩都有晒咧。乔婷帮我哋先介绍一下啦。
0: 我哋因为我哋龙溪嘅话咧，我哋系其实我哋攞地时间2024年年底啦。咁其实到今时我哋2026年，咁其实龙溪系好多嘢都系兑现到嘅，
1: 兑现咗嘅，
0: 系兑现
1: 得把口噶。
0: 系啊，好多嘢兑现到，即系比如话我哋小区出边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嘅我哋嘅实地入板房啦。咁我哋嘅龙溪嘅配件嘅学校南桂实验小学咧就已经开学咯。
1: 哇！喂，即系话咧，业主成日都会担心话，喂，我住咗呢个小区之后，会唔会其他配套嘅嘢有排都未等到噶？要等几耐啊？但系依家唔系啦，嗱，即使你未入住都好，我哋要配件嘅嘢其实都已经开始同埋运行紧咯，系咪啊？
0: 系啊，已经开学啦，
1: 开学啦！
0: 我之前都有过去我哋嘅学校啊，咁4:00小朋友就放学啦，系啊，即系呢个兑现嚟讲咧，其实好多业主包括我哋关注龙溪嘅客户，佢哋都谂唔到，佢哋觉得我哋龙溪冇办法可以兑现咁快嘅。
1: 系咯，即系通常都系，通常都系入住咗之后，即系又等两等噶啦。
0: 等两等
1: 个细路，可能个细路咧由0岁啊开始等到3岁，究竟得未啊？咁样，但系依家唔系啦。依家个项目咧，即系咧未交付俾你之前，我哋已经将呢啲已经配套咗。
0: 系啊系啊，其实真系真系好犀利嘅，我都为我哋公司点赞。
1: 点赞啊！
0: 真系
1: 嗱，当然啦，除咗呢个有教育嘅资源咁近之外啦。仲有就係我哋喺交通上面咧，好多人話改善嘅大户型嘅係嘛，有品質提升，通常都冇配地鐵噶啦，係嘛咁樣。但係唔係噶，龍溪呢度咧，喂，剛才我哋傾起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嘅地鐵係直接入到我哋會所，即係話去到項目裡面。
0: 系啊，依个系真系真
1: 嘅。系点样嘅？点样嘅？
0: 跟因为我其实有好多楼盘咧，可能离1公里都系地铁上盖。
1: 诶，唔系望到啊，系啊，咁望到啊，望到，跟住唔知行几耐啦，佢都话：，我哋有啊，咁样。但系我呢个系真系黐实嘅。
0: 系啊，我哋其实就你真系喺板房上边咧，就真正系一眼望佢见到嗰个地铁口。咁我哋咧，其实就系100米嘅距离。
1: 100米嘅距离系。
0: 咁
1: 黐在家门口系嘛？
0: 系啊，我哋仲要做到地铁入会，呢个真系犀利。咁我哋因为我本身龙溪楼下有个3000平嘅会所，
1: 系一个下沉式嘅会所。
0: 冇错啦。咁会所嘅负二层咧，我哋系可以日后喺行我哋室内嘅连廊可以去到地铁嘅，即系真正做到地铁入户。
1: 呢个好啊，同埋咧，即系仲有咧嗰个口啊，唔会系嗰种好隔舌嗰啲，而系话。喂，我哋系会所，即系每日大家咪讲归家仪式感嘅，
0: 仪式满满啊！
1: 系啊，即系个会所又做得靓，跟住你每日咧，即使喺地铁度出嚟都好啦吓，即系无论你自己揸车定系话你公共交通，即系话你用地铁出嚟翻嚟嘅归家仪式感一样系好靓好正嘅，唔系话系咪嗰度就要行条暗少少嘅通道啊？就唔系嘅，
0: 即系起码你系出门或者系归家都好啦，你会哇见到好靓嘅嘢，其实你会心情会更加好，
1: 赏心悦目啊嘛，
0: 系啊，真系噶。我哋地铁入户嘅情况底下咧，对于广州啊或者系佛山嘅客户咧，即系虽然可能系买啲车宅嘅人咧，佢经常会开车出
1: 嚟
0: 啦，但系咧你。對於呢啲家庭式嘅居住嘅成員嚟講，其實佢係好有需求嘅。
1: 即係除咗業主自己，仲有屋企人咧，係咪啊？即
0: 係
1: 阿爸阿媽啊，或者細路啊，總之各種啦，係嘛？咁啊，特別係咧，即係如果你話落雨濕濕嘅時候，咁你搭地鐵，咁其實都係唔使喎，即係直接咧就可以係翻到去自己嘅樓下啦，嚇，即係唔需要擔心咧個風吹雨打嘅責任。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首先講嘅就係一啲配套咧，教育資源啦，同埋交通方面啦。咁而另外咧就係好重要一點啦，我住喺裏面舒唔舒服啊？同埋大家即係嚟到我哋宏宇龍溪嘅時候，佢提得最多嘅會係乜嘢呢？
0: 睇得最多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地段很好嘅，即係大家對於地段是完全冇問題嘅，即係睇得最多啦，係哇！你哋個會所係真係有幾靚，真係可以有呢種我住喺入邊嘅，哇！呢個真係高端嘅項目，
1: 即係個獲得感好強。
0: 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好多人都會講。即係無論任何一方面都會講情緒價值咁。其實我覺得情緒價值唔單單係我哋表，即係講出嚟嘅嘢。即係你當你見到啲咁靚嘅嘢，你可以享受到嘅嘢嘅時候，你個心情會愉悅嘅時候，呢個就係真。 呢、这个亦都系另外一方面嘅情绪价值。
1: 对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有相关嘅疑问想咨询阿乔婷嘅话咧，因为

0: 徐婷對項目好熟啦，我哋舊年好房子到依家好房子已經係好熟絡嘅感覺啦。嗱，有咩即儘管問嚇，咁啊可以啦，去到我哋嘅佛山家房產，記得啦，喺我視頻號嘅佛山家房產入到嚟之後咧，亦都係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間裏邊咧去留言諮詢嘅。咁跟住咧，有朋友就問啦，咩時候可以收樓啊？咁樣即
1: 係我哋因為我哋隆禧咧係超新規產品嚟嘅，咁我哋明年收樓，咁其實呢個時間已經屬於係成個
0: 屬於快啦嘛，
1: 係啊，成個超新規入邊。首個交付，
0: 即係我哋講係第一梯隊。
1: 係即係因為超新規咧，佢唔係所有嘅樓盤都有嘅。我哋當時咧係最即係第一個超新規產品，亦都係到目前為止，如果收樓嘅情況，我哋都係第一個。
0: 嗱，我哋非常之期待一下嚇。咁嗱，而家講翻隆禧咧，我哋有啲咩嘅户型可以選擇咧？嗱，我哋首先再講翻個地段嚇，有啲朋友可能係咁啱聽到我哋嘅直播，聽住946啦，又或者咁啱睇到我哋佛山家房產嘅呢個視頻直播，可能佢話：咁你講到咁好，咁究竟？是具体在什么的地段，同埋你讲到地铁又是什么站啊，我哋都同大家讲讲。
1: 是啊，我哋隆禧的话呢，我哋是处于在桂兰路同埋桂平路的交汇之处。咁呢在成条非常之靓仔的桂兰路上啦。咁我哋隆禧呢其实以前是城市广场的地块啦。咁加上呢我哋是做一个地标的车宅的综合体。咁我哋既然有超新规的产品啦，我哋仲有配件的学校已经开学了，是叫做南桂实验小学。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配件的这个商业叫做新城市广场，它也都是现在是在建的了。
0: 即是期待着，
1: 是
0: 吧？即之前我们直播的时候说哇，跟这个大自然啊绿植啊森林啊这样去结合。
1: 一个心系的一个商业。
0: 我都很期待，因为
1: 我知道 Wing Wing 很喜欢这种商业。是
0: 的 Grand 场
1: 的。
0: 是的。这个就是地段方面，其实讲真很多朋友如果你是过桂城的话，其实你在高一点的位置都会见到我哋隆禧好醒目，好大个 logo 喺个楼顶嗰
1: 度。系啊，因为我哋而家已经封顶啦，我哋一期，我哋二期在建，一期系已经系封顶在售。咁我哋而家家阵嘅外立面啊，即系啲玻璃啊，我哋都已经系差唔多安装完毕噶啦。成条桂兰路可以讲话，即系你从南往北走啊，你见到好靓仔。
0: 系啊，举手我见到，我见到，
1: 系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呢点一定系要提嘅。咁嗱，不如我哋讲下我哋而家嘅在售户型啊，等大家去知道究竟乜嘢家庭式。配於乜嘢嘅方數啊？
1: 其實我哋樓盤咧，我基本上係以一個家庭式嘅居住為主啦。其實都有好多隔離嘅怡趣啊，同埋愉景城市花園嘅，即係甚至其實我哋今年多咗好多獅山啊，即係貴城以外嘅過嚟買我哋呢個中心嘅一個位置。因為其實咧講真啦，而家更加多人意識到咧係中心嘅地段先至係再持續性嘅嘢。
0: 其實而家咪有一種講法嘅，我哋嘅房產佢有時仲係會有一種傳承嘅價值喺裏面噶嘛。咁如果你剛才提到就係中心嘅地段，佢個價值嘅體現就更加之明顯啦。
1: 是啊是啊是啊，家陣好多人有呢啲意識啦，再加上佢哋如果係為下一代買房啦，其實佢哋都會諗到下一代嘅呢個即係需求啦，包括佢哋日後嘅小朋友啦、讀書啊，同埋佢哋嘅出行啊。其實家陣講真啦，而家好多啲00後咧，佢比較更加好享受生活嘅。
0: 即係月幾咯，依家係。
1: 係啊係啊，好享受生活。咁其實對於即係呢一老啲嗰一輩啊，幫佢哋買樓嘅時候咧，佢哋會揀啲中心位置咁，肯定乜嘢都有啦，
0: 同埋全部都已經成熟曬啦。咁包括而家我哋項目嘅配件嘅學校都已經喺度運營緊啦。
1: 係啦，冇錯啦。咁再加上佢哋嚟到就可以見到我哋嘅會所啦，我哋嘅實地樣板房啦，品質其實真係好在線，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客户，佢係覺得哇，隆禧個品質真係 OK 嘅。
0: 即係你睇完之後，佢就忍唔住，哎呀，由內心咁發出嚟嘅呢種感受。
1: 當然啦，可能當時咧佢冇表達出嚟啦，因為佢要去對比噶嘛，佢要去了解嘛。所以我經常我都話，其實客户多對比係冇問題。佢對比完之後，佢其實諗到哇，其實隆禧係。
0: 真係好旺啊！
1: 係啦，跟住地段又 OK 啦。
0: 係啊，咁跟住咧，亦都有啲朋友問啦，話好房子，咁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優惠政策咧？因為嗱，而家我哋2026佛山好房子亦都係開始咗啊，咁陸陸續續亦都有好多嘅項目啊，就會推出同好房子相關嘅優惠嘅，不如我哋都講講
1: 啊。係啊，我哋即係對於呢方面嘅福利啊，我哋都會俾到大家嘅。咁我哋包括我哋嘅到訪禮啦，我哋嘅折扣啦，再加上家陣準備中秋節啦。
0: 哎呀，
1: 係啊係啊，咁我哋成交嘅話咧，我哋會有呢個金九嘅99折啦，同埋我哋相應嘅呢個物業管理費啦，以及係我哋嘅成交有嘅呢個品牌嘅家電。咁仲有咧，就係我哋因為本身我哋好房子咧會有一個專屬嘅呢個房。

0: 嘅保價嘅，嗯，即係對於大家話，哇！我買咗之後咧，擔心有依，這個即係價錢嘅回落啊，或者點樣啊，其實依有個保障咯。哦，再加上咧，我哋隆禧期講真咧，到目前為止，我哋都係依然
1: 個價格幾好堅挺
0: 啊，係啊，幾好堅挺。但係我想同大家講，你所買到嘅價錢完全係OK 冇問題，因為我哋品質在線，嗯，
1: 即大家會覺得物有所值嘅，佢值呢一個價嘅，所以可以一直可以咁堅挺。嗱，大家一定可以咧就去到我哋嘅宏宇隆禧嗰度先去感受一下。點解？因為依家已經係有實體樣板間啦，嗯，除咗三樓四樓之外，我知道準備又有個高啲嘅樣板間，
0: 系啊，高層樣板間非常之靚仔，嗯，我都好期待，系啊，
1: 系啊，系啊，呢，這個呢係係係幾大隻嘅咧，因為有啲朋友話，嗯，可能因為本身我哋實體樣板間係三四樓，嗯，可能你所睇到嘅視野佢係冇咁高啦，咁，嗯，可能有一啲嘅購房者佢對佢嘅視覺感受係會更加需求明顯嘅，咁，啊，我哋就會直做一個成三十幾樓嘅，
0: 係三十五樓嘅高層樣板間，嗯，我哋所有面積都有嘅，哦，所以其實講真都隆禧。真係好花心思喺呢方面嘅，嗯，即係除咗我哋嘅學校對面啦、商業啊，同埋我哋嘅地鐵入户啊，同埋我哋會所啊，即係我哋洋板房真係好多，嗯，但係我哋户型唔算多啊，我哋係比較專一嘅，我哋就
1: 1391689616嗱，仲有呢個咧都係超新規嘅，所以佢嘅得房率係好高嘅，
0: 係啊係 啊， 啊，
1: 即係話你如果你就算買196都好啦，都有超過200方，嗯，即係可能200多方嘅呢個感覺。
0: 嗯，我哋有好多即係因為住喺我哋隔離附近嗰啲啊，大面積又好啊，細啲面積好，其實佢哋都係以前嘅舊規產品嚟嘅，即係得房率嚟講咧，肯定
1: 得個80%左右啦，
0: 有啲70多%嘅啫，
1: 70多%啊，
0: 因為舊樓啊嘛，跟住啲客户好多睇完之後咧，就覺得哇，乜點解你哋啲咁大嘅，係咪仲大咗啊咁？咁我哋依個實地板房，你可以攞尺去擋冇問題嘅，因為我哋依啲嘢就實打實放喺度俾大家。
1: 因為咧即係整體佢嘅設計啊、户型啊各方面咧都係做咗提升，所以你可能咧你原本買139嘅户型，可能都係得10多嘅實用啦，係咪？以前，但係依家唔係啦，你買139，可能你已經有160多方咁樣嘅得房體驗嘅，即係全部係會比原先會更加勁一啲啦。咁因為當其時我都有同我哋嘅同事去拍，我記得係168嘅嗰個樣板間。
0: 你好似太耐冇去。
1: 係啊，所以我嗰陣咪同你講，我唔得，我要去，我依家要睇實地，我仲要睇高層嘅嗰，那個，係啊，即係嗰陣時我睇168，我都已經覺得好驚喜㗎啦，因為咧。佢話：我幫你拍一個咧拉長嘅鏡頭。咁點解係拉長咧？因為個廳夠闊落啊，佢就會可以咧就係睇到一個咧就係往後拉得好犀利嘅一個鏡頭嘅。係點解我哋嘅同事有啲乜嘢新嘅互動提醒啊？我太遠啦，睇唔到啊。係OK， 好咁，我哋睇翻咧就係我哋直播間嗰個互動啦嚇。咁，有朋友咧就話有冇得以舊換新啊？
0: 我哋隆禧目前冇。
1: 暫時未，係啊係啊，唔緊要嚇，咁啊先可以睇住樣板間先，一陣間咁啱真係放開咗嘅時候，你就係先拔頭籌嗰個啦，係
0: 啊，冇錯，
1: 係咪先？所以首先要睇咗先，因為畢竟無論係你以舊換新又好，新屋又好，你都要知道自己啱邊啲，係咪？當一政策紅利一嚟嘅時候，喂，仲唔揸住佢係嘛？就等於好似依家好房節。又有疊加又有中秋國慶啊等等呢啲，
0: 係啊，有折扣啦，同埋我哋嗰，那個我哋有到訪有電影票呢，這個咧
1: 先去睇出戲先，
0: 係啊，電影票嘅話咧，喺比如好似喺我哋對面嘅萬科廣場嘅嗰，那個電影院是可以對到的，
1: 哦，明白啦，
0: 都好方便咯，
1: 即係所以咧，就大家嚟睇嘅時候，唔單止睇樓，仲可以就請埋你睇戲啊，
0: 係啊，
1: 幾好啊，
0: 都唔平嘅，
1: 係嘛，都唔平，
0: 一張電影票都幾大10蚊
1: 嘅，哇，係啊，都唔平嘅，一家幾口過嚟都不得了啊，
0: 所以都好有即係好有心咯，即係俾到大家嘅福利。
1: 係啦，即係重點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嘅項目而家係實體樣板間，就是你所看即所得，即係嗰個格局啊咁樣，而唔係話，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大家會覺得向你意見嘅樣板間，我點知到時係咪咁㗎，係嘛？但依家唔係，
0: 好多人都會咁樣，即係擔心咯。家陣其實大家都好。很精明
1: 啊，系啊，做一个精明嘅置业者啦，咁啦，咁呢个时候咧，继续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比如好似我哋隆禧咁样，因为有下沉式嘅会所配套，所以咧，你嗰种尊贵感受喺我哋嘅项目里边都可以感受到，即系可能以前有啲朋友话，喂，咁你呢笪地咧，就当然大家都知道系一啲城中旺地啦，咁但系因为地块嘅大细嘅原因，咁你可能会唔会呢样又降配，嗰样又降配噶？其实唔会嘅吓，
0: 隆禧系真系实打实放喺你。面前，即系我唔担心你过嚟睇，你见到嘅系乜嘢？反正你见到嘅都系我哋嘅目前可以俾到大家
1: 好嘢，
0: 好嘢，
1: 见到嘅都系好嘢。喂，咁我哋会。

0: 所包括有哪一些的配套在里面？
1: 会所的话呢，我们有，我们分为两层的，有负一负二啦。我们其实都会比较分区，一个是即系会客区啦，负一啦，一个就是负二的呢个我们运动区啦。其实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开放呢个泳池给大家业主同埋客户去
0: 体验嘅。
1: 冇錯
0: 啦，感受一下先嘅。
1: 係啊，其實家陣好似我哋嘅，因為隔離嘅南桂成小學咧係已經開學咗啦嘛，咁我哋都會有派發一啲男實老師專屬嘅呢一個健身嘅體驗券嘅。係啊，即係因為我哋本身嘅會所咧係真係入邊嘅可以即係功能區會比較多啦。
0: 例如係健身房呢，肯定有啦。
1: 係啊，瑜伽室啦，
0: 瑜伽室。
1: 我哋仲有打造成個佛山首個嘅擂台區。
0: 擂台區打咩？
1: 打拳
0: 哦，打拳系嘛？
1: 系
0: 你唔系话而家一啲家长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啦吓，都系一啲即系精英人士咧，佢哋都会带小朋友去学打拳噶。
1: 系啊，
0: 系啊，
1: 唔平噶一堂。
0: 系啊，系唔平咯，就系啦。哎呀，你听我都忍唔住啦，露翻几手。当然啦，就话小区入边有啲小区咧，佢话我有个点样嘅篮球场。喂，而家我哋有个点样嘅拳击擂台场噶，真系
1: 佢会更加即係高級啲嘅，哇！
0: 即係好抌本去打造嘅，
1: 係啊！
0: 即係而家見到未㗎咧？定係
1: 已經有㗎啦，
0: 有㗎啦。
1: 個係即係話我哋睇下邊幾時再定期嘅會有呢、這個
0: 舉啲比賽啊，
1: 拳擊課，即係我哋其實好似健身房都係啊，瑜伽室都係，我哋都會不定時會舉辦即係週末嘅一個活動啦，可以俾即係比如啲業主啊過嚟去上下課啊。
0: 嗱，呢點好啊？點解？我哋好多時候買完呢一套樓之後，後邊即係你除咗產品力之外咧，嗰、那個後續嘅服務能力啊，同埋個社群運營能力啦，又好重要啊！而家聽阿喬婷咁講咧，就話嗱，過嚟做我哋嘅業主啊，我哋有好多繽紛嘅課程帶俾你㗎，係
1: 啊係啊，真係
0: 喺度住得好開心㗎喎！
1: 係啊，即係我哋有啲業主都會好捧場，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可以見到佢每個週嘅週末都會帶小朋友翻嚟喎。
0: 哦，
1: 係啊，即係買咗
0: 好似度假咁喎。
1: 真係㗎，我哋其實本身個會所就係一個度假式嘅一個会所嚟嘅，即系比如好似泳池啦，好靓，冰冰未去见过，
0: 系啊，
1: 一定要去睇。
0: 因为当其时，因为我旧年去嘅时候先系刚刚开啊嘛，即系所以我嗰阵时睇嘅样板间同依家都唔同噶啦。快啲先，阵间节目啊之后啊，我就要约起噶啦，
1: 约起，即系我哋嘅传媒朋友吓，
0: 系啊，
1: 去参观下我哋。
0: 系啦，当然咧，亦都有好多我哋啲市民朋友咧。如果你话我有置业嘅计划，或者系我而家心大心细，咁包括刚才都有啲朋友咧就话有冇依旧换新啊等等。即系嗱，如果你既然都關注呢啲嘅話，其實你已經係有一種置業嘅傾向噶啦。
1: 係噶，其實而家其實都有好多人有置業嘅傾向，但只不過話佢嘅預算啊，
0: 對啦，
1: 同埋佢嘅需求啊，究竟係點樣？即係佢會再去匹配咯。
0: 係啊，即係我要揀下先咁啊，啱啦。嗱，依家你咪過嚟先睇睇先咯，係嘛？先去感受下先。咁因為畢竟宏宇龍禧咧，我哋首先所處嘅位置係好靚、好成熟嘅地段端嚟噶啦，喺我哋嘅咩路同咩路嘅之間啊。
1: 我哋系桂兰路以及桂平路嘅交汇之处啦。啱先 Wing Wing 提到嘅，我哋嘅地铁口咧，系南桂路地铁站。我哋系其实最即系我哋早期嘅一号线，其实佢嘅成个嘅一个价值嘅话咧，佢系即系可以讲系最高嘅，因为咧毕竟佢系第一条，佢系广佛线，佢唔系单纯系佛山线。
0: 明白吓，即系话咧有唔少其实广州嘅朋友都即系广佛通勤嘅朋友都会好中意我哋宏宇龙禧嘅呢个项目啦。咁而家在售嘅产品户型咧会有139、168同埋196呢几个户型嘅。咁而且而家全部都系实地嘅样板间啦，大家可以过嚟睇睇。咁啊，仲有咧就准备仲会有个高层嘅样板间。
1: 是的，其实高层样板间呢，我们当时我们做出来是想着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龙禧没什么景观。
0: 嗯，即是他觉得看不到什么景观。
1: 是啊，即是他都知道地段真的很好、配套真的很好、品质又好、但是我又喜欢看即是远处的景观。我们即刻就做一个出来给大家看。
0: 哇，是啦，
1: 是啊，即我们三个样板房都有。
0: 嗯，
1: 是啊，你要想想其实这样东西的话呢，真的我们兑現翻個配套，我哋成個嘅我哋嘅户型啊，成嘅我哋都真係所見即所得。
0: 係啊，就等於話，
1: 係啊，35樓出咗幾個高層樣板房出咗嚟之後咧，我相信我哋嘅中高層嘅呢個貨量度嘅話咧，都會
0: 好快就
1: 係
0: 係啊，好快就消化曬啊。
1: 因為其實我Wing Wing你應該平時都會見到好多啲，即係比如好似上海啊，真係深圳啊，真係啲一線城市嗰種人哋啲高層嘅景觀好靚。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佢啲城市景觀啊，即係比如夜晚嘅時候嗰種
0: 華燈璀璨。 跟住呢、啊、你会见到都市嗰种繁华，系咪，跟住你就喺自己屋企嘅窗口度望住，哦，啲事事我屋企。

0: 系系再加上我哋龙溪佢系属于超新规嘛，我哋30%占比嘅阳台，
1: 系啊系啊，好富丽，
0: 阳台好大，
2: 系嗯，呢个我又举手，系因为我去体验过，真系好大，尤其是个阳台，即系如果你装修嘅时候，你将嗰个客厅同埋阳台之间咧，即系仲埋阳台风窗嘅话，个厅好阔落，即系就算168都有超过200方嘅嗰种感觉嘅，真
0: 系
2: 好大，
0: 系啊系啊，真系好大，我哋即系你其实都可以去对比翻同样嘅面积段嘅所有嘅旧规。是啊，即是你会觉得哇，龙溪是真的
2: 好明显的。
0: 咁啊，买呢个价系都系值
2: 得嘅。我哋咧就去听听客户声音先吓，因为咧就系电台广播端946呢边咧，我哋先许佢嘅客户声音。咁我哋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咧，继续同大家去分享嘅。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7: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6: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8: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9: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8: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9: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1: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2: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1: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2: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好嘅，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咁啊，除咗可以听住 FM94.6 之外啦，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咧睇今日我哋嘅直播嘅吓。咁因为2026佛山好房子亦都已经开始咗啦，好多优质项目咧亦都会因应翻大家嘅需求俾出折扣嘅。咁今日咧我哋都系请嚟咗宏宇龙溪嘅乔婷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0: 系啊，大家上午好。
2: 咁刚才因为我哋广播端咧就去客户声音，所以有一啲嘅消息啊，可能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系会听唔到。咁我哋都会再讲翻，因为首先我哋讲翻个品质咧，其实我哋成个项目个层高系好高，
0: 3.15米啊，我觉得系真系。 你对比其他同样嘅面积，或者甚至去睇过一百四十几方，都系三米以内嘅。
2: 嗯，系咯，即系而家咪成日讲一啲嘅大平层或者豪宅咧，至少有得三米一以上啦。嗱，咁龙禧的确系做到咗啦，佢系三米一五啦，仲要比呢个高啲。
0: 系咯，加上我哋嘅，比如话专梯专户啊，同埋我哋嘅全屋个中央空调啦、新风系统啊、智能嘅呢个声网系统，我哋都系有噶。
2: 即系啦，即系话你俾咗呢个价格买到龙禧的楼，其实它已经里面含了很多东西，是不需要你后期，例如好像什么装修啊、电器啊，这些冚唪唥不用的了，因为所以大家一定要将个价计埋在这里，因为全屋的中央空调、包括新风系统，
0: 是啊，还有我们的声网的智能系统，
2: 还有一些家电，
0: 它即是三件套啊，呢啲全部都系有嘅。
2: 我之前
0: 即系你要做下柜啊，
2: 嗰啲就系好简单啫，有啲少少嘅原装，即系其实好多嘢都已经包晒喺度噶啦。包括咧，我之前仲见到有个话，哇吓，哇呢、這个做到个燃气炉咧系升降嘅嗰种、
0: 啊。哦，系啊，我哋196方嘅交付标准系会有呢个升降嘅呢、這个抽烟机。
2: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好啊，知唔知好多时候咧，你睇剧啊嗰啲，即系屋企好大家族嗰啲先会做呢种嘅，
0: 佢挥下手佢落嚟。
2: 系啊，即系因为特别系做如果开放式嘅厨房啊，或者屋企嘅空间想更加社交互动大啲嘅话，咁你平时露个油烟机咧就唔好睇啊嘛。佢呢种咧就系竖立式，就系隐藏喺个吊柜上面嘅。你需要嘅时候佢先降落嚟。哇，呢种高级感咧，即系我觉得系买196方嘅朋友系好需要嘅咯。
0: 系啊，我哋196唔单止有呢个升降嘅抽油烟机啦，咁我哋仲有呢、這个博士嘅。一个冰箱啦，同埋蒸烤箱啦，呢啲都系有嘅。
2: 哇，正啊呢啲嗱，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喺好房子期间，想了解更多嘅好房子咧，记得一定要趁住呢一个好房子期间去睇嘅。今日上线嘅会有我哋嘅宏宇龙禧吓，咁就喺桂城，我哋桂兰路同埋
0: 桂平路嘅交汇之处啦。我哋系南桂路地铁站 B 出口嘅。
2: 系啦，记得系南桂路地铁站 B 出口。
0: 系啊。
2: 就有
0: 大家搭地铁过嚟睇楼都冇问题，因为我哋现成嘅配套。
2: 系，跟住咧亦都有啲江门嘅朋友话嚟报道啊，咁样，哇吓，即系喂，即系我哋除咗会有广州嘅朋友系会过嚟我哋龙禧，即系除咗系佛山嘅过嚟置业之外，广州嘅都会有啦。咁其实会唔会都有其他地方嘅朋友都会有啦？
0: 都会有啊，因为家阵高铁啊佛山站开通咗啊嘛，咁啊会多咗多湛江啊茂名嘅。
2: 啊，都过嚟呢度去睇楼置业。
0: 系，因为翻屋企方便。即系其实都有好多湛江茂名嘅老细喺佛山
2: 啊
0: 开公司，
2: 明白啦。所以真系有时候我哋讲下路通财通吓，
0: 系啊，真系噶。你因为家阵我哋嘅地铁咧，广佛线我哋南桂路地铁站一个站就可以换乘到三号线啊嘛，三号线佢系直达到佛山站同埋佛山西站嘅，咁所以咧佢成个交通嚟讲，对于我哋又系地铁入户，好方便，实在系
2: 系啦，
0: 搭高铁翻去都有个零钟，
2: 系即系有时你喺城市入边啊，如果你喺广州，有时喺呢边行到嗰边嘅话，塞车都塞好耐啦，
0: 真系交通好方便，好重要。
2: 系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去到我哋龙禧睇睇。咁而家咧都系有139、168同埋196三个面积段嘅俾大家拣。咁而且亦都系一个实景嘅样板间嚟噶啦吓。咁我哋先去报时先。
1: 上午十点，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係生活嘅气息。
0: 嘩，乜成面墙鼓泡起皮㗎。
1: 粒突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流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呢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嘅翻嚟换身生活家吓，咁啊刚才咧就同龙熙嘅乔婷啦一齐去倾下偈啊，讲下而家我哋嘅好房节期间嘅置业优惠嘅，咁啊同埋包括咧而家大家对于置业嘅需求可亦都系唔同咗啦，哇而家要求系特别多嘅，所以而家好多嘅项目咧即系要样样配套好晒啦，以前可能你要买一个地段。你要等佢成熟嘅话呢真係3-5年閒閒地，有啲等下等下唔知等到去边度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啲项目呢真係好优质嘅。即使喺在建仲未交付俾业主之前，好多嘅嘢就已经开始提前啦，即配套好多嘢就提前配套好咗啦。刚才都讲到学校啦，咁比如好似以前讲话要买豪宅係嘛，唉啲老细都系揸车㗎啦，所以通常豪宅周围都冇咩公共交通配套嘅。唉屋企嗰啲即系话老人家啊，咁去边度都唔方便啊，系唔系都要配个司机先可以出出入入嘅？咁但系而家唔使啦。哇，即使系大面积嘅、高品质嘅，佢都一样有地铁嘅配套，跟住有地铁咧，亦都可以联通好多嘅地方啦。咁比如刚才讲到嘅喺桂城方面，我哋联通广州好快啦。咁假如好似系广佛通勤嘅朋友啊，或者系夫妇一方喺广州上班，一方喺佛山上班，买呢啲位置咧。都好啱，因为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折中嘅位置，系嘛，即系又下就下你，又就下我，仲有照顾小朋友都方便，因为小朋友咧翻学嘅话，咁你梗系要睇附近有。

咩学校先至方便啦，系咪？哎哟，有啊，已经运营紧啦，正啊，咁啊，包括如果你系商业咁，附近都已经成熟晒嘅。一讲桂兰路，系嘛，即系只要系佛山本地人，一讲到桂兰路就知道，哇，成条桂兰路啲商业配套，你中意拣边间就拣边间，全部都已经成熟晒啦。咁啊，仲有咧，而家包括系一啲例如好似宏宇隆禧呢个项目咁里边嘅装修啊，都系俾高品质嘅俾大家去进行交付嘅。咁又有会所啦，咁即使系去地铁口都好，都可以经呢个下沉式嘅会所，系嘛，每日都有归家仪式感。而家好多好多新项目都会讲归家仪式感，点解啊？又系嗰句啦，情绪价值要拉满，因为你一翻屋企或者你翻工啊吓，离开呢个位置嘅时候，你都可以睇到啲靓嘢。咁因为会所大家都会知道系好等本去打造啦，咁你每日都可以出出入入都见到啲靓嘢，你话几开心几舒适咧？嗱，咁啊出出入入除咗公共交通配套之外咧，咁啊要揸车嘅朋友都系嘅，咁啊讲起揸车呢样啊，大家有冇谂住为自己换一换啲座驾呀？咁样嗱，如果有呢个需求嘅话咧，不妨去关注翻十一男装车展啦。咁就喺10月1日到4日啦，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记得喺10月1日到4日系1日到4日咧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咁今次咧亦都系有诚意满满啦，因为南庄镇特设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可以补贴4000元，这个补贴还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是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啊！哇，这里叠叠，那里叠叠，好犀利啊！即是如果下计落嚟最高可以补贴24000元，简约咧。嗱，现场仲有汇聚咗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啦，一齐嚟去集中一齐去有促销啊！啊，仲有系燃油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牌嘅车咧都有。咁当然啦，仲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杀价帮专区，好犀利啊！睇下可以帮大家争取几多福利先吓。联合俾我哋海洋吉利，仲有吉利银行同埋长城哈佛。带来额外的2000元传媒补贴，帮大家争取到实打实的购车优惠啊。另外如果大家是喜欢拍视频的话，哦，那亦都有活动，啊，即是无论是大人定是我们的普通市民，啊，拍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啊，那要记得加这个话题，就是请到男装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只要加这个话题栏在这里，那跟着呢参与投稿就有机会哈，最高有3000元的现金奖金噶，看看你拍得靓唔靓仔先。咁如果想参与去到呢个活动嘅入场嘅朋友，咁门票是免费可以领取的哈，去边度领啊？可以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记得啦，是同车时代的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咁你就会见到有个男装车展啦，跟住点击入去就会有个车展门票，咁就可以领取到㗎啦。又或者呢你话，哎，我去到现场先至得唔得，睇下冇问题㗎，现场都会有一个攞入场嘅门飞㗎吓。咁仲有呢就到场去参与活动，仲有机会参与大抽奖，有机会抽取赢得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思 05DMI 一年嘅使用权，咁仲有啦各类嘅用车好礼啦，文创周边等住大家噶，咁所以啦，大家如果话哎呀国庆去边度好啊，嗱，除咗睇楼，又可以睇车吓，咁啊车展咧喺10月1日到4日啦，会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举行噶。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预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系啦，讲到咧，即系而家去买楼啊、睇楼啊，咁究竟应该抱住一种点样嘅心态呢？我觉得最简单，首先抱住就系去了解一下嘅心态先。即系假如你话，诶、哎，我想买楼，即系其实有。

0: 就系咁嘅嗬，即系等于好似你要去双体咁。哎呀，我奔住双体去噶，即系嗰种目的性太强咧，有时未必揾到真正属于自己、啱自己嘅嘢。你个目的性咧，啊，我啊想识多啲朋友嘅啫，咁样就好似睇楼一样啫嘛。啊，我啊想睇下而家啲楼盘做得有几好嘅啫。嗱，首先从呢一个观点去睇下先。嗱，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比下，觉得后嚟，都系边个会比较好啲，咁就会比较好。因为咧，有时候你奔住好确定性一个目的去嘅时候，可能有时有啲嘢咧，你嘅判断唔够客观，好惊就系因为你某一个冲动系嘛，跟住做咗个决定之后，哎呀，以后换房嘅成本太高啦，咁所以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好似系。拍拖啊，即系你想相睇都好咧，唔系话奔住呢个一定系我结婚对象嘅咁样，唔系咁样，而系啊，我识个朋友先啦，系嘛？睇楼个心态又系，我先去睇下先啦，系嘛？睇下啱唔啱啦。如果唔系一下子投入咗咁多嘅话，咁等本口肉赤咁嘛，系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嗬，睇楼咧同拍拖谈恋爱，有时真系都好似噶。好，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晚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好房节嘅直播专场喺我哋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里边进行嘅。咁仲有如果抖音号嘅咧就系佛山好房，欢迎大家都可以提前关注啦呢两个号。到时咧亦都系可以去睇下，究竟喺好房节边啲项目有参与噶？比如刚才亦都有啲朋友啦，即系睇紧直播嘅入嚟，我问下，喂，会唔会有啲有意嘅换身啊？等等呢啲，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下。我哋听日节目再见。
1: 上午10: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 946天气预报。
4: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噶，吹住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6到34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55%至95%之间啦。目前天气预警方面生效紧嘅依然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同埋多饮水啊！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登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新旧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3: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4: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8: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9: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8: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1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蒸得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1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2: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

0: 有針對性咁防范預付式消費走佬、大數據殺熟、老年人被誘導消費等社會反映強烈嘅問題，請到時留意收聽。如果有意見，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講低。
1: 九月嘅微風吹散夏末嘅躁動，但總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塊雙黃白蓮蓉，一盞暖黃嘅燈籠，又或者係一家人圍埋食飯嘅笑聲。
1: 搭上秋夜嘅時光列車，嚟到呢個叫點點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3: 我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6: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2: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应。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谊
1: 月圆中秋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5: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4: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5: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4: 哦，
5: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4: 老公你阴住啊！
5: 哎呀，
4: 老公你点啊？老公，
6: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7: 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刷刷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一早一场雨咧，喺呢一个嘅早高峰上班上学嘅时间，啊，真系咧使大家清醒咗唔少啊！今日预计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呢场大雨会唔会就系早上嗰场大雨咧？吹偏东风1-2级，气温介乎26-34摄氏，导致间温度并唔系清爽噶啊！相对湿度55%-95%。咁啊，今日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地方咧系雷阵雨、局部大雨啊！听日、后日雷雨持续噶，大家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或者系大风嘅天气啊！我哋而家刷新一下啦，呢个气象台最新嘅一个预报啦。天气嘅预警方面咧，而家佛山五区都挂紧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
9: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9月21日，星期一啦。今日先是星期一啦，但是呢今个星期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啦。唔紧要，我哋到咗呢一个嘅星期四之后，星期五啊，呢一个中秋节又会迎来一个中秋嘅假期。星期一会有我哋佛山财知道啦，咁我亦都同大家盘点一下啦，上个星期嘅呢一啲关于金融啊、财经方面嘅最新资讯啦，同大家一起嚟了解一下，睇下边啲同我哋嘅荷包啦，同我哋嘅工作生活咧系息息相关嘅。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先嚟睇一个热点。这个琴日嘅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噶啦，就呢个 LPR 咧就冇调整吓。九月份一年期 LPR 3.0%，五年期以上3.5%，一年期同五年期以上 LPR 保持不变嘅。系啊，咁啊，呢个我哋琴日都讲过一个嘅原因啦，因为。

0: 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升破 6.7%， 创低2023年1月以来的新4000蚊美金一年的定存，利率 2.8%， 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就从 7.3 就走到 6.7， 如果换回人民币的话，现在蚀了1650蚊。与此同时，多家银行美元定存提前抢跑，一年期的利率高达 4%。因为今次嘅呢一个加息嘅预期咧都非常之强烈，咁啊最终咧亦都系咧有加息嘅。嗱，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马上就会有调整啦，因为美元加息咧，佢会对全球嘅经济嘅个热度啊、温度啊都系会有一啲影响。咁啊，如果大家手上咧有一啲嘅外汇嘅话啊，或者系办理咗一啲美元存款啊，确实系一定会受到一啲影响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有些人问啦，咁啊呢个相对嚟讲咧，人民币升值嘅话咧，咁究竟有咩嘢嘅一个作用咧？咁样人民币升值咯，咁手上攞住啲美元再换翻人民币，咁系咪换得少咗？系咪系？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人民币升值咧，反而咧对于即系话要出口啊，咁啊呢一个嘅收益就会麻烦一啲啦。好啦，我哋再睇一下，亦都关于利率方面，近期多家民营银行上调部分存款利率，我哋琴日都有讲过啦。提醒一下咧，微众银行咧将三年期嘅存款利率从1.6%上调到1.75%，加息咗15个基点啊。咁目前咧五年期同三年期嘅定存利率咧就普遍出现倒挂嘅，即系三年期定存嘅利率会高于五年期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嚟关注一下消费方面嘅情况吓，热门旅游长线同埋返乡航线喺中秋嘅前一日已经明显系涨价噶啦。航班管家嘅数据显示吓，至到9月17日双节期间咧，国内经济舱啊，即系呢个飞机票啊，经济舱平均预订票咧嘅票价系973蚊左右，同比增长9%，同期预计旅客运输量日均同比增长3.1%。嗱，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讲到咧，就系关于咧。这个的中秋国庆双假期这样会对一个机票方面的影响。另外呢去乃儿的统计 ,9 月16号国庆前一日 ,9 月30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也就是9月16号那天就开售9月30号的火车票，带动机票酒店进入了预订高峰。至到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的关键词搜索量还比上个月增长 167%。今个星期国庆机票的酒店预订量同比还比上个星期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是翻倍。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企业方面就有个统计数据，至少到七月底券商私募资管规模达到6.62万亿，环比增长2.27%，咁比起去年年末增长14.16%，创低咗整个规模创低咗12个月以嚟嘅新高嘅，并且连续10个月系保持环比增长。咁固收类嘅产品嘅规模咧系5.22万亿，比起去年年底咧系增长11.43%，占券商私募资管产品总规模嘅比例咧78.33%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国有大行的大额存单的利率定价格局发生了一些转变，曾经凭借着利率优势稳居揽储神器地位的大额存单日价空间持续收缩。当前多个国有大行线上渠道的在售的大额存单的产品利率逐步向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靠拢了，即是大额存单都没什么利率优势，我讲白了就是不少期限的产品利率甚至和定期存款持平，所以大家就觉得还存大额存单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存普通的定期存款。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因为实在是银行都比不出那么高的一个利息，所以存款仍然会是很多家庭的一个资产的底息，一个底牌。但是可能真的在长久来看，要去忍受这一种利率它会去下行的这个趋势。好了，我们再看看行业的调查和一些数据。能源局方面就说8月份全社会用电10332亿千瓦，同比增长 1.7%， 那么1到8月的用电量同比增长 4.3%。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其中一共有7日是超过了上一年的最大用电负荷。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税务总局咧就话咧，一到八月咧，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同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0.5%啦。咁啊，有三个原因嘅，点解会导致咁样嘅情况咧？一个价格上涨嘅因素，第二个系资本市场嘅因素，第三个系政策调整嘅因素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瑞银方面亦都发布了一个的最新的一些统计的。咁呢就话2026年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将近10,000亿美元。到了27年进一步可能会攀升到14,000亿美元。今年内存成本上涨贡献了大约60%的 AI 资本开支的增量。也就是 AI 的这些开支主要是增加了在哪里呢？芯片价格嘅变贵啦，内存变贵。咁到咗27年嘅话咧，随住其他零部件支出嘅下滑，内存成本增幅甚至可能会超过 AI 资本开支嘅全部嘅净增量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另外有研究显示2025年全国现制茶饮市场规模1957亿，同比增长11.4%。26年就预计会到2100亿，同比增速就会回落，但是就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行业增速，这个增速达到7.3%左右。行业增速放缓直接体现在门店的即是开新店的这个速度上面。上半年112家的连锁品牌店开这个开闭店比是 1.61%嘅，亦即系62%嘅品牌店咧，佢而家嘅规模系处于收缩或者系停滞嘅状态，即系佢可能会关紧一啲嘅门店，或者唔再开新门店嘅状态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再嚟一齐去睇睇其他嘅。新经报方面就话啦，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小鹏、广汽、奇瑞在内嘅14家车企通过咧自研啦，设立子公司或者系产业投资，切入人形机器人赛道，并且走出差异化路线。部分车企坚持咧就系全部自己自研嘅，冲刺从实验室样机到规模化量产嘅跨越，亦即系话从实验室嘅样机要到实现到规模化量产嘅呢个过程。由自己咧嚟一步一步去摸索完成，部分企业就会选择轻量化布局啦、投资啊、跨界合作为揸手，深耕供应链布局同埋场景验证。车企咧正喺度跳出单纯汽车制造商嘅身份。车企唔单止系汽车制造商啦，因为而家我哋嘅汽车佢本身亦都唔系一台好似以前嗰种油车，我哋所讲机械式嘅汽车吓，其实咧佢更多嘅系一种电动式驱动嘅一种汽车，包括佢入面所有嘅呢啲三电啊、部件啊，所以更加刺激系一个科技型产品，更加刺激系科技企业生产出嚟嘅一台机械，只不过打咗四个辘嘅。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之前有消息就话西贝咧被爆出咧就话会彻底关闭，咁呢个话题登上咗热搜啊。不过咧，但系西贝方面就回应，目前咧全国门店都系正常运营嘅，亦都继续做好产品同埋服务，坚守品质啊，用心咧会去对唔同嘅客户，咁所以咧亦都系见到咧会有一个嘅出嚟澄清。不过点解会有呢个消息咧？其实有一个缘由咧，就系因为西贝嘅创始人贾国龙咧，佢嘅妻子张丽萍咧，质押所有所持嘅西贝嘅全部股份，咁数额咧就大概有540万左右。占比5.19%啦，所以咧西贝风波自从去年喺互联网上大家咁受关注之后咧，亦都一直关注佢嘅经营嘅状况吓。咁而家人哋已经出嚟咧就澄清啦。但当然啦，喺而家互联网时代之下嘅话咧，企业嘅呢一个收益、企业嘅形象、企业嘅利润，真系往往会同佢哋嘅口碑、同佢哋识唔识得去运营呢一个互联网嘅环境啊，同埋咧点样应对新媒体嘅挑战，我觉得咧都系企业要去思考嘅部分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听紧广告翻嚟之后，我哋一齐嚟关注政策嘅动态同埋一啲新落地嘅新规啊。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家。

0: 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流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来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咧系佛山财知道嘅时间啦。咁我哋呢就进入到呢我哋同大家一起嚟关注呢一啲新嘅政策啦，同埋呢一啲行业嘅新规。喺上个星期呢其实都有比较多嘅啲行业新规，尤其呢係我哋讲到呢关于呢保险行业方面。咁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呢亦都同大家一起嚟倾倾，亦都有呢关于 AI 行业啊嗰个新嘅一啲行业唔同嘅一啲新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一齐睇睇啦啲行业嘅新规方面吓。首先嚟睇睇第一财经方面咧，就系话年内已经有多个省市咧密集出台咗咧住房公积金优化嘅一啲政策嘅。咁根据不完全统计啦，优化嘅整体嘅频次咧高达咧440多条嘅，亦即系话全国各地咧都不断去出台公积金点样去使用噶，公积金嘅一啲新嘅新规啊，包括公积金嘅一啲提取嘅规则啊。同埋咧，放宽公积金缴存呢啲准入嘅门槛啊，放低呢啲门槛啊等等吓，咁都其实比较多嘅啊。咁包括咧，直到全国出咗一个全国嘅新规之后啦吓，咁各地咧亦都系对标对照嚟去做一啲跟进嘅吓。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咧，整个嘅调整频次有成440条，全国加埋起身吓。咁我哋另一样咧就睇一睇咧，就话呢啲主要系边啲方面咧调整咗啲乜嘢咧？嗱，公积金贷款上限会去提升啦吓，咁仲有咧。就是优化灵活就业缴存的政策啦，同埋异地就业人员公积金使用啦，即是为异地的使用都会更加的方便啦等等吓。咁另外的话咧，仲有新增了之前住房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大病提取啊等等吓，甚至有啲地方大病提取都系 OK 嘅。咁我个人认为咧，公积金仲有一个佢嘅优势嘅。就是咧，其實佢又可以有啊，每一年咧都有一個結息嘅。呢個結息其實唔低噶，我記得好今年係1.5%嚇。咁呢個結息甚至會比一啲一年期嘅定期存款啦、活期存款啦嚇，睇落要優秀一啲噶。
1: 金融新知熱點逐個睇。
0: 住建部就话咧，嗱，讲到公积金，亦都系同房产相关。住建部话，当前咧房产市场出现咗两个转变，第一个系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咧就系房地产进入咗存量时代，二手房嘅交易占比从2020年嘅27%提高到2025年嘅46%。嗱，咁今年咧前半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咗50%，标志住进入咗存量嘅时代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住建部表示咧，会推进咧现行嘅一个即系现房嘅销售制度啦，解决咧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嘅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啊，从根本上去防范交付嘅风险。现房销售系大趋势，咁啊从国家统计局嘅数据上边嚟睇咧，近年嚟啊现房嘅销售面积咧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嘅比重嘅逐步系提高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国人行方面咧就话啦，15期间将会携手保险产业投资，同埋咧资产管理、金融租赁等等嘅算力生态嘅伙伴，共建算力加产业生态、产业金融生态，为算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唔少于3000亿嘅综合金融支持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文旅部等10部门发文，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

0: 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有特色的房车旅游路线，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等的资源，制定出推出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培育壮大房车消费市场，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等的设施，都考虑房车的停靠需求。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另外，交通运输部、商务部、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10部门发布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就提到引导保险机构针对房车消费的特点，推出类型多样、有效覆盖各类消费场景的保险产品，提供随车、可以随车的一些行李物品的保险、车内加长险等的产品和服务、合理确定保险费率、推动完善房车保险服务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等的服务质效、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这个医保局发的消息大家应该都会很关注，发布首批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制定的这个方案，涉及到13类的医疗服务。9月16号医保局就发布了这个第一批的一个方案，明确要分类制定动态完善的方式来去制定国家医保项目目录。首批目录涉及到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口腔种植等等13类。计划纳入到这个项目入边是要满足列入到现行版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临床就必须要有效、价格适宜，以及是基金支出会影响可控条件等等。这个目录制定必须要经过准备、专家评审和发布三个阶段。第一批的目录印发之后，将会首先用于跨省异地的就医结算，再逐步同各省的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进行衔接。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再嚟睇睇呢一条啦，呢、这个亦都系同保险相关嘅，亦都有可能系同医保有一定嘅关联度，就系呢个商业医疗险啦。包括我哋琴日嘅节目当中，亦都有讲过啦。9月16号咧，就系呢一个发布咗中保协再首次起草咗一个嘅就系一般医疗险嘅呢个示范条款，亦都包括咧城市定制嘅商业医疗险，亦即系惠民保啦。咁我哋今年咧呢个嘅健康费保喺条款上面又会有点样嘅啲调整咧？咁亦都会同大家去关注呢个话题。到时候都会同大家咧多啲嚟去做科普吓，究竟费保会有啲乜嘢嘅调整？嗱，其中咧呢个草案咧对于费率可调嘅长期医疗险咧，其实咧系有咗一啲嘅明确嘅讲法嘅。当保险嘅上一年赔付率大于等于50%，或者上一年的赔付率是大于，即是它是低于这个行业的平均的水平的时候，那就可以执行费率的调整了。也就是说明一份保险赔得太多，或者它根本就没怎么赔的，它都不是一份合适的保险，也都不是合适这个市场的保险。那每一次的这个费率调整的价格不可以短于一年，也就是不让保险公司成日在调价。咁呢个我觉得比较好。当然亦都有咗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啦，明确免赔额嘅抵扣嘅規則啊，鼓励突发危重情形可以突破签约嘅机构范围啊等等。咁今次嘅呢一份新規入面嘅細則，我哋会喺精明买保险环节，包括喺交易部嘅节目，同大家详细嚟去解读。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我哋再嚟睇下央视方面啦。2026年咧，创新药批准上市嘅增长势头不减。咁据了解咧，今年以嚟咧已经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咧系新机制新靶点嘅药品啦。咁原始创新能力咧就实现咗稳步提升。1到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有113起啊。咁其中咧有上海生物医药 BD 交易咧数量亦都系喺全国第一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另外咧，我哋再嚟一齐睇一睇啦。央行方面，这个系欧洲央行，佢就话，如果九月份嘅呢个通胀飙升或者能源成本上涨嘅话咧，会陷入不利局面。咁考虑咧10月份加息嘅可能性咧，亦都会有嘅。咁如果咧存在一啲唔确定性，就唔会采取任何嘅行动啦，而系等待下一轮嘅猜测。咁当然咧，其实全球央行咧加唔加息咧？好多时咧，仲要结合埋去睇一睇咧，美国嘅央行， 即系美联储佢哋嘅决定啊？点解会咁样呢？嗱，因为而家我哋喺大部分嘅国际交易当中，仲系以美元嚟结算啦，同埋我哋黄金仍然系以美元为计价啦。啊，所以呢个咧就系美元嘅一个优势啦，当然系。咁啊，呢啲咧亦都系今个星期咧，同大家就总结上星期当中比较重要嘅一啲新财经嘅新闻啦，财经嘅一啲内容啦。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咧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啊，进入到咧我哋呢一个花生嘅板块，一齐嚟去倾倾偈嘅。尤其关于保险方面嘅嘢咧，可以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啊，或者咧保险方面嘅内容啦，可以一齐咧喺节目当中啦嚟去留低你嘅疑问嘅。希望可以多啲同大家嚟去解答啦，尤其系保险方面啊，咁好多朋友仲系唔系十分之理解，而保险咧亦都喺呢几年当中咧有好好多嘅啲变化，包括啱啱提到啦，保险行业嘅一啲调整啊，或者系条款方面嘅调整啊，其实佢总体系一个好消息，使得我哋咧买保险更加清晰透明。但系咧喺呢啲变化当中，好多人咧又唔知道要点样去嚟到去睇自己嘅保单，咁所以要持续咧嚟跟进咧我哋家有保节目啦，或者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派啦，同大家咧一齐嚟多啲去解答嘅。因为咧你睇得明自己究竟买咗啲乜嘢保险，同埋咧究竟佢为你保啲乜嘢啦，呢个先系最紧要。关键仲要排除一啲佢唔保嘅部分啊嘛。所以随住条款嘅调整咧，亦都需要有更多嘅解读，大家要持续关注我哋嘅节目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听尤俊达讲要同佢做个朋友，佢话啦：，
4: 我哋做唔成朋友嘅。你哋屋企系财雄势大、驴马成群，我系个穷佬仔，擘大眼都唔知今日有冇饭食嘅。我哋真系做得成朋友噶？
3: 啊，大哥你咁谂就错啦，我哋。

0: 真心做朋友啊，真心做朋友。如果唔系真心做朋友，叫我不得好死。程咬金就话：咁啊，好饮饮。程咬金一边饮酒，一边个心谂：唔怕冇好事啊，就怕冇好人啫。讲唔定佢有咩谂头噶噃。唔理咁多，唔理咁多，等我捞翻啲好处再讲。程咬金谂掂啦，突然间喊起上嚟噃。尤俊达窒咗一窒，佢话：大哥，咩事啊你？兄弟，我唔怕同你讲，我喺呢处又有得饮，又有得食，我卖屋企啊，仲饿紧肚噶。尤俊达一听，啊，就咁啫嘛，系嘛，容易啦，伙计，以为上等酒席，送去俾程老太，好快脆做好为酒席啦。尤俊达就问明地点，就派伙计送去。尤俊达就话啦：嗱，大哥，咁你唔使心伤啦，我哋两个系真心做朋友，从而家起呢盘生意就算系你嘅，你日日嚟三号雅座就唔招呼其他人客，就系留俾你嘅啫。我哋两个做朋友，好有一比啊！比乜嘢呢？就好比三国周瑜老叔相交，老子敬有钱啊，周瑜穷。佢哋两个做咗好朋友，大哥，如果你唔嫌弃，我仲要去你屋企同老太太叩个头，我要将老太太当做我阿妈咁嚟服侍。咁就好比老子敬去周瑜屋企登堂拜母一样。哦，咁啊，好好好，嚟饮饮先嘅。两个人一边倾就一边饮。
1: 咁话说嗰个伙计啊，送一围酒菜去程咬金屋企啊。程老太太因为冇咁多碗碟嚟路转嗰啲送菜啊，就叫个伙计一碟二碟啊倒晒落只大镬鼠。乜变成大集会啦。伙计返到六合楼一讲，程咬金唔高兴啦，佢话：
0: 俊达，你听唔听到啊？咁你仲话学周瑜老叔乜登堂拜母喎、哼，你话佢点样叫我阿妈食只品锅，朋友冇得做啦，做唔成啦。尤俊达一听，扑声企起身，啪咁一巴打埋个伙计树。打到个伙计成个窒晒，尤俊达就话啦：你点解咁懵啊？我同程大哥咁好嘅朋友，你点解叫程老太食一品锅？
2: 唔系啊，唔系佢屋企嗰度冇碗碟啊嘛。
0: 尤俊达就闹佢啦：冇碗碟，你唔会将成担蒸笼挤喺个树，听日再攞咩？
2: 啊，系我当时都谂唔起添。
0: 再送一围去，
2: 是再送一围去。
0: 伙计应咗声，嗱嗱声出去准备酒席。尤俊达就话啦：大哥，我出去一阵间吓。
3: 哦，好啦，你去啦。
0: 尤俊达跟住出咗去，搵到先头个伙计就话：系李仔，你过嚟。啱先我打咗你一巴，事关系当住佢个面，我不能不咁样做。如果唔系，我就结交唔到佢呢个朋友。耽误我个大事啦！那个叫李仔嘅伙计就话啦：系啦，东家，你打咗就打咗啦，冇紧要嘅。我翻转头讲下程咬金，佢心系点谂嘅呢？佢谂：
3: 哼，我呢个朋友都唔知道乜东东噃，不如借住送酒席嘅事，我试下你先至得。
0: 咁尤俊达返到嚟雅座同程咬金飲酒傾偈啦。咁样我哋讲嗰个伙计阿李仔，佢就担住担酒席。第二次嚟到班沟镇，嚟到程咬金屋企门口拍门。程老太将到门打开一睇，佢就话：咦，乜你又送嚟啊？
3: 嘿，老太唔好提啦，
0: 烟嘅烟嘅烟嘅， 将啖酒席。

0: 由担入屋，放低蒸笼，将担挑啊掟喺墙角，将嗰对蒸笼咧靠住窗门啊摆好。程老太跟住入嚟，佢就话啦：，仲系咁啦，唔该你，仲系将嗰啲餸啊同我倒埋落只镬树啦。啊，乜仲倒喺镬树啦？老太太，你睇下我块面啦，三日都消唔到肿啊！咁啦，嗱，担挑都挤埋喺树，都算系你噶啦吓。噔噔噔，出门就走。程老太都唔知道为乜事喎，乜咁嘅送嘢嚟啊？你再讲下呢个李仔，佢翻到嚟，佢入到去三号雅座，佢就话啦：程大爷，我送咗佢啦吓。程阿金就话啦：呢次你冇同我倒落镬啦嘛？冇，呢次啊，我连担挑都挤埋喺嗰树啦。咁啊，算你啦。程咬金同尤俊达饮完酒，程咬金就话啦：兄弟，我要翻去啦噃。好，第日我去你屋企同老太太叩个头。嗱，你要听清楚噃吓，呢盘生意就系你噶啦。听日你一定要嚟啊！如果唔嚟，我就嬲你噶啦。兄弟系啦，我实嚟嘅，我哋系讲得到做得到。哈哈，程咬金个心谂：哼，我唔嚟啊，我去食边个？尤俊达就话啦：伙计，去柜台攞20两银嚟。伙计出咗去一阵，攞咗20两银翻嚟啦，佢挤喺台上边。尤俊达对程咬金话：大哥，我亦唔知道老太太缺咩嘢，想乜嘢，唔该你带翻去，代我孝敬俾老太太。好啊，多谢。多谢一声，程咬金将啲银挤咗落袋走人啦。咁大家一直将佢送到大门口，有个伙计就话啦：东家，程大爷嘅柴扒未拎啊。尤俊达就话：吓，大哥，你攞返啲柴扒啦。兄弟，我唔要啦，留返你用啦。哈哈，大哥唔使客气，仲系你带走啦。程咬金咁先就攞起担挑，担住个两扎柴扒返屋企。翻到屋企，程老太见到佢就问啦：阿丑啊，为咩事要送两围酒席翻嚟屋企啊？程咬金唔敢照实讲啊，佢车大炮啦：哦，阿妈咁嘅，从今之后啊，我哋两仔打就唔使忧啦，吉人自有天相啊！咩事啊，丑？咁嘅，阿妈我讲你听啦。有一个姓尤的朋友，当初呢我们是一起卖私盐的，他打死了两个官差，有人被十几个官差围着要捉他。我本来都不知道什么事的，我过去将官差打走了，救了他咯。他多谢我一声就走了。这些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我是去卖柴扒，刚遇见他，他现在发了财了，在武南庄安了家，在许个船开了间酒楼叫六合楼。我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他送两围酒席来答谢我们而已。啊，这样的是吧？是的，就是这样。老太太信以为真了。程咬金就说了：妈，你玩啊，你说以后我们有什么忧啊？从现在起我们一于吃他的。阿丑，讲就咁讲啫，我哋都唔好搞人哋讨厌至好啊。开讲有话受人周济又矮人一缺啊嘛。时间一长啊，人哋一冷眼看待啫，到嗰阵你就受唔了㗎啦。计我话呢仲係自食其力好。
1: 妈，你唔使咁諗㗎，唔会咁
0: 㗎。我再问你一件事啦，丑。寻晚啊，你点解偷咗隔篱王老二嗰两扎柴扒呢？
1: 哦，咁嘅。
0: 于是程咬金就将寻晚织柴扒嘅事讲晒俾佢阿妈听。老太太就话啦：嗱，下次唔准你咁噶啦，快啲送翻俾人哋啦。
1: 哦，
0: 佢攞起柴扒出去院子，隔住墙就掉翻过去，佢大声嗌话：王老二，还翻啲柴扒俾你。到咗第日朝头早，程咬金起身啦，又去六合楼咯噃。一入门啫，嗰啲伙计就话啦：程大爷，你嚟啦。
1: 哦，系，我嚟啦，
0: 请到后面啦。
1: 好。

0: 程咬金嚟到后面三号瓦座，就是那个叫李仔的伙计，专门嚟侍候佢，俾张面巾佢抹咗面，斟咗茶佢饮，上菜啦，两壶烧酒，八个菜，一边食呢，一边同个李仔倾偈。程咬金就话啦：，喂，你哋呢度有咩好食噶？喂，咪带啲翻嚟俾我妈食下都好啊。程大爷，我哋呢度呢烤鸭系最出名噶啦。好啊好啊，你同我要两只啦。好呢，哎，我再问你啊，李仔，有咩点心冇啊？要软滑啲噶噃。我阿妈嗰啲牙唔好啊，夜晚咧就中意咳。我系想攞啲点心翻去俾佢，夜晚咧等我老母压下咳咁啫。程大爷，我哋山东最出名嘅就萝卜丝饼啦，好松化噶，啱晒老太太食啦。好啊，咁你同我包50个俾佢啦吓。好啦，你同我入满一樽烧酒添，咁我今晚就唔使嚟啦。好啦，你仲要咩添咧，程大爷？都够啦，今日够噶啦，听日再讲啦。好啦，程咬金酒足饭饱，李仔将所要嘅嘢冚唪都包好晒攞嚟。程咬金一睇，咦，乜仲有10吊钱添啊？咁佢就话啦噃，呢啲钱做咩事啊？我哋东家吩咐啊，话每日你嚟呢，同你预备10吊钱，系俾你做零用嘅。如果你屋企仲有咩第啲使用呢，你即管开声啦，程大爷，我再同你攞嚟啦。
1: 好啊，我要使钱嘅时候就揾你。
0: 得啊得啊。讲完，程咬金将10吊钱搭咗喺膊头，大包细包就攞齐喺手嚟就走人啦。程咬金大摇大摆，得意洋洋，唱住歌仔就翻屋企。嚟到屋企，佢老母一睇就问啦：阿丑，点解你又攞咁多嘢翻嚟啊？啊，乜仲有钱添啊？
1: 妈，咁有咩嘢啫？佢系报我哋嘅恩啊嘛。
0: 好谂，从此之后啊，程咬金啊，一日一次去六合楼。饮饱食够，咩靓嘢好嘢就攞返嚟屋企。如是者过几月，真係简直呢盘生意就当晒係佢嘅咁。但係呢，佢再冇见到尤俊达噃。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係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4: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9。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6: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马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漿純蓮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连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 齿甲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典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中意噶。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采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地做到健康轻负担。很多人吃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也都只需要98元。无论是送给爸爸妈妈，亦或是送给朋友，定是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7: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阮君啦。上期咧就讲咗医疗险嘅示范条款嘅整体分类，咁啊仲有续保啊、费率调整啊呢啲嘅核心规则。今日嚟讲下啦，保障内容啦、特约报销啦呢啲嘅统一标准，以及咧我哋普通人咧都能够享受边一啲嘅权益升级。首先咧就系保险责任嘅分类系统一咗嘅。以后咧，各家保险公司嘅产品嗱，唔可以咧自己啊各讲各嘅。咁啊，以长期医疗险为例啦，保险责任咧主要有四大类：一般医疗费用保险金、特定疾病医疗费用保险金、特定药品同埋咧医疗器械费用保险金、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险金。其中啊，一般医疗同埋特定疾病保障又会进一步再去细分为住院医疗啦、住院前后门急诊嘅费用啦、特殊门诊费用同埋咧门诊手术费用。以后大家睇保单咧更加省心啦，唔需要去分开每份保单咧，保障责任都分咗几种唔同嘅讲法。每一张保单都附带一张嘅保障计划表，各项责任嘅给付限额啊、报销比例列得清清楚楚，唔需要喺几十条条款入边咧，你慢慢揾，你一眼就知道自己买咗个保险究竟系保几多，报销比例系几多。同样大家关注的特约保障，这一次有了统一的规范，一方面明确特约需要满足四个条件，更加重要的是保险行业协会将会发布统一的一份的清单，叫做商业健康保险药品保障清单。只要是带有特约责任的医疗险，必须要覆盖这张清单里面的药品。这个真是一个要拍手掌的好消息，因为以往每一份的商业医疗险里面的那些特约清单是不清不楚的，由保险公司来去定，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哪些特约是可以保障。今次行业给了一个统一的清单，大家都要去覆盖这个范围。这个主要提醒大家，保险行业的统一药品清单呢，它亦都不是医保的创新药目录，两个是有所不同，定位范围有些不一样，具体呢到时候发布再跟大家讲清楚。除了是保障内容，今次连条款入面的关键词都有了统一的定义，一共规范了24个高频概念，比如什么是确诊初次发生、首次投保、怎样去界定呢、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用怎样去判断，就连公立医院特需部、国际部算不算保障范围，写得明明白白。过去很多的理赔纠纷，根源就是大家对这些词的理解不一样，哇，很多都搞到上法庭，以后有了统一的解释，争议就会少很多。最后这一套的示范条款亦都在这里引导保险公司要提升服务体验，比如鼓励减少责任免除条款、压缩理赔审核的时效、缩短理赔材料处理的时间，还有延长犹豫期等等，都是向着加强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的方向走的。总的来说，这一套的首版示范条款将医疗险放在最核心、最容易踩坑的内容做了一个统一的规范，以后我们买医疗险行业统一的基础部分，大家不需要再比来比去，重点看回国家的差异化内容就可以了，好悭时间也都不容易踩坑。这个的逻辑就和重疾险去规范二十几种的重疾定义，这套逻辑是一样的。这个也是国内医疗险行业走向规范化、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两期节目呢跟大家也都来做了一个简单的拆解，在之后我们家有一保的节目当中也都会跟大家请到专家继续来讲这个行业条款对于我们去买医疗险的一个影响。留意我们周一到周五11:30到12:00的佛山才知道。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

0: 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特别是一年级啊，或者是幼儿园呢，好多时候每日放学门口就会话：今日有冇人打你啊？其实我有阵时会觉得呢句说话都会影响小朋友嘅社交嘅。
6: 系啊，因为咧小朋友之间嘅相处有矛盾，其实系好正常嘅。但系咧有时咧我哋爸爸妈妈家长嗰方面可能对小朋友有一种比较过度嘅保护。发生问题嘅时候，比如有小朋友跌亲啊咁样翻嚟，好多爸爸妈妈第一句问嘅不是说啊，你跌身边度啊，而家仲痛唔痛啊，好啲未啊，可能下一句佢就会问係咪有人推你啊，
5: 边个打你
6: 啊。咁有啲小朋友呢，佢就係比较驚爸爸妈妈会批评自己，即係可能自己唔小心整亲嘅，就驚爸爸妈妈会责怪自己，就会话係啊，係今日有个同学拱亲我㗎。变咗如果咁样嘅话呢，就嗰个矛盾就会越嚟越大啦。影响咗即是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啦，正常的一个交往啦。另外一种呢，个小朋友同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生矛盾，可能这个小朋友就拱咗人哋嘅。咁同家长沟通嘅时候，或者佢同爸爸妈妈讲嘅时候，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就会话：你系咪有原因先推个小朋友噶？
5: 你系咪拱人哋先噶？
6: 系咪人哋拱你先噶？你系还手啫，系嘛？即系有一种咧，就会系帮小朋友去推卸责任。咁亦都令到呢个小朋友咧，以后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唔关我事噶，我系有原因噶。或者遇到矛盾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还掂，我爸爸妈妈会帮我处理的，这些我不需要负责任的。
5: 因为我都见过有些小朋友呢，就是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可能其实他可能是始作俑者来的，但最后是因为嘴巴很厉害，咁人家推了他一下，咁当时监控也都看到啦，咁这个小朋友就爸爸妈妈就跑过来蹦蹦蹦蹦蹦啊，好多的一些情况啦。咁结果这个小朋友以后是怎样的情况，就是说他去到哪里他都很容易撩起人家的，因为他知道他父母在背后有撑腰，即父母有阵时是不论事非，因为监控很多时候录不到声音，但他会看到形象。咁的确是有小朋友是因为他讲了某即某啲说话，跟住嚟激起对方就去推佢啊，去动手啊咁。呢啲其实都系一个对小朋友成长嚟讲好大影响。
6: 因为小朋友咧，佢喺呢个阶段咧，佢系唔会有一个好清晰，我系应该点样做系啱，点样做系唔啱。呢个时候系好需要我哋去引导佢，去话俾佢知。所以如果喺呢个情况下边，家长嘅过度保护咧，反而系影响咗小朋友以后同人哋相处交往。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

0: 大班人都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唔打打西加，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咩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郑聪。
7: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4: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9: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6: 越讲越掂。

我听住呢隻歌啦，就叫做食住上啊，咁广东人啦最鍾意啦就係讲飲啦讲食啦咁样嘅。咁当然啦，每一次人嚟讲喂你哋淨係讲飲讲食嘅，跟住唔係㗎，我哋都有讲股啦，又讲人生啦，讲理想啦，都好多嘢讲嘅。不过我哋確实呢係几鍾意讲下飲啦讲下食嘅。咁特别讲到食呢，好多时候我都会问啦，你一见面就係、是、你食咗饭未啊，咁啊飲咗茶未啊，得人飲茶啦咁样，食晏未啊，食咗宵夜未啊，咁样。呢啲都系我哋打招呼嘅开场白，或者我哋嘅口头禅啦咁样。咁但系喺广东话入面咧，除咗嗰啲真系，譬如话食榴莲，咁意思就系食榴莲啦，系嘛？咁如果系食烧鹅，咁就即系食烧鹅啦，咁样。咁除咗咁样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词语啦吓。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想各位咧可以喺评论区讲一讲嗰啲咧，即系其实个词，例如啊，即系话食饭咁，但系其实咧就唔系真系讲食饭嘅。咁有啲咩词系例如咁样嘅咧？会谂起边个咧？第一时间，你咪话都几多噶，真系呢度越讲越掂，多谢捧场。你好，我系郑中。

咁呢首咧听住咧就郑秀文嘅电影《魔幻厨房》嘅主题曲咧叫做《美味关系》。咁啱先讲话今期嘅话题就系讲食啦，但系就真系唔系讲话我哋正常食嘅，譬如话食烧鹅濑，食猪肠，又或者咧就食炸酱捞面啊，又或者咧就呢个食糯米鸡咁样，就唔系讲紧呢啲好具体真系食嘅嘢咁样嘅。咁当然咧就有啲观众咧真系食紧嘢嘅，刘星宇话而家一路食紧饭，咁啊一路咧就听紧节目咁，多谢。百事通讲到食咧，佢话瞓着啦都要醒啊，又或者咧，就算真系瞓着咗冇醒都好啦，佢梦里边可能都系食紧嘢咁。因为我哋都好中意食嘢啦，讲真啦，中意喂食嘅人咧，事实都系好热爱生活嘅，真系嘅。咁因为食得系福，着得系禄啊，瞓得先生肉咁嘅。以前啊，啲老人家同我讲。咁啊，啱先讲啦，我哋举个例子讲话，假如咧，即系食饭就真系讲食饭啦，即系假如食饭唔系讲紧食饭嘅咁样，咁好似粤语里边都几多呢啲词咁样嘅，问大家谂到边个，第一时间出嚟最多嘅一定系佢啦，食脑，食脑啊，梗系唔系真系食个脑啦，咁字面嘅意思就系嘅，字面意思啊嘛，写出嚟啊，食脑啊，食法粤语第六声啊，脑法粤语第五声，即系食个脑啦吓，咁啱先讲过就无论系边个脑就真系唔系。虽然我哋有时出去食啲麻辣火锅都鍾意啦，就整个猪脑嚟食下咁样。或者炖汤都有天麻炖猪脑，嗰个时候真係食脑啦。咁但日常生活我哋讲嘅话，喂唔得话做人要食脑㗎喎。咁唔系讲话马上去买个脑返嚟食㗎嘛。呢个词嘅意思系讲緊靠智慧，靠我哋嘅努力呢去搵食。就唔系话一味淨係用体力咁意思，当然体力都可以用嘅。咁你讲一个人食脑呢，通常都系赞佢话好醒啦，好聪明啦，转数好快啦，识得用脑啦咁样。咁几时会用食脑呢？例如你见到人哋做嘢都几轻松，咦，但佢好似搵到好多钱喎咁。咁嗰条友仔可能扮嘢，又或者你可能会讲我话佢食脑嘅，所以好嘢啦，佢唔多使做嘅佢。或者你赞人哋嘅时候可能会讲话呢个后生仔 OK 喎，好食脑喎佢。啊，咁嘅嘢佢都諗得到嘅咁样。咁通常呢，以前好多长辈就话食脑啦同埋食力呢系一对嘅，即系一 pair 嚟嘅。以前啲人呢如果做苦力啦，靠体力搵食叫食力啦。咁而家呢就话哦，啲假如有个长辈同你讲就话喂，世界变咗啊，体力好固然好啊，咁但係可能会难发达啲，即系其中一种声音啊。喂，你要食脑㗎咁样啊，要用智慧㗎，要用创意，用策略㗎咁样。但係当然啊，食脑呢就唔系话嗌大家懒。即系你唔出力，你净系用脑，咁你个脑都要食得够深咁先得嘅。你唔读书啊，唔学习，唔思考，咁你个脑又边有嘢食呢咁样。咁所以啦，通常啦，就正如前辈教落，食脑嘅前提系乜嘢？就要先喂饱咗你个脑，令到你个脑好有料到啦，咁你先有脑好食啊咁。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硬。

0: 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翠字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咧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
6: 哎，请教一下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没有试过送别呢送到心碎啊？我是郑聪，今天同你一起试一下解读一下柳永的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的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嗱呢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啦，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7: 啊！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8: 下午一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步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沧桑，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卉、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1包唔使5蚊鸡。
6: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8: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8: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9: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0: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1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6: 我喜欢赤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各位老友，嚟紧咧有个好重要嘅日子，9月23号啊！如果我哋话9月23号到啦，咁可能有人会话咁到咪到咯？9月23号到啦，咁有乜鬼嘢咁巴闭啦吓？如果佢咁讲咧，咁啊因为佢完全唔知道9月23号系咩日子啫。9月23号咧系秋分，秋分到啦，梗系要可贺佢啦。嗱，春秋繁露话斋咧，昼夜君而寒暑平啊！呢一日咧，日头同埋夜晚一样咁长嘅，夏天同埋秋天正式交棒。有农谚话咧，春分日日暖，秋分夜夜寒。春分之后咧，一日就暖过一日，秋分之后咧，一夜就冻过一夜。嗱，你话咧，广东人苦苦咁等待咗几个月嘅凉爽少少，我哋唔大担啊，系咪终于见到曙光啊？先讲下呢一句经典嘅农谚先：春分日日暖，秋分夜夜寒。春分过后咧，太阳就向北走，一日暖过一日。咁啊，秋分过后咧，太阳就向南走嘅。北半球咧开始就昼短夜长，夜晚嘅凉意咧一晚咧劲过一晚啦。咁你话系咪好期待先？相信屋企嗰部冷气机都话好期待啊！从4月咧热到9月份，挨过咗40日嘅三伏天，挨过咗秋老虎，又挨过咗刚刚嗰段嘅争秋夺暑。咁啊，终于等到一句秋分夜夜寒嗱，虽然日头仲系热啊，咁但系夜晚咧嗰部冷气机点讲啊？佢话喂，唔系吊颈都要唞下气啊，系制冷。都要唞下气啦，大佬，唔使成晚开我啦啩。嗱，有网友话斋咧，秋分系广东人全年最期待嘅节气之一，排名咧仅次于冬至嘅啫。点解呢？因为终于咧可以悭翻啲冷气电费。不过讲真，秋分之后咧有一样嘢系各位一齐要留意嘅，就系秋燥。有句俗语话斋咧，秋分到，秋风起。燥气生，咁啊秋分之后咧，天气就会开始转燥啦，就容易口干、喉咙干、皮肤干啊！呢个时候咧，广府人嗰啲养生智慧咧就要出动啦。讲到秋分养生咧，广府地区有个好盏鬼嘅习俗，就叫做秋分食秋菜啊！嗰阵时咧喺岭南地区，秋分呢一日咧，全村人咧一齐出动，出去摘野苋菜，唔系叫你依家咁啊！摘完之后咧，同埋啲鱼片一齐煲汤，就叫秋汤。有个顺口溜叫做秋汤灌肠，洗涤肝肠，合家老少。平安健康，你话系咪好有仪式感先？北方人立秋咧就贴秋膘食肉嘅，咁啊广东人秋分咧就饮秋汤食菜，一个系补，一个系清，咁啊完全体现到我哋啊两个地方嗰啲气候系真系好唔一样啊！北方秋天干燥要补嘅，咁啊广东秋天咧又热又燥就要清，咁啊呢个就系广府人啦顺应天时嘅饮食智慧。正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就冷一夜嘛，秋分之后咧，凉意咧会一晚比一晚会明显。咁啊，广东人咧苦苦等待几个月嘅秋天，终于见到啲曙光啦。嗱，唔使靠冷气嘅凉爽咧，离我哋可以咁讲啦，近咗一大步噶啦，开唔开心先？嗱，等住你分享出去啊！如果你觉得今日呢一个秋分夜夜寒嘅话题都盏鬼，又实用，广府人顺应天时嘅饮食智慧系真系抵赞噶，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咧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呢几个月都热到怀疑人生嘅亲戚朋友，等佢知道，我哋期待已久嘅秋天真系有盼头啦吓！下期见，祝各位身体健康，记得煲多啖靓汤润下。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讲乜都掂，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7: 得咗。
2: 越讲越掂，
0: 系嘅，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咁今期嘅主题咧，我哋讲紧食啦，但系就唔系我哋平时讲话广东人好为食啊咁样。今日咧食炒牛河啦，食糯米鸡啦，食烧鹅啦，咁样嗰、那个食啊，而系讲我哋咧中意食咧多，即系已经去到咩程度咧？就系、是、我哋仲创咗好多词咧，系唔系真系攞嚟食，但系个词语有个食字啦咁。咁啱先最多人谂起嘅第一个一定就系讲食脑啊吓。咁提到食脑咧，阿百事通有留言就话，以前经常都讲就话有计食计，佢话冇计咧就食力。咁食呢个咩啊食计，而家咧叫做食脑啦咁样。咁啊虽然咧就我听过你其中一部分啦，咁唔知道系咪啱晒，但系反而唔紧要啦。所表达嘅意思就系咁啊。啱先讲我细细个咧听长辈讲咧都系食脑啦，同埋食力咧就一 pair 人嚟咁样嘅。阿松松话以形补形，食猪脑补人脑，系咪真系有依据咧？定系咩话几廿岁传落嚟，求得个心安理得噶咁样？咁任何嘢咧，首先即系个人认为咧，定系过犹不及嘅吓。咁就算真系咧，都唔系搏命食啦。咁再其次，你话食猪脑系咪补人脑咧？我所知道嘅版本咧，就应该个关系唔大啊。咁至于我哋经常都好中意讲，即系传统讲嘅啊，以脏补脏，以脑补脑补脑啊，呢啲咁样就系你所讲嘅以形补形啊，即系形个形状似乜嘢咧，就补翻边样嘢噶啦咁样。咁系多多少少咧，有好多嘅呢啲即系文化心理啊，安慰嘅作用啊，系放喺里边。咁现代嘅医学嘅话，应该都唔点支持话啊食某样器官就定向咁补翻某样器官。咁至于你话猪脑有冇营养成分，肯定有啦。譬如话食猪脑之后，咁佢蛋白质啦，可能会分解翻成氨基酸啊，咁脂肪会分解成脂肪酸啊、甘油啊，咁其他磷脂等等啊，呢啲都可能会被吸收咁样嘅。咁因为佢都系会有好多蛋白质啊、维生素啊、B 十二啊啲喺里边咁。咁但系你话佢系咪你食完之后佢就可以即系走翻去个脑嗰度帮翻你嘅大脑咧？咁样咁医学认为应该个关联度就唔大，因为大脑都有血脑屏障啦，就唔系话你食乜嘢咧就可以即系补翻边样嘢。咁再讲啦，佢其实就亦都要留意啦。啱先讲到啦，即系任何嘢都系要注意，几有益都好啦。佢本身亦都有啲，譬如话胆固醇高嘅问题啊。咁即系话每个人适唔适合都好，系咪用嚟补你嘅大脑都好啦。咁样啊，纯粹系口痕食都好啦，都系要留意翻自己嘅体质啊，同埋食嘅话咧，一定要系煮熟食啦。如果唔系嘅话，佢都会有啲寄生虫等等啦。咁呢个扯远咗啦，就咁啱睇到阿松松嘅留言啦，讲起嘅。咁而阿 Abby 咧就讲到佢话。我几咁为食都好啊，但我一定唔会食嘅咧，就系食死猫。系噶，食死猫咧都系广府人啦，就我哋讲又系提到，即系啱先讲话，我哋创咗好多词出嚟都系食嘅，但系就唔系真系讲食嗰样嘢，系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嘅。食死猫一定系其中之一。

0: 咪睇睇啦，道道话食死猫，食脑呢啲都唔系真系食啊，粤语好嘢系噶，呢只就唔系，呢只就真系食噶啦。欧阳靖啊 ，MC Chain 即食面啊，呢只叫做，即系例如咧，你有啲朋友啊，例如你同事咁啦吓，假如啦，咁佢哋喺办公室啦就开大餐，咁啊搞到咧办公室有老鼠，咁呢个时候咧有人入嚟话喂，点解有老鼠啊咁样，咁佢哋就食完嘢啦，但系你咧食紧即食面，跟住指住你，诶嗱，咪就系佢咯，成日食嘢。所以咁啦，咁样咁呢啲都叫做食死猫啦吓，食死猫字面意思就梗系食一只死猫啦吓，咁但系实际嘅意思就唔系嘅，系被逼咧承担一啲唔属于自己嘅责任，例如顶咗罪啦咁样啊，例如就呢单嘢唔关你事，但系结果咧就坏你啦，咁即系硬食一只死猫啦，我哋讲嘅吓，你明明冇做错，但系又要你认啊，咁呢啲咧就叫做食死猫啦。咁你几时会听到食死猫？通常就职场会有嘅，家庭会有嘅，friend 之间会有嘅吓，例如公司可能出咗啲事，咁样老细话要搵人孭锅，咁你被逼啦，认咗呢单嘢佢，喂辛苦你啊吓，孭咗佢啦咁样，咁呢啲叫食死猫啦，又或者你可能会帮个朋友顶咗一个唔知美唔美丽嘅误会，咁呢啲都叫做食死猫嘅。咁至于食死猫同埋孭锅之间咧，其实就有啲唔同啦，孭锅咧。有啲时候完全系赞添嘅，褒义都未定嘅，即系话你好主动去承担。我呢单嘢点都要人孭嘅喎，我嚟孭啦呢个锅，咁可能会话你好嘢嘅，系你主动去承担。但系食死猫冇话呢单嘢等我嚟食死猫啦咁样。食死猫呢个词嘅嗰个调性就系话你系被动硬咁硬食嘅，你唔想食噶，但系你冇得拣啊，唯有食啦。所以食死猫几惨噶。但有时你都要食嘅，讲真，可能会为咗大局为咗关系举个例子就唔系叫大家咁做，可能为咗保住份工啦，咁可能你要硬食噶，但你唔可以成日食，因为你食一次人哋会觉得你都 OK， 呢个人都几伟大咁样，食咗十次嘅话，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应份要食死猫，所以点食都好啦，记得守住条底线。
1: 入更深的圈套，冰冷表情就如毒心般深奥，终于不盲为。求幸福，竟走上这种不归路。看着我们这样费心，却未曾令浪漫逼真。贪占虚荣，

0: 网阅点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2: 放心好嘛，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5: 1, 2, 1, 2, 3, 4, 面懵懵啊，面懵懵。
6: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5: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6: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5: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癫。
6: 系噶，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点啦。咁今期讲紧啦，广东人好中意食嘢啦，咁样中意到啦就日常嗰啲食就一定系噶啦，词语里边好多美食就一定系噶啦。咁仲要咧就好多真系唔系讲食嘅，但系个词入边都有食啦。例如啱先讲食脑啊，仲有你哋讲嘅食死猫啊咁样。咁当然唔少得啦，都好多留言里边会涉猎到嘅呢个。我就唔识打麻雀嘅，但系都识嗰个游戏规则咁样。咁你话顶下脚打一铺，你哋有人去厕所咧咁。咁断估我又都唔至于会大上工小上工，或者好似你哋讲嘅食炸糊啊，食炸糊啊，即系讲紧打麻雀嘅时候咧，明明未食糊，但系你咧就炸糊啦，即系以为咦喂嗱食咗，喂喂三番咁样，睇睇喂唔系、啊、大佬二三六、啊、你呢、這个搞错咗啊，炸糊咁、啊、样。即系俾人哋识穿埋啦，咁样嘅。咁仲有足球赛事，经常都会见到呢啲情况啦。即系或者好靓，或者唔一定好靓，但系反应就进攻嘅一方啦，将皮球啦送到入去对方嘅龙门里边。咁甚至乎嗰个比分比数啦，已经系改变咗嘅。咁依家有 VAR 房就会更加安全一啲啦。即系嗰个误判率啦。

敢讲百分百，但一定系会降低咗好多。你话又记得喺上个世纪，特别80年代，都会有啲好经典球王级嘅犯错，咁都可能咧系未必被识别嘅。咁而如果识别得到咧？咁通常即系啱先讲话，喂好嘢啦，咁样即系譬如啊，嘟嘟队啦，我费事讲边队啦，因为大家可能系唔同嘅球迷啦，咁样。好啦，领先到1-0啦，终于就开花亦都结果啦吓，捉到六亦都脱到角啦咁。咁但系隔一阵之后，哦原来睇翻呢个球波系越位，咁就呢个入球系即系无效取消。咁呢个时候咧就评述员可能都会讲啦，哎呀咁即系空欢喜一场啦，最尾都系食炸糊咁样。所以食炸糊咧，亦都系一个喺粤语世界里边啦，好善于或者好经常地被使用嘅词语。喂，今日我哋讲咗几个粤语词啦，食脑啦，食死猫啦，食炸糊啦。广东人真系好嘢嘅，用个食字咧就可以讲尽人生百态。无论你系食边样都好啦，咁啊都系嗰句啦，食得是福啊，着得是呢、这个食得是福就着得是禄，系瞓得先生肉咁。希望各位都可以身体健康同埋食得开心。

0: 下午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1到2级东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9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55%，最大80%。

0: 展望明后有雷雨，天气持续，咁亦都要注意翻防雨局地短时强降水同短时大风嘅天气啦。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当然高，你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亚运会已经系开幕噶啦，咁啊，所以咧都会同大家睇睇咧每个比赛日有边啲冲金点啦。咁啊，目前奖牌榜啊，咁啊，中国队咧就系嗰个情况又如何啊？咁去到听日又有机会同大家直播下亚运男足嘅比赛咯，因为系一点半钟开波啦。咁呢一场咧就系小组赛第三轮嘅对决，咁啊中国队咧会迎战阿联酋啊，只差一分啫，只要打平就能够出线啦。咁你觉得中国队最终会喺呢个小组当中排名第几，获得出线嘅资格呢？我哋正系用个出线嘅线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咁啊，另外咧就系英超啊，曼联咧都仲系未系好掂，开局咧就系五轮赛事只系攞咗五分。咁我又想同大家一齐倾倾啊！去到第十轮嘅时候，曼联你估下佢会攞到几多分啊？如果去到第十轮仲得嗰十分呢，咁啊可能呢个赛季要调整下目标啊，唔系话咩争欧战资格，变成咗补组噶啦。大家又点睇接落嚟曼联啊？前五轮五分，去到第十轮又能够攞走几多分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欢迎你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找到我们聊天室一起聊天，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现在亚运会就如火如荼的，早上八点零钟已经开赛了，一路去到今晚，所以就大家如果得闲呢都可以咧，就系睇睇唔同项目嘅一个金牌角逐啦吓。咁嚟到第二个比赛日啦，咁啊目前睇到中国代表团咧，咁已经系位居榜首啦。咁啊金牌数咧已经系达到14块啊。咁啊比东道主日本队嗰边咧都已经系多出咗

有八塊嘅金牌啦，咁另外銀牌啊、銅牌啊，咁都會咧就係夾埋起身，獎牌榜係位居第一。而今日早上咧最有含金量嘅一塊金牌，當然咧就係呢位射擊男子十米氣步槍。啊，干饭哥啊，啊，即系我哋所讲啊，好中意食饭嘅哥哥仔，啊，胜利豪咧系打出咗254.2环嘅成绩咧，就系成功夺冠。咁啊，呢个亦都系破埋咧就系亚运会纪录，以及咧就系亚洲纪录嘅。人哋本来就系奥运冠军，咁嚟到亚运会咁破下呢啲纪录好正常啫，系咪先？咁啊，上一届咧，佢亦都喺杭州亚运嗰度咧就创造咗呢个纪录啊，即系佢亦都系破咗自己嘅纪录嘅啫。咁啊，全场落嚟发挥都非常之稳定啦。咁啊，总之咧就去到最后时刻，其实就只系剩低啊胜利豪同埋两位咧就系印度嘅选手喺度咧就争冠军嘅啫。咁啊，不断去出现咗失误之后咧。咁啊，依两位印度选手咧都先后就失去咗争金嘅机会，而嚟到最后两枪，胜利豪咧就稳扎稳打，都能够咧就系打出 10.6 环嘅佳绩啊！咁啊，最终将总环数咧就定格为254.2环嘅。咁啊，至于第二名嘅印度选手啊，迪龙啊，哇，犀利啊，迪龙都嚟啦，252.4环。呢度一睇咧就争咗两环啊！啊，你话话争两环系咪好接近啊？咁样，其实喺射击呢一度争两环就争好远啊，系嘛？即系人哋一枪打个十环，你先打个八环咁咪争好远啦，系嘛？啊，所以就即系比较大优势咧，就赢得咗呢一次男子十米气步枪嘅个人赛决赛冠军。好啦。咁啊，我哋再睇下游泳队都犀利噃。咁啊，琴日咧就第一个比赛日咧就总共有31枚嘅金牌啦。咁啊，中国代表团咧攞咗当中嘅11块嘅。咁啊，今日有冇机会超越11块咧？早上已经攞咗3块噶啦。咁啊，睇下接落嚟晏昼啦，都有唔少冲金点噶。咁啊，等阵倾到再咗同大家介绍。咁啊，琴日喺个游泳赛场上面咧就犀利啦。第一金咧，其实就嚟自于现代五项嘅比赛啊，咁啊，琴日节目已经同大家跟进咗啦。而真正攞到金牌嘅大户咧，其实就喺游泳赛场上面啊。咁啊，包括咧就系男子100米自由泳嘅决赛啦，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潘展乐咧就火力全开，成功卫冕啊，咁呢个亦都系亚洲最好嘅纪录啦，47.61。不过咧就优势唔算太大嘅啫，韩国选手咁啊已经咧就追到0.04秒啦，呢、这个差距咧就短过我哋眨眼一次嘅速度噃。你知唔知你系咁试一试眨眼啊？大约系0.3秒，一秒都唔使你就能够完成一次眨眼啦。但系潘展乐呢一次咧就系夺冠。只是比第二名快 0.04 秒，哇，是眨眼速度的1/7，好可能真的要需要非常之精密的仪器才能够在这一次的冠军争夺当中是能够判断出潘展乐是赢得了第一。咁啊，韓國選手咧就係排名第二啊！咁啊，依度亦都開始留意啦，唔係話即係你已經係實力超班，而係只不過叫輕輕嘅啫，咁樣贏咗啊！咁啊，另外喺女子1500米自由泳決賽，咁李冰潔咧就發揮穩定啊！咁啊，全場控制住節奏啦，咁啊，最終以15分53秒52嘅成績咧就攞到金牌，都係實現咗衛冕啊！女子4×100米自由泳决赛咧就巅峰对决啦，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咧就派出咗余依婷啊、张雨霏啊、程玉洁啊，以及咧吴兴凤啦，就系三个出战啦，咁啊游出咗咧就系3分33秒10嘅，系打破咗杭州亚运当时创造嘅赛会纪录，咁啊金牌咧就顺利能够攞走啦，咁啊值得一提啦，嚟自广东嘅李嘉平啊。是担任预赛的第二棒，咁啊佢嘅稳定发挥啦，亦都为队伍咧就系打定咗基础，咁啊所以呢一枚嘅接力金牌
亦都系广东选手喺呢一届亚运会嘅首。

0: 古梅金牌嚟㗎嘛。咁22岁嘅李嘉平呢，原来已经係两届参加亚运，两届都能够夺冠啊。咁啊，杭州亚运嘅时候呢，佢同样都有上场嘅。咁而琴日呢，就係佢第二枚嘅亚运金牌啦。咁虽然就唔係决赛当中佢落场啊，但佢都係属于呢个团队嘅一员嚟嘅。咁按照返亚运会竞赛规则，接力项目决赛夺冠预赛出场嘅队员同样能够享受金牌的。所以四个是决赛的人选。但我们看到李嘉平预赛已经出现了，所以这块金牌他都有份的吧。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李嘉平。今年22岁来自肇庆的。7岁进入到四会的体校。2020年进入到省队的了。多次就入选到国家集训队了。看得出就他实力都非常之不错，但是希望下一次能够进入到决赛的接力队伍里面。话时话，其实在这个亚运当中，广东首金都很喜欢即是跟水那边就有关系的。我还记得上一届就现场见证了，包括就是广东首金、佛山首金，即是杭州亚运嘛。当时就去到一个水上中心，我都忘记了叫什么名字，那个水上中心啊好远的，搭了成个几钟头车的啊，因为那个赛事好早嘛，大概8点钟就已经要进行的了。由于是首金，肯定要早过8点钟我要到达现场啦。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亚运村是凌晨5点半起身。就先去食早餐，食完早餐呢就赶6点钟嗰班车。因为你错过咗呢班车呢，好可能你下一班车要等10-20分钟喎。宁愿早啲到好过教到咁问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就赶6点钟嗰班车就去啦。去到都系7点零钟，就等大概8点钟到就开始嘅嗰场呢，就应该系皮蛙艇啊。就是蛙艇的一个项目来的。咁最终我哋广东呢同埋佛山的选手都顺利喺呢个项目里面呢就完成咗首金啊。咁所以即係水上项目对于我哋广东选手来讲都仲系比较擅长，因为毕竟我哋广东呢边都好多水乡啊，係咪，包括跳水亦都好多名将啊，游泳啊亦都有。包括龙舟啊、皮蛙艇啊，呢啲水上项目咧，都系咧就系夺金比较有信心嘅一啲选择嚟嘅。好啊，咁啊，接落嚟我哋都继续会留意一下广东选手喺呢一次亚运会当中，仲有边啲项目咧就系成功夺金啦吓。好，咁啊，琴日咧一个比赛日里面咧，就中国游泳队咧系收获咗6面金牌。咁啊，值得一提咧，就有一位13岁嘅小将，于子迪啊，犀利啦！喺女子200米蝶泳当中咧，就全程啊都把握住好精准嘅节奏，咁啊最后系以2分05秒08呢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咧就夺冠，亦都打破埋咧就张雨霏所保持嘅亚运会赛会纪录噶噃，呢个系中国游泳队呢一届亚运会嘅首金嚟噶吓。咁啊，接落嚟我哋都会留意下另一个大项，包括田径啦。咁啊，又有边啲选手能够攞到呢个赛场上面嘅首金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再睇下一啲大球嘅运动啦。咁啊，排球啊、篮球啊、足球啊，咁啊，呢几日咧都会陆续上演嘅。咁啊，等阵咧会有女排啊、女篮嘅赛事，听日咧就会有男足嘅赛事。咁啊，具体有啲咩嘢嘅看点咧？咁啊，欢迎你继续关注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紧99.99，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

0: 江户武哲，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6: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有彩排一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都会倾更多亚运方面嘅消息，因为开幕啦，日日啲金牌都停不了啊！咁啊，目前中国代表团咧已经系轻轻抛开咗噶啦，咁啊，接落嚟就睇下可唔可以有更多进账。咁啊，当然我哋更加关心咧就系三大球嘅表现啦。咁啊，其中男足咧距离晋级即系争一分啫。咁啊，听日咧就系去到中午1:30会迎嚟小组赛第三场对阿联酋嘅比赛啊。咁啊，最终能够以小组第几出线呢？咁啊，中场时间用个线字嚟点唱。咁啊，英超嗰度咧就开局5轮，即系攞咗5分。去到第10轮嘅时候，曼联又能够攞走几多分呢？好，咁啊，继续同大家睇睇咧，就系亚运方面嘅消息吓。咁啊，相信琴日应该多球迷咧就睇咗直播噶啦。咁喺度亦都唔使太多重复。咁啊，总之喺铜牌争夺战里面，中国男篮咧，咁啊，最终系70-79咧就输咗俾伊朗啊。咁啊，只系获得咗第4名嘅啫。咁啊，经过咗130多日嘅集结之后，咁啊，中国男篮咧就终于暂告段落啦。咁啊，因为咧就今日会翻到嚟咧就原地解散，因为好快脆 CBA 新赛季就要开波啊。咁啊，由于今次亚运会嘅成绩，咁啊就肯定交唔到差啦。咁啊，所以咧就队伍上下都需要咧就写总结啊。好，咁啊，我哋再睇下男足先。男足啊，今次睇落系几争气吧？啊，咁啊，前两场波保持不败。咁啊，琴日睇直播，大家都见到嗰个球场咧就好细嘅啫，只有一面看台啊，坐满系4000人，成个篮球场咁样嘅一个上座率嘅啫喎。啊，咁啊，可能有啲靓啲嘅篮球场都唔止4000人啦，咁所以呢个球场咧，我睇到前方啲同行话斋啊，视野好靓嘅，基本上你企喺观众席嗰度望落去咧，都非常之清晰。 而再望远少少咧，就会有成片嘅麦田喺度啊。咁系一个咧，即系都几有气氛嘅足球场。而佢嘅名咧就叫做波浪体育场啊，就系、是、头两轮啦。咁啊，中南足所进行嘅比赛嘅位置啦。不过呢就去到听日啦，又嚟到大家都比较关心嘅一个情况啦，打平就能够出线。每次呢都会遇到几比较大嘅一啲波折㗎吧。今次中南足又能够实现呢，攞一分就可以进入到八强㗎啦。时间呢就係喺唔係听日喎，係9月23号喎。再等等先。大家唔使急住啊。是9月23号下午的1点30分点半钟，即是星期三啊，星期三下午的13点30分1点半钟，到时候我们节目2点钟开始啦，可以看到上半场的后段，跟住呢就中场休息15分钟，我们呢就大概会去到2点半打后呢，同大家咧就系睇下半场嘅前半个钟嘅比赛啊，大致就系咁样安排啦，好嘛？星期三咁一齐咧就见证下中国男足面对住阿联酋呢一场波咧，就可唔可以即系顺利攞一分先咧？即系我哋唔好话咁快谂啊，系咪可以成为一个小组头名？你起码出咗线先，系嘛？你出咗线，其实就交到差噶啦。咁啊，今次对于中国男足嘅要求亦都唔系好高嘅啫。好啦，嗱。咁啊，由于咧就喺第二轮啊，咁啊，琴日咧就睇到中国男足嘅0-0同伊朗队啊握手言和啦。咁啊，主教练安东尼奥咧其实系冇离开球场噶噃，而系选择留低再睇埋同组朝鲜对阿联酋嘅比赛啊。结果又系0-0互交白卷啊，同积一分。咁即系意味住 B 组中国队所在呢个小组四队波其实都有出线嘅可能噶噃。咁如果朝鮮同埋阿聯酋最尾一輪啊，分別擊敗咗伊朗同埋中國隊啦，咁即係呢個小組就變成咗四隊波都係積四分嘅情況喎。咁而中國同埋伊朗兩隊波，只要打平呢，就能夠呢就係鎖定小組嘅前兩名。咁但係同時打平，都仲係伊朗會成為第一啊，因為淨勝球比你多啊。所以中国队如果想攞到第一呢，就要喺最尾一轮呢就赢对手。伊朗和波或者讲同时赢波嘅情况下，咁中国队再入多啲正胜波，咁就係小组第一啦。睇落系会有难度㗎，所以如果即係觉得小组第一確实未必争得过呢，就確定第二出线先啦，每个小组前二名就直接出线八强嘛，四个小组。咁啊，目前亚运男足嘅最新形势又系点样咧吓？咁啊 ，B 组啱啱啊同大家分析过啦，咁啊，总之咧就四队波都仲保留住晋级希望，但系伊朗同埋中国队咧系拥有主动权嘅，大家都打平咧就携手出线噶啦。而朝鮮阿聯酋必須要贏波，仲要盡可能大勝，先能夠奪回出線的主動權。咁我又查翻主教練安東尼奧啊，咁啊執教國字號隊伍以嚟咧，佢已經係4次面對住打平就能夠出線的局面啊。嗱，同大家回顧一下先，分別咧就係 U17 亞洲杯預選賽平咗印尼。U20 亚洲杯正赛平咗吉尔吉斯斯坦 ，U23 亚洲杯预选赛平咗澳大利亚 ，U23 亚洲杯正赛平咗泰国。啊，佢系叻喎，安东尼奥，凡系只要打平就出线，佢就系全部和波，全部都能够出线。咁会唔会对住阿联酋呢一场亚运会嘅比赛，佢都延续住？就是和波出线的这种即是定律呢，大家到时候星期三就留意住啊。如果和波啊，希望不要零比零，起码有比分的和波会好睇啲咯。好啦，咁其他几个小组情况或者都同大家睇一睇啦。A 组嗰方面，咁啊，东道主日本队第二轮咧就7-0大胜吉尔吉斯斯坦啊，咁啊两战全胜咧打入9波，一球未失。咁 泰国都喺0-1落后嘅情况。

0: 化咧就上演咗大逆转，连入五波，以5-1击败咗中国香港队，都系两战全胜。咁所以咧就 A 组嘅形势好简单啦，就系日本同埋泰国队已经出咗线，而最尾一轮咧就两队波会展开直接对话，就决定埋呢个小组头名嘅。C 组嗰方面啦，乌兹别克斯坦咧就同样表现出色啊，5-1咧就大胜菲律宾啦。咁接落嚟第二轮咧就2-0击败咗科威特，咁成为咗呢个小组第一队锁定八强嘅球队。1-1嘅越南咧紧随其后，科威特咧就排名第三嘅。咁两队波咧就将要喺最后一轮嗰度咧就争夺呢个小组另外一张嘅出场资格嘅。咁至于两战全败嘅菲律宾咧，就已经小组止步啦。再睇下 D 组咯。原本呢就四队波，由于呢就伊拉克退赛，所以呢就剩低三队波嘅啫，分别呢就韩国、沙特同埋卡塔尔。第一轮呢就卫冕冠军韩国队系4-1大胜卡塔尔嘅。第二轮沙特呢就2-0赢卡塔尔。两连败嘅卡塔尔呢就提前出局啦。所以呢就呢一个小组呢其实就得三队波。卡塔爾就出咗局啦，咁即係韓國同埋沙特呢係攜手出線啦。咁所以呢就係最後個懸念就成為韓國同埋沙特，咁邊個可以成為小組第一，大致就係咁樣嘅一個安排。咁嚟到亞運會第二個比賽日啦，咁總共有18枚金牌誕生。咁今日早上啦，我哋見到喺射擊項目啊，咁中國隊呢已經係有金牌進帳㗎啦。跟住呢就去到间奏时分啦，包括中嘅时候，如果有时间大家会睇到有体操啊武术嘅比赛呢就上演緊嘅。而我哋节目一结束呢就3:00中国队呢都会分头出击啦，包括喺女足小组赛就会迎战菲律宾，女排半决赛对泰国队喎。呢一场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睇睇啊。因为之前喺嗰个亚洲杯当中，中国女排系输咗俾泰国队啦，系无缘直通接落嚟嘅洛杉矶奥运噶吓，咁所以呢一场半决赛其实都有一啲复仇嘅意味，咁啊睇下中国女排啦，可唔可以击败泰国队啦？跟住去到3:05女子水球循环赛，咁中国队又系对泰国队。循环赛就预计应该系计嗰个嘅积分啊，咁啊最尾大家打完一 round 之后，边个积分更高啊，边个出线系咁上下啦，咁啊就唔系淘汰赛嚟嘅。咁啊去到4:00打后咧，又到好多游泳嘅项目决赛上演啦。5:30会有男子棒球，应该唔够打啦棒球啊，咁啊中国队会对日本队嘅。6:00咧就系女篮小组赛，咁啊中国女篮咧会迎战印尼。预计都是一场会比较轻松的比赛。6:30就男子手球小组赛，中国队就会面对着卡塔尔。这个就是属于今天比较焦点的一些亚运安排。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留意一下。上半 part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佛山家当中找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
1: 下午2: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的食物可以吃多些。喜欢吃燕窝的留意交脆燕窝银耳羹，它是

0: 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系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六碗，75.9到手有12碗。再嚟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的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不失礼，打开是满满的诚意，用成条的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金碟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两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这一份八重之养，胶脆的出品经过了过千食客的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不同食材，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有财富赚机会，再入到佛山 I B B， 揾到我哋聊天沙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我哋正系倾紧亚运男足啦，其实接落嚟就会打小组赛最后一轮噶啦，好关键啊！一分就能够晋级，咁啊能够排名第几呢？咁啊，英超啊开局5轮即系攞咗5分啫嘛，咁依队嘅曼联去到第10轮嘅时候，又能够攞走几多分啊？或者咁啦，我哋中场例牌听首歌先。嚟自阿成成嘅点唱啊，咁呢一首系阿李治廷嘅作品《我们的起跑线》啊。

好啦，咁啊，各位听完继续翻到嚟节目，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再到我哋直播间。在佛山街 BB 当中找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今天凌晨呢就会有很多大战啊，之间再做一倾倾啊，都有一些即是意想不到的比分出现添的。目前我们都会倾下曼联啊，开局呢就五轮攞五分，去到第十轮的时候曼联会有几分，小俊就说攞八分就先得。咁啊，好大问题啦噃，即系话接落嚟嘅五轮攞个分，仲比前五轮要少噶。咁啊，卡域克炒得啦，曼联可以宣布新赛季为保草而战啊！如果前十轮先得个八分，另外讲到亚运男足咧，攞到第二出线就收货啦。咁啊，健身呢边就话中国男足咧进攻火力一般，以小组第二就要对日本队啦吓。就另外咧讲到。曼联十轮攞几多分啊？怕卡比克未必挨到第十轮啊！接落嚟依五轮应该要攞九到十分先合格咁话。咁啊，仲有啲朋友继续去点歌，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睇睇边一首咧，就再同大家选择播出啦。OK， 好，咁啊，马上睇下今日凌晨咧就系欧洲五大联赛方面嘅一啲战况啦吓。我哋先讲英超啊，咁其中咧就系焦点战，就系属于曼联啊，咁啊作客咧就系面对住富咸，其实富咸咧就系包尾大翻嚟嘅，依家咧就系同热刺一样啦，咁啊都系攞两分，排喺倒数前二嘅。曼联咧就先后要同两队倒数球队交锋，下一场会对热刺噶吓，所以真系，其实大家都话前五轮曼联呢边嘅对手唔强嘅，应该会迎嚟一个甜蜜开局，但系冇谂到五轮之后即系攞咗五分啊！记得喺去到2014-15赛季，当时嘅曼联咧就系云高尔执掌啦，都已经试过咧就前五轮攞五分。嗰陣时係點樣输嘅呢？包括呢就係主场不敌史云斯，客场3-5呢就输俾李斯特城嘅。呢个係后费格逊时代最差开局㗎啦，就係云高尔所创。但係冇諗到呢，前五轮虽然攞五分，但係佢接落嚟呢就两度做出咗六连胜喎。埋单嘅时候曼联竟然係排名第四，係交到差，人哋入咗欧冠㗎喎。係咪所以卡维克嗱，你又前五轮五分啦，咁去到季尾係咪仲係你带緊队波先，你又能够整出两波六连胜，最终排名第四先。好啦，咁啊，其实今日凌晨呢一场波好多球迷呢都仲係比较睇好曼联嘅。咁即係虽然之前呢就赢波唔多，咁但係又话对曼城嗰场波嗰球咁样隔硬嘅即係吹入咗，係咪咁，所以即係睇落好似对波又唔係话唔打得，咁只不过有啲冤枉啊，或者啲场次啊即係做得稍微差啲。咁面对住呢一队倒数波嘅富咸係攞三分嘅场次嚟㗎喇喎。结果最终呢只能够呢就係踢成1-1啊。咁啊，上半场双方咧就系0-0握手言和嘅。咁啊，去到下半场63分钟，利申道马天尼斯咧就整咗球乌龙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富咸领先嘅。哇！其实曼联啊，争啲都输埋噶啦。第二个入波咧就去到89

分钟，由道古呢边就助攻俾到古恩下就入波，咁样先能够就逼平富咸。其实两个入波都系曼联入嘅，第一球乌龙啊，第二球就系古恩下，咁将比分就系曼城一比一。啊，执翻身彩嘅咋？如果唔系咧，可能前五轮五分都冇啊！其实上半场你睇曼联又踢得几正常噶噃，系嘛？包括射门啊，各方面啊，咁都冇咩问题嘅。但系就点解入唔到波咧？啊，仲要咧，即系俾对手领先咧？如果你话每一次都承认话哦运气唔喺我依度咁样，唔系下下都讲运气噶，你总有好运嘅时候噶，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赛后好多红魔嘅名宿啦，都只能够咧就系不点名批评啊。佢话如果一个球员咧冇办法维持70到80分钟嘅比赛强度，咁就应该要换低落嚟啦。咁究竟呢一场波边个球员？就是一班红魔名宿所讲只是得那70到80分钟左右的体力呢，如果是真的要将他尽快换下来，或者不要被他踢手法先得了，你下半场先抢，那你是实够力了。至于这一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其实卡域克换人都换得比较迟，去到第77分钟先想起不如换个人啦，但你有冇留意住其实场上早就应该要作出调动呢？所以你长期呢即係唔换嗰啲人上嚟呢，其实个战术打法呢係更容易呢就俾对手呢就摸通头嘅。好啦，咁呢一场波呢就只係攞一分之后，令到曼联英超前五轮仲同大家简单回顾下究竟佢踢咗咩波。第一轮呢就已经输咗㗎啦 ,0-2 作客不敌升班马侯城。第二轮呢就唯一攞三分嘅场次 ,5-2 赢咗另外一队嘅升班马叶少域子。第三轮呢就同爱华顿握手言和2-2。第四轮就係大家觉得即係有啲唔抵嘅，主场0-1输咗俾吵闹的邻居曼城。咁再到今日凌晨啦，11:30开波，踢完凌晨㗎啦。咁最终曼联呢就1-1同富咸呢就打成平手。就係咁样呢攞咗个五分返嚟嘅。而接落嚟嘅五轮比赛，即係第六到第十轮，曼联嘅对手又会係点样呢？包括呢就接落嚟要等等啦，因为进入到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啊，第六轮比赛去到10月11日啊，隔得都有啲耐㗎啦，即係俾足够时间曼联呢边重新搵状态调整阵容啊，一出嚟就对热刺。主场对热刺，热刺心諗我到时候好可能又唔同咗样㗎喎。所以你话曼联係咪，你依家打热刺家好啦，佢倒数第一添。但是你隔咗咁耐再对热刺，人哋唔排除已经揾到感觉呢，所以呢场波都难打㗎。跟住第七轮作客对列斯联。第八轮主场对班尼茅夫。第九轮作客对车路士。第十轮主场对阿斯东维拉。嗱，你就咁睇落去呢，其实后五位嘅球队都占咗三队喎。熱刺、班尼茅夫同埋维拉，佢哋目前喺积分榜都係后五位嘅球队嘛。但係曼联依家最大嘅问题就係唔係话对手弱佢赢硬啊。係咪佢依家都唔知即係边啲波佢先赢得到，同埋就係场场波都未能够零封对手，即係证明后防线有问题啦。係咪咁，虽然你话我最叻嗰场我入咗五球波，但係你场场都至少失一波喎。所以呢个亦都系急需要解决嘅一个防守问题。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出到嚟对咩热刺啊、维拉啊，甚至车路士，其实依家都得嘅。但系呢啲球队，佢哋都系见惯大场面噶 ，big six 噶，又系一啲咩欧霸杯嘅冠军啊。所以即系过咗差唔多大半个月翻到嚟，唔单止你调整好咗，可能对手都已经上咗轨道。所以我认为其实接落嚟呢五轮咧，目前的排名是低啫，但是这个球队是有实力的，所以会比前五轮其实会更难打。在这样的情况下，曼联如果即是十轮之后都超越不到十分，那就真的很麻烦了。那里面望下去，其实就是说真的很有信心全取三分的，都不知道哪一场。班尼茅夫其实

0: 都是啲硬骨头嚟嘅，你唔好睇小佢噃。咁啊，虽然咧即今日凌晨啊零比一输俾利物浦啦，但系佢哋亦都打得咧非常之硬净啊，去到下半场先失波嘅啫。咁啊，同城嘅死敌曼城咧，人哋系清脆啦，5-3系赢咗新特兰啊。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夏兰特咧就呢一场波有入波，咁啊终于解锁咗咧就系对住目前所有英超球队都能够入波嘅嗰个纪录，通杀呢啲叫做。咁啊，新特兰佢之前一路都未入过噶，咁啊，直到呢刻，新特兰身上面咧都能够咧就整翻入波咁样。咁啊，英超前五轮咧就继续有呢个嘅领跑啊！依家曼城嗰方面系五战全胜，15分，因为阿仙奴都已经输咗波啦，输俾白礼顿啊嘛，0-3。阿仙奴啊12分，排名第二，白礼顿咧就排第三啊10分嘅。咁啊，之后仲有宾福特。以及列斯联、利物浦、爱华顿都是同积9分，由第四到第七位。第八位呢就是侯城，第九呢就是纽卡素是8分，车路士是7分，叶士域治呢就是6分，跟住就来到第12位的曼联同埋洛定咸森林都是5分啊。所以目前望落去英超嗰个局面有啲胶着啊，前列嘅球队唔系我哋熟悉嘅身影嘅，白礼顿、宾福特、列斯联嗰啲全部上晒去嘅喂，咁啊真系有好戏睇啦吓！前十轮之后，曼联又能够攞到几多分啊？咁啊，大家有兴趣多一齐咧就系倾倾啦。好啦，咁另外西甲咧就系马体会2-1咧就打比战里面击败咗皇马，咁啊皇马踢正10个啊！咁另外咧就系 AC 米兰3-0咧赢咗莱切啦，咁啊法甲啦啊呢一场啊国家打比啦。其实法甲一个赛季落嚟真系冇咩波睇嘅啫，吓唔系话净系睇大巴黎，佢对手弱都唔好睇噶嘛。咁所以咧就系睇马赛咯，就系传统意义上面嘅国家打比啦。马赛最终咧就系1-2，主场咧就输咗俾大巴黎嘅。咁啊冇计啦，大巴黎真系实力确实比较超班，咁啊所以你马赛嘅主场都顶唔顺啦。好，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去埋下会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咯噃。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4: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继续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啦。啊，心就话：，诶、哎，琴晚其实曼联、曼城、利物浦啲对手都好顽强啊，踢得系嘛？曼城话斋，咁啊，几顽强都好。海片又攞三分啦。利物浦啊，虽然赢一只啊，但系又系三分到手，就系、是、剩低曼联同富咸系一比一。咁啊，暂时睇到前五轮嘅表现真系一般般咋。阿卫姐边亦都话：，诶、哎，咁啊，当初喺论坛上面啊，讲过巴塞冇买断啊，拉舒服啊。啊，咁啊，复咗一句好明智，结果咧就俾人哋咧就喷到真系好多口水啊！啊，结果依家睇翻艾迪耶美真系香啦。咁啊，究竟曼联嘅问题喺边度咧？阿费Sir之后金钱啊使咗唔少，教练亦都换咗唔少，点解个样都仲系一样嘅？啊，真系好难解释啊！嗱，你话曼联冇换一啲名帅，冇真系花个心思掟落又唔系啊，系嘛？你包括摩耶斯，我哋都话千古奇冤啦，离开曼联之后佢原地劲噶，韦斯咸嗰个攞欧协会杯冠军噶，系嘛？咁啊，再到包括云高尔嗰啲，即系你请佢嗰阵时，人哋已经系响晒朵名帅嚟啦。咁啊，后来又摩连奴啊、添夏格啊、德甲足球教父朗尼克啊，系嘛？跟住你又自己啲 DNA 嘅啲身份嘅球员变教练嘅咩苏斯克查到卡域克，跟住仲有鲁宾阿莫廉，喂个个都响躲噶，冇话边个唔得噶，人哋都系全部得，但系就过到嚟曼联唔得，喂呢个就真系最大嘅问题系嘛？所以我觉得唔系好关教练事咯，应该系个俱乐部嘅问题啊。好啊，咁啊，大家兴趣嘅话可以继续咧就互动留言，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啦。好，咁啊，接落嚟嘅呢个周末咧会进入到中秋假期啊，咁啊喺佛山本地咧都会有好多精彩嘅体育活动上演啦。咁啊，首先呢度同大家介绍下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啊。咁啊，今次亦都会采取4+N 嘅一个活动安排噃。咁啊，车水马龙四大主题活动咧就轮番上演嘅。咁喺度都逐一同大家介绍下啦。嗱，咁啊，最早咧就9月25号到26号啊，会有中秋佳节嚟到男装睇非遗舞火龙啦，以百年民族开启节庆嘅序幕嘅。9月27号咧就会举办男装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感受下白鹅争流嘅震撼场景啦。咁啊，10月1号到4号咧就系汽车欢乐购嘅火热开场啦嘛。咁啊，到时候啊好多一啲购车优惠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咧就唔好错过啦。咁啊，整个9月到10月啦，都会持续开展啦，魅力水乡游啊，深度去体验下岭南水乡嘅诗意啦，同埋烟火嘅。咁啊喺呢个四大核心活动嘅基础上啦，咁啊今年咧再进一步丰富咗活动嘅内涵啊，打造咗 N 个特色嘅配套活动。咁啊其中咧龙舟赛当晚会继续举办千人龙舟晚宴，咁啊带嚟咧视听嘅双重享受。咁啊10月3号咧紫南村会举办环两江国庆五人龙舟精英邀请赛噶。咁啊中秋国庆期间，绿岛广场会举办首届车水马龙啤酒美食嘉年华。上元洲项目启动运营，包括有露营嘅烧烤啦、小越野车等项目咧，亦都可以任君选择嘅。水乡舞王大赛、武术龙狮精英赛以及学术座谈等各类嘅文体活动咧，都会喺呢个双节嗰度咧全方位覆盖啊！咁啊，特别值得一提咧，就系龙舟赛系呢一次活动嘅重头戏嚟噶。咁啊，预计参与嘅总艇数系达到282只，咁啊，全力增创最大规模嘅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咁啊，除咗本村嘅参赛队伍之外啦，咁啊，赛事仲吸纳咗嚟自环两江啊、大湾区啊、杭州啊、上海啊等超30个地区嘅队伍过嚟参赛。咁啊，同时咧就系联动超100家有一定规模嘅赛事合作单位，咁啊，所以个赛事影响力咧将会更大啊！咁啊，奖品啊、奖金啊都非常丰富。咁啊，除咗准备咗近8吨鸿运金珠啊，以及咧就超138万奖金奖品，咁啊，赛事配置嘅奖励规格咧都会全面升级。
到时候亦都会由组委会喺吉利河畔咁啊设置超150围嘅龙船饭嘅，咁啊预计全镇各村都会安排龙船饭超1000围，咁啊大家可以一齐咧享受下美食，庆祝下双节啊，咁啊现场仲有啲惊喜嘅环节，咁各位有兴趣咧，有兴趣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嗱咁啊讲起本地嘅体坛，其实进入到九月份啊，哇其实咧就篮球又再热起身啦。我哋睇到咧就系佛山第13届镇街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咁啊，琴日咧就系打响呢一个揭幕战啦。咁啊，同样呢项嘅赛事咧都系2027粤 BA 佛山代表队嘅选拔赛嚟嘅，喺当中咧就揾到咁啊适合打佛山队嘅一啲好嘅球员啦，打得嘅球员啦。咁啊，琴日喺佛山嘅高明体育中心呢度咧就上演咗两场嘅对决，咁啊7:30咧就系揭幕战啦，已经系迎嚟咗加时赛啦。咁啊最后咧就系嚟自南海嘅大力啊，以91-90，咁啊逆转咧就系高明河城咧就取得咗开门红嘅。咁啊接落嚟嘅呢一场波啊又系打到咁紧凑啊！咁啊今次咧就系高明洋和咧系82-80，两分咧就险胜南海嘅狮山啊！咁啊接落嚟今日咧都会五区有唔同嘅赛场咧就展开对碰，有兴趣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节目最后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嘅点唱，嚟自草蜢嘅《失恋阵线联盟》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的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搭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高年份。

0: 官方热血同热爱的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0: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0: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咯。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中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

0: 郭富城
1: 最激帝国呢首咁激嘅歌开始今日嘅节目咧，广东广西广东仔，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一齐听听我哋嘅节目啦。下午咧嚟到咗系3:09喺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嘅，
2: 系准时同大家开麦啦，又系一个新嘅礼拜嘅开始。哇，今个星期有啲特别少少，因为今个星期嘅时间咧相对嚟讲会短啲啲，因为马上就迎嚟呢个中秋嘅佳节。
1: 我都唔觉得系今日星期一嘅。因为琴日已经开始上班噶啦，系咪？
2: 因为琴日已经润周一，
1: 星期日都上班啦，系嘛？所以都系今日嚟到咗系9月21日星期一，今日系一个星期开始。咁啊，过几日时间咧，又系迎来咗呢个中秋节又放假啦。啊，真系人咧，有时真系啊，即系改唔上时间嘅变化，真系。咁啊就今日咧就虽然未系中秋，已经我试咗啲月饼啦，今日亦都去今朝早去一个。朋友他们卖月饼的公司那里行一行去了解一下。哇，你们说今年的月饼真的就是你不去留意你是不知道的。今年的月饼很多简直基本上它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啊，即健康啊养生啊这样。什么养生风啊中式风啊这些。在这些月饼那些产品里面体验到淋漓尽致。所以呢你去市场那里呢你的新品啊你留意一下。那些新品是扎堆量上的。新潮口味有文创月饼也都有，是吧？咁梗肯定揸住呢个以健康为主题嘅，也都有养生也都有，是吧？今年主打我个朋友个公司个啦，今年咧就系喺其他啲厂啊，即系买翻嚟嘅月饼嚟比较一下吓，好多咧主打咩咧药食同源嘅，嗰啲本草月饼系有，系嘛？有啲啊专啊打咩咧嗰啲嘅中式嘅，有啲啊打嗰啲咩咧中式，比如喺个馅。个配搭方面啦，仲有一个月饼咁呢个图案方面啦，即係有唔同嗰啲咁样嘅做法。
2: 月饼咧，俾我感觉就系一系就非常好食啦，咁但肯定就系高糖啊、高油嘅，因为双黄白莲蓉啊，又或者系五仁啊嗰啲，即系反衬传统口味嗰啲好味嗰啲咧，就肯定系比较即系糖分高啲。咁但系我比较感兴趣你嗰个草本月饼系点样嘅咧？
1: 佢一咁样嘅，因为佢哋有时代工啊，同嗰啲咩嗰啲企业啊，或者啲单位啊，某啲嘅机构啊，
2: 系
1: 佢订制噶嘛。譬如有啲大有啲咩医院啊。医院啊，佢哋都做月饼，佢系推出咧养生月饼，吓咩有啊？黑松露啊，咩菌菇馅啊，仲有啲咩桂花绿豆馅啊，五指蓝莓咩桑葚馅啊，即系做呢啲咁嘅中。

0: 医院啊，都生产呢啲咁嘅月饼，系由医院去自己俾配方。
1: 嗯，
0: 咁啊，佢哋咧就去订制。他就去代佢代工嚟做。
1: 喂，呢个算唔算系跨界融合咧？即系一听医院呢个牌子嘅话咧，即系你唔好理，听上去好似就非常靠谱咁样。
0: 唔系啊，佢话今年咧佢做啲月饼啊，减糖减油嘅，
1: 嗯，
0: 用料啊相对健康啲嘅咁样。啊，咁啊药食同源嗰啲亦都有噶，你比如咩石盒莲蓉蛋黄
1: 啊，
0: 黄精五仁，黄精好嘢嚟噶，陈皮山药豆沙。人心香辣牛肉月饼，嘿，我想试下呢个人心牛肉，好多口味嘅，啊，有啲医院啊，将嗰啲咩咧，酸枣仁啊，生晒嗰啲心啊、黄精啊呢啲咁嘅药食同源嘅嘢咧，加入个月饼里边，好有特色嘅，叫药膳月饼。
1: 不过我要泼啖冷水俾你啊，个 Sir 嗱，虽然话呢啲药膳月饼咧，即系听上去个名堂就好威水啦，好想去试一试啦。咁但系你知道啦，我哋平时啊，哪怕你去调理身体嘅话，都有望闻问切，每个人嘅体质唔一样。咁再加上咧，调理身体系一个比较长期嘅过程。你话食几啖月饼，你想得到咩效果？我觉得试新鲜会比较多啲。
0: 啊，外星人啊，哇！说话，哇，今年好似真系未食月饼喎，
1: 吓。咦，马上食两个。
0: 杨光话咩月饼好，少食为好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个当然系月饼始终系甜啊，有啲热量啊，有啲嘅咩油嘢，即系肠胃比较弱啲啊，血糖高啲真系注意啦。
1: 咁啊，除咗咧喺馅料方面落功夫之外咧，就喺外观上边犀利啊，因为近年嚟咧国潮风咧就好盛行啊嘛，所以而家系除咗主打个馅料咧一定要讲究之外咧，而家唔少啲传统嘅月饼啊，喺外观设计上面先吸引咗你嘅眼球先，
0: 冇错啦，
1: 有氛围感噶。
0: 咁啊，整咗一款叫咩荷花月饼啊，创意十足，荷粉、花粉啊，嗰啲荷叶、莲蓬都系咁样吓、啊，即系拼砌，即系好似一整朵啲荷花咁嘅，即系整到啲外形啊，佢又比较靓嘅。有啲叫咩啊，青花瓷月饼啊，
1: 哇，
0: 颜色啊，蓝白相间嘅。青花瓷嗰啲纹啊，设计好啊，即系佢系国风啊，系嘛、嗯？国风颜值拉满嘛。
1: 啊，我见过有啲月饼咧，就系、是、以即系可爱作为造型，比如话熊猫造型嘅月饼啊，白兔仔造型嘅月饼啊，仲有咧就系、是、好似一个齿咁啊，即系事事如意嗰只齿咁嘅造型嘅月饼咧。而家啲月饼咧个外形已经系千奇百怪，好似一个小点心咁
0: 啊。总之咧，月饼依家创新嘛，将咩风土人情啊、当地啲口味啊，加到月饼里边。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带嚟唔一样嗰啲中秋嘅滋味咯，系嘛？咁啊，确实呢啲亦都系创新啦。咁啊，到底咧即系话好唔好咧？咁样啊，咁啊，自己即系买月饼嘅时候，自己啊即系考量一下啦，系咪？
1: 咁啊，仲有咧，而家好多城市都要打造自己嘅城市嘅 I P 啊嘛，就会将自己特色嗰啲建筑物啦，就整埋落月饼嗰个帽上面，
0: 即系
1: 打帽。咁如果你去到当地嘅话，你仲可以作为手信咁样带翻一款有当地特色嘅月饼咧，带翻屋企。
0: 好似重庆茅山啊，
1: 嗯。
0: 佢今次咪佢哋文旅咪搞咗一次嗰啲推出文创月饼嘛，将小三峡啊、神女大扶梯啊呢啲景点啊、三峡龙脊啊、茅山嗰个博物馆啊，即系嗰啲地标啊，有唔同嘅特色咁样就刻喺个月饼个面嗰度啊，
1: 系
0: 再配咩黑芝麻、山楂嗰啲、阿胶、红枣呢啲又系中药嗰啲嘢。所以佢食粉加文创啊，即系呢种新模式嘅创新。
1: 甚至系学校啊，都有自己嘅校园月饼，其实就将个校徽搭喺个月饼上边。
0: 冇错啦，所以中秋未到咧，每一年咧都有啲新料到吓，都系喺月饼方面咧即系创新一下。
1: 系啊，其实我哋佛山都可以整个黄飞鸿月饼啊，或者枣苗月饼，完全可以。
0: 完全得啊，
1: 佛山月饼。
0: 我哋佛山创新嘅能力放喺馅度多啊，放喺外形嘅可能冇咁多啊。
1: 阿通计划啦，医院睇嚟都要实现多种经营啊。总之就阿茂整饼。
0: 唔系你估啊，唉，依家系个个都谂办法嘅啦。LJH 话啦，荷花月饼我真系一盒、啊。哎呀，唔好食嘅，我攞嚟喂鸡啫。咁啊，好唔好食一回事系嘛？
1: 人哋真系咁靓，系啊。
0: 啊 ，OK。
1: 咁啊，康正咧，仲有嗰时系出，虽然我就少入直播间互动噶啦，但我一直喺背后听东西，关注国兴台咁。
0: OK， 多谢先吓。
1: 多谢撑场。
0: 咁我哋不如都系唞唞先啦，翻转头再倾过啦吓。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欣。

0: 短通通好噶，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3: 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我的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应。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0: 有几多人喺中秋节里边会播呢只歌咧吓？一边想住呢个月，一边咧食住呢个嘅水果，一边咧食碌柚啊，煮甜螺，
1: 嚼住个月饼。
0: 呢次想一想啊，呢次看一看系嘛？月亮代表我一嚿金啊！
1: 正啊！
0: 咁啊，見到咧就好多朋友咧，即係都係嚇喺中秋都要準備一下啲嚇買一啲嘅中秋嗰啲禮品啦。Amy 話咧，上兩日咧喺超市都見到啲中藥月餅啊，佢話中藥月餅係依家都好多嘅，係嘛？所以大家即係試一下冇問題嘅，有新嘢咪試一下咯。
1: 啊，我真係比較好奇喎、哦，中藥月餅個口感係點樣？因為月餅俾我哋嘅感覺就係甜蜜蜜咁樣啊嘛，即係仲要係又滑啊，跟住又甜啊咁樣，即係雙黃百蓮蓉嗰種。咁中藥唔係苦苦地嘅咩？
0: 冇，咁佢中藥佢都放好多，頭先都佢都講咗啦，咩有黑松露啊，嗰啲咩嗰啲桂花啊，嗰啲係嘛？啊，嗰啲桑葚啊，嗰啲都當係啦。嗰啲即係啲嗰啲馅唔同，但系佢整出嚟咧都系你食唔出滞。
1: 阿莹咧就话而家物质真系太丰富啦，有啲人话咧，即系我话送个月饼俾佢，佢唔要啊，反而话啊送陈皮啊，送茶叶啊，人哋都好中意。
0: 咁啊系啊，呢个事实啊，月饼佢因为食唔到多啊嘛，系嘛，
1: 即系一嚟话，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屋企比较多啦咁样。
0: 火焰焰话虽然一年咧食一次应节月饼，但系咧年年都有啲新意思，搞新意思啦咁样啊。
1: 匿名用户话不如整款。各常特工噶喎。
0: 唉，月饼呢我就唔想咩以我个名去做咯，系嘛？因为其他啲健康啲嘅嘢咧，尽量能够保持翻天然嘅嘢咧，系嘛？咁啊唔怕。
1: 各常特工陈皮咯，特工
0: 揾啲好啲嘅，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铁棍山药啊！
0: 嗱，今年咧买月饼咧，其实咧除咗系呢个款式多吓，价钱啊各不一吓，咁啊但系咧就系有啲嘅月饼啊，喺卖嘅过程里边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吓？佢就冇配到嗰啲咩刀同埋叉嘅。
1: 哦，好多都系啊。
0: 有啲有，有啲冇嘅，系嘛？咁所以话咧，今年啊，因为今年咧听讲有个规定嘅，即系市场嗰个监督总局啊，佢就发布咗咩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同化妆品，就话月饼唔应该同其他产品混装。
1: 嗯。
0: 刀叉餐具咧就被明确列为不得混入月饼包装嘅。其他当系其他产品之一嚟嘅，
1: 其实呢个规定咧就唔系今年先突然之间出嚟，好似系2023年嗰阵时9月1号就已经系实施咗噶啦。咁所以咧，而家买月饼啊，大家会发现咧，无论你喺超市买、喺商场买或其他地方买咧，佢唔配刀叉噶，即系佢个盒里边系唔配刀叉嘅。如果你问佢，有啲就会俾你，有啲咧就系、是、直情就话唔好意思，我哋冇配刀叉，有啲就放喺个袋嗰度，但系总之佢就唔会放喺个盒里边咯。
0: 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但系、即系人买翻去之后咧，就系、是、亦都系意见都有唔同嘅讲法啦，系嘛？
1: 因为而家嗰啲月饼啊，即系你喺商场见到嗰啲价钱各有一不一啦，可能由几啊蚊到成百蚊啊，甚至几百蚊嗰啲，但系佢嗰个包装都会更加系简约规整一啲咯，同埋咧就冇任何刀叉，唔会有个餐盘啊喺度咁样咯。
0: 冇错，冇错。咁啊，买翻去之后，我就觉得咁冇乜所谓嘅。咁啊，冇刀叉自己屋企都有。你唔得嘅话，就系攞把刀，自己攞把刀仔切开四嚿，系嘛，攞牙签吉吉又可以食嘅啫。
1: 系啊，佢主要就为咗环保，因为确实就话即系你嗰啲塑料嘅刀啊叉啊咁样，用完之后咧又劈咗，咁啊非常之浪费。咁但系有啲市民嘅体验咧就话麻烦啦，即系始终你月饼就系消耗品啦，你食完就算数噶啦嘛。咁如果你系即刻落个盒里边有刀叉嘅话，随时就可以即刻切开嚟食。咁但系你冇嘅话咧，就唯有系咯，因为翻屋企准备住就唔可以随手。
0: 因为之前咧月饼咧都系有嘅，有配嘅。
1: 嗯。

0: 前系标配嚟噶嘛，刀叉餐具嚟噶嘛。但依家咧，依家喺列为叫违禁品啦，就唔俾你装埋去。咁、所以呢个规定之后咧，咁所以大家就习惯嗰啲，佢就唔惯噶啦嘛。啊，以前一打开有噶嘛，你搞到我唔惯嘅咁。
1: 要到处揾把刀噶嘛。
0: 啊，咁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咧，你点都好啦，都要适应呢个潮流，系嘛、总之咧，就屋企都有晒呢啲餐具，都何必要有啲塑料嘅刀叉咧？你俾我用，我都未必用啦。即系所以有咁样嘅，自己识谂先得，系嘛？咁所以咧就系依家啲月饼又平咧，有啲八啊几蚊、几啊蚊一盒啊，四个月饼啦。佢仲配埋啲刀叉，蚀死咪即系冇啦。啲基本上悭得悭咯，系咪先？
2: 佢以前点解话要禁止呢个刀叉咧？其实亦都系整治咧之前啊，就话月饼行业咧长期存在嘅过度嘅包装啦、冇效嘅附赠啦，仲有就资源浪费呢啲情况。因为以前咧可能贵价嗰啲月饼特别多，所以月饼盒里边除咗有月饼之外，你会发觉有好多无厘拉更嘅嘢，即系有啲就茶叶啦，有啲配刀叉，但佢刀叉唔系就嗰种一次性，即系可能胶刀仔、胶叉仔，可能。就是特别靓嗰啲咩银制啊，或者点样金属嘅嗰啲，咁啊导致巨大的浪费吧。
0: 以前贵嘛，
2: 以前贵，
0: 提供乜嘅附加值都有晒。但你依家放咧就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噶啦，佢里边亦都系有规定嘅，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嘅强制性嘅标准。即系你点讲咧？依家有新嘅。法例出，你按照新的法例咁就啱噶啦。所以大家咧，请买到，我觉得相信大家都冇咩大意见嘅，系嘛？
2: 一系你就问我都话啦，如果你问嘅话，佢如果系嗰啲饼屋嘅话，佢就会俾个嗰啲饼屋嘅刀叉嚟咯。
0: 冇错啦，我谂话陈皮月饼啊，好似系有。家家话哥哥点手啊，莫斯科交我啲晚上听下咧，咁样，冇问题啊，都系夜晚噶啦，赏月冇嚟日头噶系嘛？
2: 阿健仔话揸住成个食咯。咁啊，通记都话用五爪金龙食月饼更过瘾噶嘛？
0: 阿永话月饼啊，我只女话佢讲只噶喎，我只女话呢两年咧都喺屋企自己自给自足啊，我啊唔使食闻到啲烤箱传嚟嘅味就饱啦。嗰只雀雀大家好啊，好耐冇出嚟讲两句啦。
2: 好啊，欢迎你系。讲起月饼嘅话咧，前几年咪有一段时间系特别兴起嗰个冰皮月饼，但系咪近年嚟都少咗咧？好似少咗，
0: 系嘛？
2: 系啊。
0: 哦，咁啊唔系好清楚啊，我几年冇食过咧。
2: 系啦，因为之前咧嗰啲冰皮月饼啊，跟住仲有咩雪糕月啊，系有一段时间系好流行嘅。但系而家唔系随住大家嗰个健康意识系强咗，
0: 定系？应该系啊。
2: 新派口味多咗，冰皮就少咗。
0: 你因为依家高，你嗰啲冰皮都系高糖嘅，系嘛？啲深加工嗰啲啊，尽量少食咯。啱嘅，系咪先？管住把口系嘛，迈开条腿咁啊，更加健康啲啦。
3: 下昼3:30。
4: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5: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946天气报告，
2: 好啦，嚟到晏昼时分，继续望望外边天气状况。今日佛山本地多云啦，会有分散嘅雷阵雨，虽然落咗雨水，但仍然好翳热，最低温度都有成29度，最高有34度，相对湿度55%至到80%。
6: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听嘅一只歌真系，啊，莫斯科交我的晚上吓，咁刚才你哋点嘅只歌吓，好耐冇听呢只歌啦吓，啊，跟住听翻转头咧，好有味道。
1: 啊，阿康正话呢个版本好 ，Amy 话咁古老嘅歌都有。
0: 康正话刚才我哋嗰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咧，系用钢琴弹出嚟嘅唯一一只歌。
1: 嗯，
0: 好犀利喎，呢个钢琴嘅原来。
1: 嗯，
0: 佢话呢首歌好印象好深。佢话个谁不如下一首播《月半小夜曲》啊，咁样。哇，今日大家有点月亮歌啦吓，冇问题。方少咧系咪词都撑长咁系嘛？佢又好正能量，我写得几句嘅，心有阳光嘅情湖满怀。人有善念就福常在啊，情似海而岁月流香啊，人精彩，犀利啊，真系出口成章啊！好咁啊，见到咧就小丸子话快到中秋啦吓，点首有关月亮嘅歌《月亮之上》咧，咁样放传奇嗰阵啊，我等下先吓，可以一阵间有啲好歌同大家分享嘅。确实咧，依家咧就系喺中秋来临之际咧，当然咁，我哋亦都系要注意一下咧，就系健康饮食嘅，提醒一下，

0: 啊，你煮乜嘢都要放油又系。啊，啲菜咧更加靓啲嘅话，啊盐咧肯定系百味之首噶啦。系嘛，你一放啲落去之后，哇，啲味道真系唔同。糖咧更加就中意食嘅，好有满足感嘅。所以油盐糖咧。啊、除了呢个味道之外咧，可以都为我哋提供啲能量同埋营养素嘅。咁啊，但系咧过多就唔好啦。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广东人不嬲都系比较过多啊，即系超咗嘅。
1: 但冇办法，因为好味啊，同埋咧生活嘅习惯，你会不经不觉之间咧就多咗啦。摄入过多嘅油会增加肥胖、高脂血症呢啲慢性病嘅发病风险啦。盐食得多嘅话，就增加高血压啊、脑卒中啊，仲有胃部方面疾病嘅患病风险啦。糖摄入过多又唔掂水、啊，容易烂牙啦、超重、肥胖、糖尿病呢啲揾上门啊。
0: 冇错啦，吓，唔系冇办法，系一定要谂办法。你因为呢啲嘢咧，其实咧真系好食，但系你啊要衡量一下食同健食同埋健康边个重要，呢、这个好紧要，
1: 整翻个平衡先。
0: 冇错啦，所以我哋全民健康啊，其实喺生活嘅方式里边咧，其实真系好重要。嗱，呢个月就系我哋全民健康嘅生活方式宣传月嚟嘅，九月份啊，所以喺呢度亦都就宣传一下啦。其实要想减糖、减盐、减油咧，其实唔系咁难嘅，你一定注意啲就系噶啦。其实每一个成年人每日嘅盐啊，摄入量唔超过五克嘅，即系正常计吓。但系基本上我哋全国人民都超，
1: 好容易超系。
0: 咁所以咧，一定要有一个要注意一样嘢，要养成个好习惯嘅。其实我觉得从细个啊，啲 B B 开始啊，
1: 系啊，
0: 都开始呢、这个关键期嚟嘅。你家长以身作则，尽量清淡饮食。佢大之后佢就习惯啊嘛，系嘛？你放嘢嘅时候，多数煮嘢嘅时候咧，既宁愿用清蒸嘅方法，清炖吓、啊、炖煮。就唔好炒啊、啊炆啊、炸嗰啲咁嘅嘢，系咪？
1: 仲有就唔好凭感觉啊！其实我哋习惯咧，你煮餸嘅时候凭感觉啦，啲盐系咁审啦，佢就好容易一下子超标。但系而家市面上面有一啲定量嘅嗰个壳仔啊，即系你一滗落去佢就
0: 盐匙羹，
1: 系啦，佢就有嗰度量衡，你会知道大概个盐量去到边度。
0: 佢结合家庭就餐嘅人数嘅，要滗几多你计算好晒，每次煮饭你就系咁多咁多份类下嘅啦。
1: 嗯，
0: 啊好唔好食你都食。咁啊，所以咧，當然仲依家一下食開鹹嘅朋友咧，好難去減嘅。咁只能係逐漸慢慢減。如果一直係好，你口味好重嘅，咁可以設置階段性嘅減鹽嘅目標嘅，逐步去減嚇。咁咧會習慣啲，又唔會咁辛苦。
1: 同有啲嘅加工食品咧，佢本身含鹽量就大啦。即係如果你想減鹽呢啲，你就唔好食咁多呢啲加工食品咯。比如話榨菜、鹹菜、香腸，你佢本身。佢制作嘅时候就已经加咗好多盐，你整极佢都系多盐噶啦。
0: 嗱，呢个盐一定要控制好。第二个油啦，油咧其实每人咧攞嚟即系摄入嘅量咧系25到30克，即系一两都唔够。即系如果正常咁就最健康啊！我哋起码唔止啦，起码一日食大概3-4两嘅油啊，乜嘢都肥嘛，系嘛？咁所以点办好咧？
1: 镬气嘛，要炒嘛。
0: 所以要养成习惯咧，用啲工具辅助一下。有黑道嗰啲油壶啊，你根据食饭嘅人数，所以我每日煮嘢我就系倒咁多，系嘛？咁所以你就唔好凭感觉随意，你肯定感觉会你超嘅，因为你觉得唔够嘛。如果按照依家咁嚟计嘅话，咁啊，当然都系改变一啲嘅烹调嘅方法，少用煎炸，优先系蒸、煮、炖、炆、凉拌啊呢啲咁嘅，因为嗱，你话啲嗰啲茄啊。炒雞蛋啊，你肯定放好多油嘅。
1: 佢、一定要油浸，即系好似茄子，佢一定要油浸先好食嘅，咪先好干嘅。
0: 所以嗰啲咧，你唔好经常食，可以换成蒸茄得唔得？蒸雞蛋啊，减少用油，呢个系你自己去谂嘅啊。物系死嘅，人系活嘅，系嘛？选用嗰啲咩啊？嗰啲其他咩烤箱啊之类嗰啲啊，减少呢个烹调嘅用油。咁所以咧，呢个油好紧要嘅啊，油。有好多噶噃，你比如好似大豆油啊、粟米油啊、葵花籽油啊嗰啲系嘛，嗰啲咧就唔系佢唔耐热嘅，攞嚟炖啊、炒啊，系嘛，就系、是、用嗰啲咩咧橄榄油啊咁样。
1: 嗯，橄榄油适合于凉拌，系、一般如果系猪油呢一种咧，黄油呢、這个就属于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嘅，佢耐热性行好啊。即系如果你要煎炸，可能唔同嘅油有唔同嘅作用咯。
0: 冇错啦，少食啲油炸嘅嘢，咩炸鸡啊、薯条啊、薯片，嗰啲肯定好食嘅，你俾细路仔食肯定中意食嘅，系嘛？蛋糕啊，酥皮面包啊，嗰啲佢系咪反脂肪酸嗰啲，亦都唔好多食，唔系唔食吓。
1: 弊嘅你有啦，蛋糕佢又真系好好食嘅，系
0: 最好就多啲喺屋企食饭咯。你出边餐厅食饭肯定油，全部超晒嘅，佢冇油，边师傅冇油唔得嘅，师傅冇盐。

0: 又唔得嘅，系嘛？咁喺屋企咧，你可以控制食油嘅摄入吓，减少外边食饭嘅频率，唔系唔去，即系以前啊，系嘛？一年有400餐喺出边食嘅，系嘛？
1: 以前真系一年有好少机会出去食，除非去饮宴，你先会在外食，基本就系屋企自己搞掂。但系而家咧，反而喺屋企煮食嘅时间少咗。
0: 好多人出去食啦，系嘛？出去食方便啊嘛，所以啲餐厅生意几好啊，依家都。哦，咁你点餐，你优先点一啲清淡嗰啲嘅菜式咯。你一定要咁噶啦，唔系你就斩系嘅身体啊！一去食就你濑嘢，仲有糖都系啦，糖咧就每日加入糖唔超过50克，一两度，控制好25克以下最好，即系尽量少食咯，系嘛？咁咪唔食，即系话少食啊。
1: 同埋就学识睇食品嘅标签啦，教咗好多次噶啦。其实佢嘅食品标签咧，佢就写明佢嘅食品含量系点样。比如话你个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啊、粟米糖浆啊呢啲，其实就属于糖类啦。配料表嘅排名系越靠前嘅话，个含量就肯定越高啦。
0: 冇错啦，吓。嗰啲高糖嘅甜食又系嘅，你平时除咗煮饭用，你食呢啲超标嘅，大部分啲糖果啊、嗰啲糖啊，仲有啲蛋糕啊、饼干啊、甜嗰啲啊，含糖好鬼高噶，你唔好以为冇糖啊，所以都尽量适当去食，系嘛？尤其啲细路仔啊、青少年嗰啲控制个甜食，唔系唔食，你唔好成日从朝食到晚，因为甜嘢个个中意嘅，好多人都
1: 系。
0: 咁啊，煮嘢咪尽量放。放少啲糖咯，系嘛？咁啊呢样嘢都系自己啦，吓少饮啲或者唔饮啲含糖嗰啲饮品，咩奶茶嗰啲碳酸饮品嗰啲，系嘛？嗰啲添加糖，系嘛？咁所以有时最好就系拣白开水、淡开水啦，饮下茶咁咯，系嘛？只能你通过呢啲咁嘅调整嘅生活嘅啫。飲食嘅话咧，使到身体能够尽量正常翻嘅话，更加健康啲啦。
1: 攀登者咧就其实广东、广西啊，油盐都已经系算少噶啦。重庆呢边咧就比较重盐、重油、仲重辣添咁。咁啊，黎黎咧就嗰时出错，但系啲菜你如果煮菜冇油就唔好食噶啦。咁啊，香华好彩，我一直中意食得清淡咁样。
0: 唔系唔好食，系因为你惯咗多油。其实你只要我都话啦，其实针冇两头嚟，你就将住喺医院瞓喺病床好咧，定系食啲菜冇咁好味好咧，你就话个等好系噶啦。呢个你自己嘅选择，冇得倾嘅。你话我中意住病床啊，我就食多啲甜啊，咁你咪食咯。即系所以呢样嘢，你又想咁，又想咁，又既要我又重要。诶，呢个世界上冇咁好，冇咁好死嘅，只能系水选一选二嘅啫，系咪？
1: 旧街坊问你，哥 Sir 有蜂蜜吗？咁
0: 你讲啱咗。
1: 秋天确啊！
0: 今日咧，我哋一阵间喺放心好物里边同咧推介蜂蜜咧，因为中八月十五啊，好多朋友啊想话即系买翻啲送个朋友啊一啲礼物啊，咁啊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阵间吓。粗鲁咬啲人话，茄瓜唔一定用泡或者酒油起锅嘅，可以用嗰啲飞水系嘛？再炒嘅，或者直接清蒸咯。不过蒸清都系一样要少放油啊。嗱，系咯，你有咁嘅意识得啦嘛，牺牲啲味道，有时冇办法嘅。所以呢啲嘢，我又想味道，我又想重要，我又想重要，我都想重要健康，又想有钱咧，又想开靓车，又想住靓屋啦，系嘛？唉，点得啊，叔？啊，杨光话好少出去食饭嘅，我自己系动手啊，丰衣足食嘅啫，咁样吓。阿康正话系啊，自己煮更加健康啊。婆婆老人家都成日叮嘱我噶，咁样啊，咁你听话咪得咯，系咪？有啲唔听，日出去食方便系嘛，味道正啊嘛，咁样啊，咁亦都系自己种恩系啦吓。啊，言而有信话啦，茄子我系蒸嚟食嘅，其实蒸食都几好嘅，真系啊蒸嘅啊，咁佢话咧，梁峰又上哥 Sir， 杨枝甘露好甜，好食噶，系好食，
1: 又系啲甜品啊嘛，
0: 好食真系好食，
1: 就睇下个含糖量高唔高。和心话以前我中意高油、高盐、高糖嘅口味，唉，而家中意翻清淡咯，注重身体健康咯。
0: 系咯，咪牺牲嗰边啦，要翻呢边啦，系嘛？
1: 证明啊，岁数到咗啦，即系人嘅阅历有翻咁上下，就识得保重身体啦。
0: 半真狗话我都好少出去食饭嘅，外卖都少啊。哎呀，唔系唔想去，系荷包唔知。咁其实亦都叫好事喎，真系
1: 都啱嘅，
0: 系嘛？即系曾经我哋有一个同事啊，朋友咁讲，佢话咧就，我唔知点解冇人请我出去食饭嘅，因为阴公你哋个个有机会出去食饭，我准备同佢讲，我话真系要感激上帝啊，感激上天啊，帮我哋啊，你知唔知？ 你話九十年代你餐

0: 餐追食到今时今日，你个样唔系咁样啦，我话俾你。唉，嗰阵时我又好想追食啊，主要系个个都唔当我朋友啦，即系咩嘢又唔请我食饭啦咁。我话你执到啦，我话凡事都两睇，你嗰边认为失去，嗰边就得到嘅。我话俾你听，系真系噶，冇边个冇边样嘢百分百系失嘅，
1: 真冇两头利嘅。
0: OK， 咁啊，刚才有朋友话想点首《月半小夜曲》系嘛？呢个边个啦？出咗广告先。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李克勤月半小夜曲，康正点嘅系嘛？佢话呢首歌诉说咗恋人爱而不得的感觉吓，冇错，向雪怀填词，李克勤翻唱，李克勤依家原唱噶系嘛？啊，个经典啊，多谢播呢首歌，冇客气吓。方老板话嗰时出出，各位群友行好啊，唔打招呼啦，啱啱过咗海关，准备飞往加拿大啊！
1: 哇，
0: 去异国他乡过中秋啊！佢同两个哥哥共度中秋，点首一路顺风啦，咁样 OK 啊！咁啊，向我好听咁样啊，健仔又听到小提琴响起咧，真系
1: 即系特别浪漫一啲咁样。咁啊，莲子咧就话我哋而家屋企啊，基本上就系每逢年过节就外边食咯，因为少喺屋企煮啦。反而平时冇咩节目，冇乜特别嘅话，就经常喺屋企煮饭咁啊。跟住大家顺咧就话，哥 Sir， 自从前几年听咗你节目之后，哦，我而家都饮食习惯改咗咯，就少盐啊、少糖啊、少油，系咯。其实好多朋友而家都渐渐系即系改咗个饮食习惯。
0: 所以咧话每一个人嘅观念好紧要嘅，有啲肯改，有啲唔改嘅，咁即系公式就喺度咯，啊，计唔计系自己嘅问题啦吓。
1: 阿英咧就哎呀，不过就话系咁话咯，但系啲几廿岁嗰啲老人家佢习惯咗啊，戒唔到啊，食起身话冇味啊，咁样。
0: 嗯，老人家就唔好戒啦，混咗几年系嘛。但系啲咧后生就唔好跟啦。
1: 但系有时你即系点讲咧？你做后生嗰个咧又好难忍得住口啊！啱啱话斋，咁有啲老人家咧佢系重口味啊，佢习惯咗嗱，我一定要落几羹盐嘅，一定要咸嘅。你话佢咧，佢系嬲嘅，话我以前都系咁食啦。咁但系你睇住佢份体检报告啊，又高血压啊，又高血糖啊，跟住你仲落咁多盐啊，咁系忍唔住啊。
0: 所以就自己把握啦，
1: 衡量啦自己。
0: 佢而通都话广东人最中意有镬气噶喎，主食系啦，确实好食。广东啲菜真系冇得比嘅，系嘛，好食呢个事实嘅。OK， 咁啊，讲起咧又系呢个。刚才啲朋友就系问系嘛，今日有咩啊？有嗰个啲米嗰啲系嘛？一阵间先啦，好嘛？
1: 有米，跟住又有人问嗰个蜂蜜啊，可能秋冬即系准备而家已经秋天啦嘛，天啊开始渴啊，要饮翻下。
0: 秋天除咗咧注意即系饮食，仲有好多活动啊，大家中秋节可以行下嘅，参与一下嘅。
1: 系啊，嗱，讲翻起嘅话咧，因为今年啊中秋国庆咧，佢系黐得比较近啊，咁所以咧有好多就系、是、好多朋友就谂住哇中秋节啊或者国庆节啊去边度玩啊咁样，咁啊如果系想又去。见识一下，又或者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咧，哇！真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活动啦！一年一度啊，购车嘅盛典就系嗰个男装车展咧，国际车展横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考。咁呢个就10月1号到4号嘅，就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隆重举行，亦都系今秋咧你买车换车嘅最佳时机啦。咁今次男装系特设咗咧300万一个车险嘅专项补贴，单部车咧最高可以补贴成4000蚊，而且呢个补贴咧你可以加埋即系国家汽车以及换新个补贴，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计落最高系可以补贴系24000蚊，犀利啦！现场咧仲汇集咗系几十间嗰啲主流嘅汽车品牌一齐就促销，有燃油嘅，有新能源车嘅，有豪华品牌，咁啊总之非常之多品牌啦。同时咧会有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萨格邦啊，有一个萨格邦嘅专区，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带嚟额外有2000蚊嘅传媒补贴，哇！呢个实实在在嘅福利俾到大家。咁另外咧就邀请大家参与，就请到男装看车展一个短视频嘅征集大赛。无论你系网络达人啊，定系普通嘅市民朋友，总之你影车展嘅短视频咧，参与投稿，记得就带上呢个话题，就请到男装看车展咁样，最高有3000蚊嘅现金奖等住大家攞。而且咧呢个门飞啊，呢个车展嘅门飞都系免费嘅，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嗰个男装车展，车 展门票，咁就可以直接领取噶啦。又或者到场扫码，亦都可以领一啲免费嘅门飞，咁啊仲可以参与抽奖添。有机会抽取吉利银河啊、比亚迪海狮啊一年嘅使用权，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好礼啦、文创周边啦等住大家。十月一号到四号啊，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唔系想去睇车嘅话，去到嗰度啦。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6: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5: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6: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5: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5: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祝你一路顺风啊！吴奇隆嘅作品吓，刚才封老板点一首《一路顺风》啊，揾唔到只歌，喂，又祝你一路顺风啦，意思一样啦。我好多朋友都系祝愿吓旅途愉快吓，花好月圆吓，咁确实系喺呢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啊，啲朋友亦都系有啲出外过中秋嘅，咁大家咧一路顺风，好嘛？康正话啦，哥 Sir 啊，你喺广东西播好多歌，我都好中意听吓，比如黄韵华挑战啊、林凡今夜啊咁样，通过我哋节目咧学到好多嘢，听到好多靓歌，都听到好多音乐，咁啊增长对音乐见识咁样吓，多谢多谢，咁啊最紧要你中意啦。
1: 咁啊，仲有啲朋友咧，阿通记佢话哥 Sir 而家系淮山啊，佢话上山上市嘅季节啦，搵啲过嚟买下啦，咁啊。
0: 即系山药系嘛？
1: 系，应该系铁棍山药啊，仲有炉土嗰只啊。
0: 好啊，问一问啦吓。咁今日咧，确实系喺中秋前后咧，尤其秋天咧，好多啲好嘢咧，同大家分享嘅吓。咁啊，但系要睇下佢哋厂家有冇货先啦，佢啲生意好好啊。
1: 系啊。
0: 刚才咧有朋友话想我哋同大家推介嗰个蜂蜜系嘛？是那个黑蜂蜜啊，即是那个在那个叫什么树啊，
1: 东北啊，
0: 东北那只黑蜂蜜。
1: 是在黑龙江一个叫饶河县这个地方。
0: 段树蜜叫做。
1: 黑蜂段树蜜。它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比较偏一点，就是黑龙江它们那边呢再其实里市区那里再远一点。那里有什么特别呢，就有一个27万公顷的，就整个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就是在那边的了。
0: 没错了，所以每一个地方他们的土特产，这些是其他地方是印制不来的。
1: 是，而且他那里呢，他那些黑蜂比较犀利，他是一个专门就为单一这种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这种东北黑蜂呢，他是很特别的，他2006年当时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一个保护的名单，是一个保护品种。他的特点就是体型特别大一点，即是体质又好啦，又耐寒啦，属于一种引进蜂，所以先可以在黑龙江那些咁天寒地冻的 地方才可以生存下来。
0: 咁啊咁巧咧，佢嗰度种咗好鬼多椴树啊！
1: 系，冇错。
0: 椴树蜜，佢啲蜂就系踎喺啲椴树嗰度采蜜，所以佢哋屙出嚟，唔好讲，即系佢即系生产出嚟嗰啲蜂蜜咧，叫椴树蜜，纯天然嘅，都系冇添加咩蔗糖，冇添加啲嘢，冇渗水啊啲咁啊。其实买蜂蜜咧，话俾你听，最紧要一个就系纯蜂蜜，
1: 系就纯，
0: 千祈唔好搞啲咁嘅古灵精怪嘢落去，因为喺市场买啲蜂蜜，我真系唔敢相信，亦都唔知边啲真边啲假。虽然我饮蜂蜜饮咗好多，但系有时嗰啲造假做得几靓。佢又俾啲蜂蜜去饮糖，食啲糖水，
1: 食糖水，
0: 食咗糖水屙翻啲水出嚟咁，都系经过身体生产，但系嗰啲嘅冇花蜜嗰种咁嘅糖，你真系又系假蜜。所以咧，出去买啲蜂蜜啊，系嘛，即系有啲人话几钱一斤啊，咁即系唔知信唔得，信唔过，咁只能系买啲比较嗰啲大型嗰啲嘅企业，佢自己有咁样嘅养蜂，有咁嘅天然嘅一啲资源嘅，生产出嚟嘅蜜咧就有保障啲啦。
1: 系，所以嗰度生产出嚟嘅蜜咧比较特别啲，佢嘅生产厂家已经系获得咗地理标志性产品，佢系有一个专用嘅标志，就佢嗰度生产出嚟嘅黑蜂蜜就最正宗啊！嗰度啲椴树蜜就系特别正宗。佢呢个分享嘅一个黑蜂椴树蜂蜜咧，冇添加任何嘢嘅，冇蔗糖，冇乜嘢，浓稠度又比较高，就冇花冇假嘅天然蜂蜜咯。颜色就金黄清澈，花香味特别浓郁，入口又好清润，关键。个价钱而家仲系比较优惠噶，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0: 佢呢啲蜜咧，生产出嚟之后咧，唔系好似我哋啲私人养嗰只咁卖嘅，佢唔系嘅。佢生产出嚟，一从过滤到提纯到灭菌，每一个步骤都系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咁啊饮落去更加纯，更加即系放心嘅。所以佢嗰度嘢获得咗系地理标志性嘅产品，咁所以呢啲产品大家都可以放心。所以今次呢个嘅黑蜂椴树蜜咧，就系佢有两种嘅状态嘅，一种系好似我哋买一般嗰啲蜂蜜咁样金。

0: 黄色嘅，
1: 嗯嗯，
0: 另一种白色嘅，好似猪膏、猪油膏咁样嘅，
1: 嗰种就雪蜜，其实都系一样啊，都系冇花冇假嘅天然蜂蜜，只不过咧佢嗰个形态唔同，好似系因为话今日嗰边咧，即系越寒冷嘅时候咧，越到冬天嘅时候特别冻，佢雪蜜咧就方便佢储存同埋运输啫。
0: 冇错，所以两种嘅状态嘅蜜，你可以照买系啦。咁依家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吓，咁、因为佢哋都依家有货。头先我哋打咗几次电话嘅老细。都冇接电话，
1: 都冇接到，
0: 太忙啊！佢哋可能出货啊，咁所以我哋攞咗一啲嘅零售翻嚟，同大家做一个福利吓。中意正宗蜂蜜嘅可以留意一下。
1: 系咁啊，本来咧，佢有两种唔同形态，咁啊有一樽一樽，跟住有两樽三樽咁样可以购买到。咁我而家见到咧，就系、原来一樽嗰种咧，500克嗰种咧就已经断咗货咯，咁快。咁啊，可两樽嗰啲咧就仲系有优惠嘅，两樽嗰啲咧原价系要成198蚊噶，天然嘅蜂蜜价钱都比较贵啲。咁但系而家咧就优惠咗之后就115有两樽咯，
0: 两樽啊，
1: 系啊，两樽。咁啊，如果系三樽嘅话咧，就更加优惠啲咯。三樽原价288，而家就165有三樽。
0: 嗯，好似有啲系两斤装噶系嘛？
1: 两斤装嗰啲就大支啲系嘛？佢
0: 大啲
1: 嘅系啦，就系1000克咯，嗰种就都系115咯。佢其实就将
0: 185
1: 系啦，都将两樽嘅量放喺一个樽里边。
0: 冇错，
1: 啊个就大啲咁。
0: 呢个就系东北嘅椴树蜜黑蜂。佢嗰啲黑蜂咧系外来嘢嚟嘅，系西方嘅蜂种嚟嘅，系叫做咩话？克尼亚兰蜂嘅一个变种嚟嘅。不是我们国产蜂，是西方来的蜂种，
1: 引进蜂种。
0: 20世纪初是由乌苏里江乌苏里江引入的咁啊，体型好鬼大只嘅啲黑蜂，哇！又俾佢啄一啄啊，攞命啊！即系依家整成系蜂蜜吓。
1: 我哋平时可能喺南方地区咧，我哋见得更多嘅就黄色嗰种小蜜蜂啊嘛，即系细细只嗰啲，系细细粒嗰啲。咁但系咧，因为我哋南方适宜生活嘅嗰啲气温气候比较温和嗰啲蜜蜂，去到嗰边咧，佢生存唔到啊！去到天寒地冻嗰啲地方，黑龙江呢啲地方咧，佢只有嗰种咧体型特别大嘅，跟住个体质特别好嘅嗰种蜜蜂，佢先可以生存落去。
0: 佢啲颜色系金黄清澈嘅，有啲花香，但我食我又闻到咩花香啊！咁总之佢嗰种蜜就系咁样嘅咧，总之系正宗嘅蜂蜜，又唔加咩淀粉，唔加蔗糖，唔加不掺水的是啦，
1: 系啦，总之你饮落去，你个喉咙你会觉得润咯，就咁。
0: 无花无假的天然蜂蜜啦。
1: Lisa 问点样卖啊？点样卖都系喺翻嗰度啫嘛。微信搜索放心好蜜，放心好蜜，然后喺第一页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嗱 ，Lisa， 因为你喺佛山街嗰度问我哋，你见唔见到下边啊？佛山街最下边咪有一个小黄车，其实就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你点入去都见到。
0: 就系你而家听紧节目啊，喺度发短信嗰个页面啊，
1: 系
0: 下边嗰度你点入去，直接入到去啦，嗰个亦都有方法。
1: 哇！通記佢話呢啲斷樹蜜佢買三次啊，買咗成6斤，專門用嚟浸春砂仁啊，咁犀利啊！
0: 我用蜂蜜係啊，有啲人用蜂蜜嚟浸呢啲春砂仁嘅。
1: 有咁嘅作用。Okay.
0: 好，咁呢個蜂蜜嚇，咁啊，你中秋禮物都得嘅，你買俾你啲自己屋企飲啦，或者買俾爸爸媽媽佢哋飲下咁樣，呢個其一。第二個咧就係剛才大家講個米啦，
1: 係
0: 嗰只亦都係東北嘅。东北五常大米代表中国啊，喺欧洲都几出名噶喎。
1: 系啊，
0: 五常大米咁呢种大米嘅东北大米啦，咁啊攞嚟煮饭啊，攞嚟煲粥啊，一流嘅。咁呢啲米咧，首先亦都讲，因为佢又系得天独厚噶啦，你其他地方种唔出嚟嘅，就喺东北黑土地嗰边有一个叫做咩啊？五常呢个地方种嘅。
1: 而且我哋今次为大家拣嚟嘅咧，就系五常嘅核心产区啊。因为原来五常佢嗰个地方咧，你周边好多啲村落啊，好多啲镇啊，即系地方比较大。咁我哋就拣核心产区，仲要咧几代人都系做呢个大米，种呢个大米嘅。佢哋嗰个品牌五常大米系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嚟嘅，一定要喺五常呢个地区生产出嚟。仲要是稻花香二号的那隻大米，咁先有那种效果。
0: 佢所以就喺嗰个地方先获得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所以我哋今日同大家拣啲产品啊，真系佢系国家认可嘅，我哋先，因为稳阵啲啊，我都唔想做衰自己啊。佢国家地理标志嘅产品咧，即系国家认可喺呢笪地种出嚟嘅，先叫做呢种产品，肯定冇花冇假啦。你包括咧就依家我哋饮嗰啲咩啊红茶。英德红茶，我认识有个朋友，他老豆在那里种， 佢话依家。

0: 市面上卖啲好多英德红茶，嗰啲英九啊，
1: 嗯，
0: 其实唔系正宗嘅，即系唔系嗰个核心嘅区域嘅，喺、
1: 嗯、
0: 外围嘅，所以嗰啲卖得好平啊。但系佢只系嗰笪地叫英九，嗰、那个地方仲喺啊，唔系好大嘅地方，
1: 嗯、
0: 你攞到嗰啲地先至系正宗嘅。
1: 正常啊，等于而家市面上边你都见到好多都即系揦埋佢都系五常大米
0: 嘅，所以好多系嘅五常大米出边好多嘅，但系唔系嗰个区种嘅。咁只有嗰个区种，而且你买嘅时候，我哋都讲咗啦，有一个 number 你一定要睇嘅，
1: 嗯，
0: 嗰、那个 number 系叫做咩话 ？B G 斜杠
1: G B 哦 G B 斜杠 T
0: 啊，然后后边再跟住19266，你记住呢、這个，你要超市买五常大米。如果冇呢个嘅号码，佢系写住五常大米，嗰啲多数系五常以外嘅地方啦。
1: 嗯、
0: 即是佛山大米咁，不如佛山啊，即是指定只能在我哋呢度新闻中心种嗰啲先系，佢、
1: 嗯、
0: 就去到咩呢？去到三水啊、高明嗰边噶啦，吓咁啊，呢、這个亦都系个区别就喺呢度。
1: 呢个咧19266其实就系五常大米佢嗰个执行标准。其实五常大米啦，真真正正喺黑土地种出嚟嗰啲咧，佢哋好似系一年得一造噶咋，咁、那个产量始终有限。但系咧，由于市场上面太受欢迎啦，即系好多都挂个牌。其实啦，五常呢个地区咧，佢系黑龙江嗰啲黑土地咯，非常之肥沃，然后水系嚟自长白山嗰啲雪山水，一流流流流流流流到佢哋嗰个当地一个水库，就用呢啲水嚟灌溉。佢再加上优良嘅品种啦，稻花香二号系咁多条件咁样啊，令到五常呢个地区生产出嚟嘅大米就得天独厚。市场上面买呢啲五常大米咧，价钱都唔平噶，咁俾到我哋而家咧就做一个优惠，就俾大家试下咯。佢有两个唔同嘅包装，有一个咧就系黄色嘅包装，十斤装嗰种原先系要79蚊，而家俾到我哋就68蚊，优惠咗。如果系红色包装嗰只咧，原价系99蚊，而家俾到我哋优惠咗之后就88蚊。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细少少嘅，个尺寸细少少，俾大家试下。有五斤装嘅黄色包装嗰只咧，原价系50蚊，而家就40蚊 ，OK 啦。咁啊，仲有一种咧就红色包装嗰只，都系五斤装嘅，原价系要68蚊，而家俾到我哋又系优惠咗嘅就55蚊。同样都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喺国食严选嗰度。
0: 嗯，买买翻去咧就我都话食饭食唔食唔到太多，但系一定买啲靓米食啊，
1: 靓香。
0: 咁呢个五常咧喺边度咧？我同大家讲讲，佢系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龙凤山镇石庙子村，就是属于这个核心产区，是属于龙凤山的核心的产区，所以它就是都获得了这个大米证明商标的一种一个企业来的。
1: 嗯，
0: 它就是通过中国有机产品绿色产品严苛认证的，所以品质是放心的。为什么那里种出来特别好呢？因为它那里听说呢，嗰度黑土地啦，吓咁佢因为佢喺黑龙江省嘅南部啊，嗰度嘅咧地方咧黑盖土咧就比较肥沃吓、啊，而且咧黑土层咧就厚达一米咁厚啊！
1: 厚哇！咁佢嗰啲条件好靓咯。
0: 佢一个就系丰厚又肥沃啦，再加上佢嗰个地域条件咧得天独厚，仲有稀有水稻嗰种栽培嘅宝地。佢而且咧就一条叫做咩啊？蒙牛河啊，贯穿五常全景嘅，啲水系好丰富，
1: 就活水灌溉呢、這个。
0: 冇错啦，中环交错嘅天然嘅活水去灌溉佢，水量啊充足又丰，佢又丰沛，所以咧就系孕育咗呢种大米出嚟、啊、你不妨可以试试咯吓，攞嚟煲粥特别一流啊，你煮饭都可以。
1: 啊，有啲朋友话佢嗰五常大米咧，即系搵电饭煲一煮出嚟，你一打开嗰个煲盖，你已经闻到嗰种香味，同埋佢会特别晶莹一啲，系咪咧？
0: 佢形容佢系咁样嘅，香气四溢，即系煮出嚟厨房都闻到。咁、
1: 嗯、
0: 而且咧入口瞬间咧软糯香甜，口感好陶醉，弹性十足，越嚼越香，即系对味蕾一种享受，咁样形容嘅。咁所以呢啲米咧，其实啊。佢形容啫，咁总之我都食得，
1: 你试下啦，系啊，
0: 好米都唔怕食嘅系嘛，
1: 系啊。
0: OK， 咁如果系想话喺中秋节买嚟试试嘅，咁可以上到去 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面吓，国瑞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啱嘅话落单攞包试试吓。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预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

0: 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全
1: 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

0: 欣你啊，老兵花系嘛？首歌都好耐冇听啦，听翻特别有感觉。
1: 哇，好感动啊！我记得以前听呢一首歌，系咪仲有一出剧咁样嘅？
0: 嗯。本张狗话啦，我饮英德红茶，我只系认某一个地方咁样吓。匿名用户话啦，我哋你单位有冇去溯源先？有啲电台带人去溯源带货噶咁样，咁啊梗系有啦。但我话俾你听，溯源都唔得嘅。
1: 嗯，
0: 你单单溯源得嘅，即系我哋每一个产品，我哋当然要派人去睇睇佢当地有冇咁样嘅环境先。我哋专门有个团队嘅，我哋一个扫商部专门有几个人就专去揾呢啲佢。即是好品我哋揀定之后就去揾揾完之后佢有视频有晒去到现场去睇嘅。但係我哋都唔放心，如果俾我揀呢我一定要揾呢个企业嘅诚信。因为你索完嗰啲嘢呢你睇完之后佢又一返转头佢换晒啲嘢咁点搞。所以一定要揀啲咩呢，一个品牌喺全国或者当地好出名嘅，一个其一大嘅企业，第二个佢呢个品牌做咗好多年嘅。佢咁先至最大限度保持翻佢自己一个企业嘅魅力、企业嘅诚信，
1: 嗯、
0: 你先够胆放心。因为人如果坏啊，佢有缘你都冇用，你明唔明啊？所以溯源系唔够嘅，一定要睇呢个人。其实做生意睇唔系睇呢个人佢几多规模，而睇呢个人嘅性格老唔老实，呢个好紧要嘅。咁我哋都每一个产品啊，我哋呢个米咧，佢系一个系当地好出名、全国出名嘅，叫做咩啊？
1: 韩家大院啊，
0: 你查一查呢个品牌，
1: 嗯、
0: 做咗好多年嘅。我就算佢做假，佢都要谂住啦，佢谂过嘛。
1: 嗯，佢个品牌都摆喺度。
0: 呢个都好紧要，你单单索完冇用嘅，有啲搞坏嗰啲商家，你索完之后佢又换嘢噶啦，咁你点搞？啊，佢个企业做嗰几年咁谂住佢唔一唔掂就走人噶啦嘛，系嘛？呢个先系正宗做生意。以后我教你啊，做生意同人合作啊，唔好睇个规模几大，睇呢个人得唔得？呢个人得几规模大，你都走得快好世界啊！
2: 下昼4:30，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9，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946天气报告。
1: 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31度。气象台方面咧就表示话，今晚夜间开始咧雷雨嘅天气会更加明显啦，而且听日后日咧雷雨嘅天气会持续，请大家多多留意啦。

0: 所以林志美一首嘅好听嘅歌曲叫《风筝》，其实呢个《风筝》咧唔单止系旋律好听，佢写出咗人生啲哲理喺度嘅。啊，风筝其实一个就系我哋即系喺春天系嘛，时喺秋天有时放下风筝嘅。
1: 嗯，
0: 就风筝咧，好似我哋人一样嘅。如果飞得太高，当你嘅事业去到一定嘅地步嘅时候，啊，即系好顺利嘅时候，但系你如果断咗线咧，即系忘记咗初心啊，你肯定会飞到冇晒方向嘅。即使跌得更加痛嘅，所以做人做事啊，即喺任何嘅时候保持一种好清醒嘅平常心先得，系嘛？胜莫骄嘛，系嘛？败莫躁嘛，败莫馁嘛，一定要不忘初心，做好自己本分啊！咁啊，睇一睇嗰个时间嚟到咗下午嘅4:36啦，吓咁今日嚟到咗系9月21号星期一嘅，好快脆仲有3-4日时间啦，到咗中秋啦。
1: 所以近段时间咧，我见啊，我哋啲同事都已经系非常之忙碌，佢啊到处去采访啊，去了解一下佛山本地。原来佛山本地咧喺呢个中秋啊、国庆节啊，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噶。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佛山家啦，喺呢个佛山家 A P P， 佢哋都将第一手嘅资料咧，即系最新鲜嗰啲资料咧，就话俾大家知噶啦。
0: 嗯，咁啊，有咩地方好去咧？如果喺呢个中秋节前后咧？
1: 因为佛山即系其实都几多嗰啲村落噶，咁有好多嗰啲传统嗰啲文化传统嘅活动咧，就好值得大家关注啦。比如话有一个咧，就系西樵啊，有成800年历史嗰个松堂翰林古村咧，有两江。

0: 林燕是连开两晚，他精心打造了全套的岭南特色的菜肴，基本上又好意头又好味的红云烧猪、水蒸鸡、鲜花椒蒸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这些、令大家看到口水流。除了是品尝美食之外，最主要就沉浸在整个翰林文化里面，清风朗月，星火翻塔，一边大啖地嗒美食，一边就读懂我哋松堂嗰个耕读全家嘅嗰种人民嘅古仔。
1: 松堂村咧，我有几年中秋节我去嗰度表演嘅，我都去，因为都系呢好似八月十五啊，咁啊，当晚咧，其实嗰度咧，嗰啲村好有特色嘅，
0: 系
1: 榕树多啦，有个大嘅堂啦，
0: 系
1: 啊，嗰啲屋咧古色古香啦，
0: 佢嗰种岭南文化嗰种
1: 系啦，
0: 好过瘾，
1: 岭南水乡咁嘅感觉啦，喺嗰个村口嗰度有十几啊个啲大石碑喺度嘅。啊，咁嗰度咧亦都好，佢哋
0: 好古仔嗰啲
1: 村咧，好似出好多咩嗰啲咩
0: 名人啊嘛，
1: 系啊系啊，咩嗰啲嘅考试好叻读书嘅，所以今次咧做一个咁样嘅叫做咩宴啊？
0: 咪就翰林宴咯，
1: 翰林宴系
0: 翰林宴，而且嗰度除咗系食完呢个翰林宴之外，咪睇嗰个飞围烧番塔嘅，佢嗰个烧番塔都好耐历史啦，然后再参与翰林古风巡游咯，然后仲有一个添砖聚火嗰个烧番塔嘅众筹，有相思遥远盟诗互动，有放河灯，有手工作坊，有游园打卡咁样，哇，其实即系一系列嘅活动啦，咁一边就感受翻你岭南本地嗰种古村嘅文化咯，祈求合家安康啊，团圆啊，民运兴隆啊！其实而家已经可以 book 嗰啲翰林宴噶啦。佢今次翰林宴咧就每一席一直直咁计嘅，一直系899元，非常之适合就家庭团聚啊、亲友啊、亲朋好友相聚啊、团建啊咁。如果你都想感受下呢个翰林文化，度过唔一样嘅一个中秋夜晚，可以上佛翠游嗰度了解一下，又或者拨打8339-8339问一问啦、
1: 啊。25、26号两晚听讲吓。赏月和追月，中秋会带给大家很多节日那种这样的活动的、都是挺好的，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享受一下中秋带来的、我们 民族这种这样的、即
0: 些活动、
1: 但是呢有些事情要注意，在中秋来临之际有些骗子想尽千方百计来呃我们啊，好似近排咧，听讲话啲咁嘅，有啲人收到啲咩咧？月饼礼盒突然间空降到自己屋企嘅，但系又未买，第日自己冇买月饼嘅，平白无故咁唔认识嘅人寄嚟月饼俾自己，佢仲附加咗一个咩说明书同埋个二维码。如果你听佢讲一扫二维码咧，咁你就麻烦啦
0: 吓。近段时间啦，听讲全国好多地方啊，即系各处唔同嘅网友不约而同咁样收到呢啲空降嘅月饼，咁啊好正，免费嘅。免费跌只饼，分分钟就陷阱嚟嘅。因为有网友反映就话佢收到嘅嗰个月饼咧，里边有个月饼啦，同埋一张印有某啊乜音标识嘅所谓嘅中秋现金礼品卡咁样。咁佢一开始咧就觉得，哎呀，好奇怪啊！自己又冇买到啦，系咪因为上咗嗰个啲咩视频平台嗰度会员有优惠啊？因为个卡上边咧系标注住50元咁样嘅字样，咁而且咧就有个二维码嘅。咁呢个网友咧就好奇啦，哦，系咪因为我系会员啊，咩终身会员啊、老会员啊，那个平台优惠俾我咧？咁啊扫下码啦，好一扫码俾人拉咗入所谓嘅财经投资群。
1: 第一步系嘛？一入去佢觉得唔对。路噶啦，佢即刻咧掉咗月饼同埋卡片，系嘛？呢啲月饼系三无产品嚟嘅，好彩醒得快啊！
0: 系啊，醒
1: 唔系俾人哋呃到你唔清唔楚啦。
0: 咁佢马上抄嗰个快递嘅信息啦，即系究竟边个寄过嗰啲天降陷阱嘅月饼咧？咁后来咧发觉呢个快递嘅信息啊，即系寄件人咧，冇呢个人个号码都打唔通嘅。
1: 所以系即系无端端有人寄啲月饼俾你嗰啲，好几有限啊！就算你收到啊，你都掉咗佢哋，千祈唔好食添啊，系嘛？咁所以咧，有啲咁样嘅，如果你扫个二维码拉入到嗰啲咩投资群嘅话，一步步一步步引导你。如果你稍微好奇心一强嘅话，又想发达咧，咁你肯定系上当啦。
0: 关键就系呢个唔系个例，即系唔系零零丁丁一两个，而系好多地方唔同嘅网友同时收到，嗱，涉及到浙江、 湖南甘肃呢啲地方，咁而多个社交平台咧，亦都有。

0: 多网友不约而同发帖就询问，喂，我收到一个月饼啊，上面是三无产品嚟嘅，乜嘢都冇嘅，同埋一张就所谓嘅现金福利卡，叫我扫码，我究竟扫唔扫好啊？
1: 嗱，所以有啲人可能会扫咗嘅，佢冇啊，一千人里面有二十人上当佢都得咧，
0: 系啊，
1: 系嘛？唔知广东有冇吓，我未收到吓，咁、唔知你有冇收过？如果收到呢啲，唔知边个寄嘅月饼，你稍住掉落垃圾箱啊！唔好理咁多。
0: 系，咁啊，仲有咧，因为佢上边系印住某一个大平台，即系大嘅网络平台嗰个标识噶嘛，就话咩五十蚊咁样
1: 搞乜嘢音啊？咁你信佢噶嘛？以为
0: 系咯，以为咁大个牌子，咁啊即刻有人就打通嗰个抖音商城嗰啲工作人员啦，就话喂，你哋系咪为老客户送出呢啲啊？我收到你哋送个月饼，我话系咪你哋啊？跟住仲有个二维码叫我扫啊，咁样咁啊，但系咧佢哋嘅工作人员咧就话冇啊。我哋冇搞呢啲嘢喎，咁而且抖音嘅反诈中心工作人员咧就表示啦，嗱，你无论系收到自称咩抖音官方客服嘅电话，定系收到呢啲所谓抖音官方嘅包裹，又或者如果喺直播间咧有自称系乜乜抖音客服嘅用户联系你，你都必须要留意一下。可以先验证，即系打开抖音 A P P 搜索嗰个验证助手，输入呢啲可疑嘅电话啊、短信啊、网址啊，先检验一下究竟系咪佢哋嘅官方信息先。
1: 因为佢嗰啲寄俾你啲卡片啊，制得好精美嘅。
0: 嗯。
1: 除咗引诱佢哋平台啲标识之外咧，仲会有设计咩礼遇、领取指南、三重咩中秋礼遇、双节同庆呢啲嘅，有现金卡。家电呢啲奖品，哇！你睇以为真，以为平台搞呢啲活动啊嘛，系嘛？所以咧，大家咧就以为官方啲活动啊，一迷惑你咧，就系、是、大家信啊，对官方嘅物料信任啊。你一下子俾呢啲兑奖卡吸引之后咧，再通过数码联系客服，我再下载咩兑奖嘅 A P P 啊，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呢啲环节，一步步将你带入诈骗陷阱嗰度。嘿，所以啲骗子仲叻个。一个咩咁样，不过用喺诈骗方面啫吓。
0: 呢啲算唔算就系挂羊头佢卖狗肉咧？即系佢揾一个大平台，令你觉得哇咁大个平台，应该唔会呃我呢个小用户咁样。
1: 所以就系你以为系咁样咯，就偏偏就系、可以就系喺呢个关节里边就可以呃到你啦。
0: 就俾人落搭啦，系咪？
1: 冇错。咁所以中秋快到啦吓，咁啊所有呢啲咁样嘅额外生枝嘅嘢咧，大家千祈唔好信。阿通记话咧，总之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先得噶。Amy 都话啲骗子乜桥都想得出嚟嘅，系啦，呢啲都系聪明人嚟嘅。阿刘刘静静话啦，天降月饼啊，真系唔好贪，我都收过啲购物卡啦，即刻掉落垃圾桶啦，啱听啦，稳阵啲啦吓。和心啊，依家食紧番薯糖水啊。啊，识食喎！依个时间
0: 特别甜蜜蜜喎，系啦。
1: 好啦，咁我哋呢个钟数咧，怀集星哥啊，2019年去食过，将我呢个咪同卓卓做去阿仔
0: 哇，2019年喎，
1: 系啦，松堂村喎吓，系2019年啊，7年前啊，咁啊，所以去嗰度咧过中秋都几过瘾嘅。
0: 感受下啲古村落嘅文化，其实岭南水乡啊，即系好多地方咧，佢都会有各自唔同嘅一啲活动啊。前我哋有话一家人咪话佢哋嗰条村啊，谂住中秋节当晚好似有舞火龙咁样嘅活动。
1: 有啊有啊吓，
0: 系咯，
1: 我哋佛山好多啲村落啊都有唔同嘅活动嘅
0: 吓，几好玩几好玩。
1: 空心菜话卓卓，松堂村烧番塔几点钟开始啊？咁样唔知有冇佢讲得咁详细咧？
0: 啊，佢又冇写到具体几点开始、啊，或者咁样啦，你方唔方便上佛翠游嗰度咨询一下，睇下有冇叉烧包咁样，又或者拨打8339问清楚咯。
1: 冇错啦吓，问一问啦。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今年月饼点拣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

0: 放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春天带来新希望，我相信呢，唉，一年四季带来新希望，是吧？只要心情靓嘅话，身体好嘅话，乜嘢希望都有啦。如果前提唔得嘅话，嘿，有希望你都变失望，变咗嘅。
1: 所以你一年四季都要保重身体，咪咁样咯。你唔单止系春季，你一年四季保重身体啦。
0: 刚才咧有人问就话嗰、那个烧番塔几时系嘛？我见咧就有两位嘅听众朋友就俾咗答案啦。怀集星哥就话一般喺七八点开始烧。咁啊，路飞话啦，9月25号到9月26号两天，7点去到9点半。咁即系7点开始啦。
1: 系、
0: 咁大家如果系话真系有兴趣过去松堂村嘅话，你咪过去走少少啦，系咪先？
1: 应该几热闹嘅，因为当日除咗系烧翻塔啊，跟住食呢个翰林宴之外，佢仲有好多嘢玩啊，放河灯啊，古风巡游啊，嗰啲应该几好玩嘅。
0: 系嘛，即系搵啲节目啫，中秋节。如果屋企咧就团圆咯，同一家人喺度食饭倾偈啦，系嘛。一般倾啊，个零钟头个口攰噶啦，就踎喺嗰个阳台望月亮啦。
1: 咁你去到翰林古村，你一样都系去赏月嘅啫。
0: 赏月佢就表演睇咧，
1: 系啦，
0: 入边睇咧，佢又行下嗰条村咧，即系当系咁样咯，旅游咯，吹下风咯，系嘛。咁即系都系咁
1: 舒服啊，系啊。
0: 咁啊，讲起咧就系中秋节吓，学生都放假噶喎。
1: 放假，学生系跟翻国家节法定嗰个节假日，咪啱晒咯，翻嚟赏月啊。
0: 啊，我唔知听边个讲话，有啲学校仲犀利，一放13日，学校干脆沙俾你放埋，我冇可能啊！呢国家嘅假期嚟噶嘛，我话。
1: 哦，佢可能有一啲学校佢系提前休咗嗰个秋假，定系点样弹性嘅假期，佢就将嗰个假咁连住放咯。
0: 唔知啦，系嘛？
1: 唔知啊，
0: 学校真系，喂，讲紧学校咧，嗰位有位嘅人听讲，郭 Sir， 诶，话听讲依家嗰啲嘅大学咧，即系大学生咁咪翻学校嘅，
1: 系
0: 翻学校咪要填嗰啲咩表嘅报到表之类咁样噶，系嘛？哎呀，佢其中依家啲学校咁噶喎，佢要填老豆嘅信息、阿妈嘅信息，填12项，包括身份证啊、咩信仰啊、工作单位啊、平均嘅月收入都要填、
1: 啊。系啊，又好似查家宅咁啊！
0: 必填项啊，仲要冇办法跳过嘅，好似查户口咁噶喎。喂，依家啲学校做乜鬼咧？咁样，我话唉，咁啊叫做一人翻落全家信息上加。的确系啊，有一个高校，佢就系咁样。有啲学校啊就系咁噶，全部资料搜集你屋企嗰啲系嘛，祖宗十八代嗰啲嘢。
1: 我知你讲紧乜嘢，系浙江啊嘛，浙江有间大学啊嘛。
0: 12项信息、啊，
1: 关键佢系必填项喎、啊，即系你想隐藏都隐藏唔到。咁你收集晒咁多嗰啲人哋嗰啲敏感嘅隐私信息，但佢又唔好好保管、啊，因为佢全部都系共享文件文档嚟噶，即系公开嘅。咁你个个上去填，即系个个都可以睇到。其实除咗浙江呢间学校咧，佢话而家全国多。多所高校咧，凡新新生入学咧，有一个信息收集嘅过程咧，全部都系要将呢啲信息上缴晒噶嘛。
0: 哇，查家底喎、
1: 啊，
0: 大佬，
1: 查家宅啊，
0: 人哋话娶老婆啊，啫，搵老公咁查一查啫、
1: 啊，问清楚系。
0: 啲学校都查，咁啊唔填唔得，有冇人管嘅？系咪因为法律边规定可以一定乜都可以俾佢问嘅咧？
1: 关键就系呢啲信息，即系啲嗰啲隐私，佢系同学习完全无关系啊！
0: 冇错啦，佢超出咗合理必要嘅范围，我觉得
1: 系啊，完全无关。
0: 你话嗱，学生有事，联系家长，你嘅电话冇问题嘅，
1: 系
0: 啊，咁一系呢个责任佢所在，咁你知道家长嘅联系方式啊，咁样系嘛，就冇问题。但系你追问个收入同埋职务呢啲咁嘅做咩工，咁你。
1: 你究竟想做乜嘢？
0: 果然就唔啱啦！
1: 究竟想做乜嘢？仲有身份证嗰啲。
0: 你尤其啲高校嘅学生咧，普遍都成年噶啦嘛。你学校咪应该将啲关注点放喺啲学生身上。你个身，啲学生身高几多，营养好唔好？你都关注啊，系咪先？咁你学校喺即系佢喺学校里边个学习嘅状况啊，状态好唔好？有冇遇到咩困难咧？呢啲系你哋学校应该要知道嘅。
1: 嗯，
0: 系咪先？你乜盘？你盘问佢家庭嘅背景咁直接啊？摸查佢。咁你即係想点喂，如果真係一定要填你又点填好呢？我几睇填困难啊，係咪
1: 亂填，但你又担心佢唔知填嚟做乜嘢啊嘛，你又会担心影响啲仔仔女女喺學校里面嘅印象，或者影响佢嘅學習呢。
0: 哎，总之我觉得呢，喺中国呢千祈唔好劳苦，係咪你就算一年搵到50万都好呢，我寫5万嘅啫，係咪我係咁上下嘅啫，咁样就係咪咁我个密码都俾埋你去攞啦，唔得咁又唔得啊。所以呢啲咁样嘅嘢，学校你咪离谱嘅咧？
1: 关键呢佢唔单止收集你嘅信息，佢仲要係将你啲信息好似公开晒，因为佢係好似係无意识唔知道个人信息个重要性隐私性，佢係用共享文档去搞呢啲嘢。
0: 仲攞命个个知道。
1: 係。
0: 你如果係出于咩呢，摸排一下啲困难家庭。
1: 嗯。
0: 你了解一个成长个环境。
1: 嗯。
0: 係咪或者你话到时要心理辅导疏导你呢啲咁考量呢就可以讲得过去。但是呢你查家底咁样乜都要清楚晒呢我觉得呢样就唔係咁啱啦。係咪你大家如果知道啊佢老豆系做咩官嘅，佢老豆做咩职位嘅，佢老豆收入几多嘅。咁你好多时候搞起啲默认攀比啊或者区别对待，我哋啲家长会咁諗㗎嘛。
1: 其实我发觉呢个风气都唔知由几时开始嘅。好似而家好多嗰啲小朋友一入学开始，甚至系一读书一入幼儿园开始，已经好似将个少少人质交咗俾学校咁。学校咧做翻学校嘅嘢，教书育人你就教书育人就 OK 啦嘛。有啲小朋友一入幼儿园仲离谱啊，问你屋企有冇车，跟住个车嘅 local 系乜嘢咁离晒谱咁样啊。
0: 冇错啦，你咁样将啲私隐俾个个都睇到嘅话，咁你梗系唔实在，你唔啱。你无论是幼儿园好、中学好、高校好，你主要就是你去教人，立德树人嘅。你其他嗰啲唔好咁八卦，系咪先？因为咧，你系承载住咩啊？全社会嘅期待。
1: 系啊，
0: 你唔好咁越界去追问嗰啲你唔应该要追问嘅嘢。你保护同埋尊重人哋更加好啲，系嘛？
1: 但问题就系咧，家长作为家长，有时好无奈嘅，即系。当你送一个小朋友去幼儿园送入学校的时候，你就好像将自己的心肝宝贝变成人质交了在那里。很多家长都说哦学校要交啊，那写就写咯。又或者学校叫我们去做什么啊，那做就做咯。所以现在很多不应该由家长去涉及的东西，只要学校要求家长都会做。
0: 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要出头管管这些东西。
1: 好离谱啊。
0: 是吧，杨光说摆明是收集个人信息啦。Amy 说为什么要填收入啫，唔通大学发补贴嘛？系发你都唔系应该咁样问咧。
1: 仲有收集个人嗰啲身份证嗰啲信息，啲咁敏感嘅信息，又唔知佢收集嚟做乜嘢？
0: 就系测银行密码啫。博士通话啦，咁究竟系咩意思咧？咁你话咩意思啦？佢又唔讲噶噃。邱尼斯话啦，反卖个人嗰啲私隐信息都系由收集个人信息单位开始嘅，咁啊啱啦。Amy 话如果要填写就写基本工资啦。哎呀，基本工资你都有时。即是点讲呢，佢是区别对待嘛。你咁穷嘅屋企，你睇我就对嗰啲学生个老豆做吓嘛做生意嘅。
1: 我特别重视。搵
0: 钱多嘅重视佢嗰啲，你嗰啲我唔理咁。吓嗰啲有钱嘅去重点班我哋培养。咁你咪麻烦啦。
1: 作为家长又会
0: 同臭味太浓啦嘛，系咪啊，咁即係依家教行呢种咁样个行业到底点搞啊。以前系咪穷啊苦啊都一起读书嘅。依家你摸清我嘅家底，你先嚟读书，
1: 查家宅，
0: 总系唔舒服系嘛？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啊，倾倾下亦都结束今日嘅广东西节目咯。咁大家亦都系啊，即系撑咗我哋两个钟头嘅场啦。咁我哋多谢你哋。咁啊，唯有听日啊，星期二啦嘛，下午三点
1: 继续不见不散。
0: 多谢你哋。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庄，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高档的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5: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7: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5: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7: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8: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9: 乌海遇上厄济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8: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厄济纳八道桥、若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9: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8: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厄济纳优选电梯酒店。
9: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8: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10: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1: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1: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946路况，
12: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受到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欢迎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

0: 素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嘅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咧，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嘅种植技术。好多缺牙嘅朋友听完之后咧，就特别感兴趣，尤其系嗰啲牙槽骨条件唔好，担心自己冇办法种牙嘅听众。今日咧，我哋再次请嚟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九四六的听众，大家好。

0: 我是产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1: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0: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0: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0: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很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0: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0: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0: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 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

0: 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哎，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系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带嚟信心啊！血压咁高，唔系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点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点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保险圈落地了一件跟所有投保人息息相关的大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首版医疗险示范条款征求意见稿。我们经常买的百万医疗险、惠民保以后就有了统一的行业标准模板。今天也都跟大家一起来透视一下这个新规，不过我们会分两期来讲的。先来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续保和定价规则。讲下出台的背景，这个新规也都是有一些的社会背景在里面的。我们国家在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9.25 岁，差不多每五年就会增进一岁，大家的健康保障意识越来越强，基本医保定位是保基本，所以惠民保、商业医疗险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但是买过医疗险的人都会有体会，哇，喐不喐几十页的这个保险合同根本看不明白，保险责任、报销范围、续保条件全部都是专业术语，很多人读都没读明白就投保了，最后理赔的时候容易产生纠纷。也都是为了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监管推动行业出台了这一套的示范条款，一共覆盖了三类的主流医疗险。第一类是短期商业医疗险，也就是保险期不超过一年，而且不保证续保的产品，适用的。第二类就是长期商业医疗险，保险期超过一年， 现，或者虽然只可以连搭

0: 但是带着保证续保条款的产品都可以计。第三就是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各地有政府政策背景推出的惠民保。这一套条款的设计都很有技巧的，分成基础条目、选择条目和参考表述三部分。基础条目就是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全民引用的强制标准，选择条目就是保险公司可以自主选用，但是选了就要原封不动地用，不准改价。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可以结合自身产品的一个特点来去补充内容，兼顾了行业统一性和产品的灵活性。大家最关心的续保问题，这一次画了明确的红线，短期的医疗险直接明确，本合同是不保证续保合同，到期需要重新投保、重新审核，而且如果这款产品停售就不再接受投保申请。而长期医疗险在续保期期间规则更加清晰，保险公司不能够因为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变差、有过理赔记录或者产品停售就拒绝续保申请，只有没有按时交费等的少数情况才可以不接受续保。当然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涨价问题了，也都有了约束。长期医疗险调费率不能够针对单个人，必须是全体的被保险人，又或者是同一组别统一调整。调价还有明确的触发条件，要么就是上一年的理赔的赔付率高于 85%， 要么就是赔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不到10%。而且产品上市满三年才能够有第一次调价，每一次调价间隔至少是要有一年。这一个新规又非常重要了。第一就是这一款产品如果赔得太多，又或者这款产品根本就没有怎样去理赔，都要重新去考虑这个定价问题，而且也不允许保险公司随便调价，所以大家买医疗险更加有稳定感了。听日继续跟你来讲讲示范条款对于保障责任、特约报销、理赔条款还做了哪些的统一规范。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佳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7: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6: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7: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6: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 精选业制发酵。

0: 三年嘅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嘅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嘅五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唔同产地嘅，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 31% 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四个，只需要99元。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八个四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6: 乐乐，那度是婴儿和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是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8: 946天气预报，
9: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8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吹偏东风1-2级，气温介乎在26-34度之间，相对湿度55%-95%的。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丹路的新景路段往丹造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旅水大道的沙涌市场上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德胜松路的顺积大学对出位置往五沙方向，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大，南二环的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亦都有阻滞。同时提提大家，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

0: 国庆期间咧都会有临时嘅呢个交通管制嘅，每日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啦，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呢一段咧，只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咁而往祖庙路方向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到去天地路、东隧路，咁交警咧将会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嘅实时交通流动嘅情况咧，去调整管控嘅时段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
8: 今日你點睇？

0: 今日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啦，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咧，都会上 FM94.6 嘅，咁啊欢迎晒各位。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家 APP 睇到首页之后咧，点击下面嘅花生啦，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啊，亦都有唔少朋友仔咧已经入咗嚟打卡噶啦。咁啊见到蓝天啦、诚信啦、李生啦、盈姐啦等等嘅朋友仔都嚟咗啊，百事通啊、雨后阳光啊，欢迎晒各位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嚟到咧抖音啊呢个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咩就系羊咩咩个咩口字一个羊啊，咩都讲一餐，可以关注我哋嘅账号啦，睇到视频直播嘅，咁亦都欢迎晒初景太阳啦、2+4=7啦、亚洲汽水啦、真心啦、小鸟依人等等嘅朋友入咗嚟抖音嘅直播间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一下热榜方面嘅内容啊！《人民日报》评论啊，第一学历歧视呢样嘢。近日教育部明确表态，第一学历是这个伪概念。人民日报亦都专门刊发了评论，指这个求职过程当中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现象，呼吁用人单位破除不合理的招聘门槛，就给所有求职者公平竞争的机会。央视曝光高仿证券交易 APP 骗局啊，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公布了一个情况啊，就话假冒正规证券公司咧，仿冒证券交易 APP 的投资理财诈骗咧持续高发啦，唔少有多年投资经验的老股民咧，亦都系接连被骗嘅。咁啊，呢一类高仿 APP 咧，从首页大盘行情到买卖案件啦，仲有个咩账户盈利显示咧，都做得同正规嘅平台几乎一模一样，迷惑性极强。咁啊，真系要下载呢个炒股软件嘅话咧，最好最稳阵都系直接去到券商嘅官方网站揾相应嘅连接，千祈唔好点陌生人发嚟来路不明嘅安装包啊！医生回应果葡糖浆同埋白砂糖嘅区别啊，咁就话咧，好多最近有个话题就话咩将配料表当中嘅白砂糖俾翻我哋啊，咁样央广网发布嘅视频。

山景区玩嘅时候咧，就遭遇咧一班呢、這个即系猴子群嘅围攻咁样，腿部咧就被咬伤，缝咗六针。咁黄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投诉专线客服就讲到咧，唔去招惹孖呢啲猴子咧，一般系唔会受伤嘅咁样。咁但系黄女士就讲啦，佢同最近几日喺呢个黄山被猴子咬伤嘅人咧，已经系建立咗群了。目前咧群入有五个人，佢就问到呢个景区就话，第一佢就问一下同佢一样受伤嘅游客，大家都冇主动去撩佢啊，咁点解正常行路、正常影相，甚至系攞个水饮下啫，都会算系招惹咗呢啲猴子咧？咁样，第二。呢、这个佢哋活即系个猴子活动嘅范围或者活动嘅呢个地方咧，系喺游客必经嘅登山道上边。游客咧亦都唔系咩野生动物专家，冇办法预判一只野猴系咩时候会突然发起攻击，将安全责任隐形咁推俾游客身上，呢种讲法讲唔讲得过去咧？咁样咁而第三个问题就系、是、呢两日咧，黄山嘅呢个首康医院已经系接诊咗好几例嘅猴伤游客，咁啊而。呢位黄小姐呢啊，佢自己就诊当日呢亦都有四人呢就被咬伤嘅。更加唔好提前后两日亦都陆续有呢个游客呢去到呢间医院就诊。咁所以短时间入面咁集中发生呢一啲嘅事情，仲叫唔叫做小概率事件呢？咁样。咁呢啲嘅野生猴子呢係属于景区嘅。咁安全兜底责任能唔能够就一句啊你唔好撩佢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呢？闲鱼成立专项小组严打色情引流啊，咁啊针对之前媒体报道嘅呢个平台存在色情引流相关问题嘅报道咧，闲鱼官方公开回应称已经成立咗专项嘅整治小组，坚决打击咧利用色情内容引流欺诈嘅违法行为。平台对于报道涉及嘅所有商品咧，逐一溯源排查，十个相关。商品入面有六个在报道之前已经是被平台巡查下架，有三个在报道之后因为涉嫌这个站外引流就被处置的，剩下一个的相关核查工作依然推进当中。周深粤语的新歌灵感是来自于广州，在2026湾区声名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面，宣传大使这个周深亦都首次公开演唱了全新原创的粤语单曲月亮桥。他透露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广州永庆坊，歌曲入面歌词亦都融入了不少岭南水乡的生活细节。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福利全面升级，只要在10月1日到4日去到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数码领取免费门票入场，就可以参与每日的现场抽奖，重磅豪礼亦都已经到位，就等你过来搏一搏手气。头奖就听清楚了，就是热门新能源汽车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思 05DMI 一年的使用权，俾你免费揸足一年。咁亦都除咗话终极大奖之外咧，仲有丰富嘅用车礼品啦，好似一啲嘅文创周边咧，亦都会隆翻送出嘅。咁亦都咧，唔好话即系抽奖，如果中唔到点咧？唔使惊，真系想买车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享有咧300万车险专项补贴，仲可以叠加上嚟嘅。咁买车亦都可以悭唔少。咁单部车咧就最多可以补贴4000蚊，呢、这个嘅补贴咧仲可以同国家汽车嘅以旧换。新补贴或者是广东汽车购新补贴是叠加使用的，咁计计落落最高可以去到补贴24000嘅，咁仲有一个停车嘅即系比拼啦，仲有一啲动物嘅派对啦、美食打卡啦，即使话即系过去玩一日都可以满足到一家大细啊！咁记住啦，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大家过嚟一齐吓食玩购。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这只人见人爱的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捏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整狮手里面更加是拿着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整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今

0: 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3: 我的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6: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人间，
1: 人间
2: 你讲我听。
7: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在听广播同时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去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第一轮的福袋，刚才都设置完，应该是派送当中，大家都可以入来领取，还有十多个，之后还有第二第三轮的，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互动空间一起去聊聊天，也都拿些着数。另外在抖音方面也有开直播的，很多朋友仔一见到我开就都会跟我讲一下体育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就不是军讯的花生体坛，所以大家想倾体育也可以找他倾，我这些就很球迷角度而已，有一句没一句倾一倾的，但是也都提到了就越超咧就进入到呢个嘅四强啦，咁啊2+4=7就话咧，今个星期六咧会去到现场咧就睇广州队呢场比赛，咁啊确实系嘅，一啲嘅我哋今年全省搞嘅呢个粤超啦、粤 B A 咧呢个叫草根嘅联赛啦，确实佢引起嘅一个叫关注度咧系 O K 嘅，咁同埋咧喺现场睇波嘅个感受咧系相当之唔错嘅，咁所以即使你系就算你话自己撑嘅嗰支嘅家乡队已经系出咗局啦，咁但系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呢一种氛围啊。咁先嚟关注网上啲嘅热点嘅内容啊，咁最近咧四川大学咧就发布咗2026-2027。学年的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咁样好多人话啲学费减免 OK 啊，咁样有咩关注呢？因为其中有一条嘅细则咧引起咗热议，就系话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会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咁样。咁随后咧，有唔少网友亦都通过搜索发现咧，原来国内有多所高校咧都有类似嘅条款，就话咧将呢个吸烟啦，同埋呢个饮酒啦等等嘅行为咧，同资助嘅资格系挂钩嘅。咁啊，核心嘅呢个争议咧，咁啊有咩好拗咧？就一方面就讲啦，学费减免咧系公共财政或者学校呢个助学资金拎出嚟嘅，本嚟就系用嚟帮扶家庭困难啦、品学端正嘅学生。咁而食烟本身咧，亦都有害健康啊，咁同埋烟都唔平啊，系咪先吓咩？咁啊，再加上你话如果即系佢平时有烟瘾嘅话咧，咁啊 多多少少都会喺宿舍啊等密闭嘅场所咧，就会食烟，亦都可能会引起一啲所谓。

0: 消防隐患啊、卫生问题啊咁样，咁所以将呢一类人咧排除喺资助范围外咧，亦都系合情合理嘅。咁啊，点解亦都有啲人咧就会反对咧？就话咧，嗰班质疑嘅人就话，咁食烟属于个人行为，只要咧就唔喺呢个禁烟区违规，咁啊学校都冇必要咧就将佢同呢个资助资格咧就捆绑得咁紧要。咁甚至有人担心咧后续会唔会出现其他啲咧可能一啲嘅资格嘅限制咁样啊？首先我哋要搞清楚这个叫做学费减免的性质先。它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福利，而是面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帮扶政策，本身亦都带有品行评价的这个维度。不少高校呢就将这个资助规则里面都是很早就明确就说叫生活简朴。而吸烟亦都是对于一些未有稳定收入的学生群体来讲，这个都算是超出了自身负担的非必要收费。即是你资助你的钱，你说我那嚿钱我就拿去认真读书，我自己出去打工搵那些钱我才拿来吃的，这样这个就点搞得清呢？系咪先？你同样都系嗰嚿钱，既然你都可以勤工俭学可以搵到钱啦，点解你唔将嗰嚿钱用喺买更多嘅学习资料上面呢？咁所以点样讲咧，都系讲唔过去，就等于之前嗰、那个低保家庭嗰个女仔啊，咁啊攞咗啲钱。打工的钱去看演唱会一鬼样的这样。所以你不会说我这嚿钱是做什么那嚿钱是做什么，这个是讲不通的。所以呢这个你用了这个超出自身范围去吃这个叫非必要的烟，你不是吃饭。所以确实就跟这个助学政策帮扶的这个学生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当然我们都要看到现在不少高校的相关规则可能还是有点模糊。因为他就是讲话叫做消费型不良嗜好嘛，咁啊点样界定呢个叫做啊消费型不良嗜好呢？咁同埋咧，边个嚟判断呢个学生究竟有冇食烟咧？咁样啊，咁同埋如果唔觉意判断错咗，可能佢成身烟味系因为佢宿舍其他人都食，即系供到佢成身烟味，佢自己真系冇食咧？咁样咁有冇相应嘅申诉求道啊，或者叫做一个自证嘅一个嘅空间啊？咁样吓，咁所以呢啲细节咧，其实好多学校咧都仲未有公开嘅呢个可乐地嘅细则，咁所以好容易咧就喺执行嘅过程当中咧就出现一个叫弹性过大啦，甚至会侵犯到学生正当权益嘅情况咁样。咁而更重要嘅咧，约束吸烟行为嘅初衷系引导学生咧养成健康嘅生活习惯，而唔系为咗惩罚而惩罚。所以咧，学校只系将呢条规则写入去通知入边。平时如果真系咧，真系想班学生系 OK， 即系健康嘅话，应该都多啲做下呢个咩控烟宣传啦。学校嘅嗰啲小卖部啊，或者相应嘅地方咧，就唔好卖烟，系咪先啊？咁啊，如果你即系大学嚟噶嘛，你虽然话大学生都成年啦，有呢个即系需求，咁但系好话唔好听，你将佢挤学校有烟卖嘅话，呢啲叫做耳濡目染啊。咁啊，你话即系。个个身边都会食下咁样，可能佢自己唔系上瘾嘅，咁但系为咗所谓嘅叫做社交，或者为咗所谓嘅合群咧，可能偶尔都会食一两支咁样，咁呢种又算唔算叫做消费型不良嗜好咧？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学校一方面你喺个细则方面做得好嘅话咧，但系你学校如果又喺嗰个消费场所有烟卖嘅话咧，我觉得就有少少自相矛盾啦。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最近一位警察的朋友圈引起了关注，上面是一个蛋饼的图，配文就是我爱蛋饼，原来这个是江苏盐城新城派出所00后民警朱 Sir 加班到凌晨，忙到连晚饭都不记得吃，打算就去到农贸市场买一份的鸡蛋饼充饥，但路上他想起正在追查的这个偷嘢嘅嫌疑人陈某咧，亦都经常咧会嚟呢个摊位咧就买鸡蛋饼嘅，咁咧仲会话呢度嘅鸡蛋饼究竟有几好食咧？今晚一于就去嗰度咧就撞一撞，睇见唔见到佢咁样。冇谂到咧，佢部车啱啱停好之后咧，朱 Sir 一眼就认得出摊位前面嗰个身影、衣着等等咧，都好吻合呢一位嘅嫌疑人陈某咁样。于是佢即刻就上前咧将佢控制。咁呢位陈某咧都仲未食到个鸡蛋饼咧，就已经俾人哋扣咗手扣啦咁样。 样。朱 Sir 仲幽默咁讲啊，诶，鸡蛋饼我可以请你食，但系你要同我翻派出所交代案情。咁啊，随后咧亦都带翻去调查啦。咁好多人咧就将呢。

0: 单嘢咧就作为一个叫做充满戏剧性嘅趣闻去分享，感叹咧就有啲缘分咧就妙不可言啊！咁啊睇落去咧就系买宵夜撞到嫌疑人，咁但系呢个运气咧亦都唔系凭空出现。如果唔系办案过程当中咧，阿朱 Sir 将呢个嫌疑人嘅生活习惯咧记喺心入边嘅话咧，就算可能擦肩而过咧，都未必认得出。咁所以对于案件线索咧，可以讲系真系熟难于心啊！呢一份刻喺脑入边嘅职业记忆咧，先至系阿朱 Sir 今次拉到人嘅关。咁样，咁同埋咧，其实基层民警咧，可以讲系真系冇咩严格意义上嘅落班开关啊，咁样啊，好多咧都系真系收咗工啊，仲可以遇到贼咧，亦都会即时咧就啊做嘢咁样啊，咁所以咧亦都系致敬咧，一班叫做基层嘅民警啊，咁亦都希望佢哋喺工作过程当中咧，当然都要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先吓，咁啊该准时尽量准时食饭，亦都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啊。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近咧四川有家长就向呢个民政四川反映，就话学校咧就会按学期咧就俾啲家长安排一个叫护学岗咁样啊，时间咧就全部棘喺呢个上落课时段，咁啊好多咧就同呢个翻工嘅时间系撞埋晒嘅咁样，咁啊特别系双职工啦咁嘅家庭咧完全系走唔开嘅，只能够咧就叫屋企嘅老人家咧就去顶档咁样，咁啊实在顶。唔到咧，之前都讲过啦，有啲就会请枪啊，咁啊网上嗰啲咩跑腿啊，搵啲外卖员啊，都会有试过咁样。咁啊，对于呢一个嘅即系反映嘅问题咧，当地教育局都明确回应啊，咁啊家长参与护学岗咧，应该系自愿啊，已经督促咧相关学校整改，咁啊杜绝咧啊，即系老人家去顶岗啊，或者叫有偿代岗咁样啊。即系呢个回应咗之后咧，第二日啊，咁啊当地有媒体记者嗱嗱声去校门口就即系调查下啦，咁啊发觉咧有一间学校咧四个嘅护学岗全部老人家，咁啊问一问啊最老仲要系67岁咁样，即系教育局嘅回应都仲有啲回音喺度啊，都仲未完全落地啊，校门口。企喺度嘅依然都系嗰班啊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咁样啊，呢一个画面本身咧，好似就系打面打到啪啪声咁样啊。咁学校负责人就讲啦，家长唔方便咧，系可以提出唔参加，自愿噶嘛。呢句话真系非常之有老细嘅气息啊！你唔想做，你可以提出自愿噶嘛？咁我自愿做咩要提出咧？咁样啊，呢、这个逻辑好有问题嘅。咁啊，同更何况啦，即系你话真系啊，你发呢个信息喺度，咁啊个排班表喺班入边，边一个家长报咗名，边个冇报，咁啊老师亦都睇得清楚啊，边一个长期都唔报嘅，咁啊更加之尴尬添咁样。咁同埋咧，你而家个校长仲要话啊，你唔去。啊！又要专门同班主任讲明理由，你就可以唔去啦咁样。咁啊，究竟呢一种系叫表态啊，啊，定系叫真系自愿呢？咁样咁啊，更何况好多家长点解会都会即系再唔愿意都会去咧？因为觉得唔支持学校工作咧，好担心自己嘅小朋友会唔会即系俾人另眼相看啊？咁样呢种顾虑唔讲出嚟，但系大家都会咁样谂啊。咁所以即系呢种叫做要解释嘅自愿咧，好明显就唔系几自愿啦。咁同埋咧，护学岗呢单嘢我唔系反对啊。初衷肯定是好事嚟嘅，即系而家啲校门口，特别好多啲学校咧就叫做就近啊嘛，所以而家好多学校咧都起喺呢个小区附近啊咁样，但系唔系小区入边啊嘛，先校门口咧就会车多啊人杂啊，好多时候咧你有呢个护学岗喺度嘅话咧，确实可以令到啲小朋友上落课嚟会安全啲咁样，咁而且相关嘅教育文件亦都有写明嘅。家长是志愿者，是辅助力量，但是去到这个实际的执行层面，很多时候辅助就变成了主力，志愿就变成了排班，即是你说学校的安保力量不够，甚至乎我们的民警叔叔覆盖不来，这些都是现实的困难来的。但是你要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不是将任务完全推晒给家长，家长都有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即将这个校门口的安全责任呢转嫁到俾啲家长身上呢，再冠以家校共建呢，好明显就是一个借口啦，或者要过度包装嚟啦咁样。咁当然有啲人讲就话，咁叫屋企人老人家去帮拖一下得唔得呢咁样。即系你谂下，好似啱先个记者去现场见到嗰位老人家60几岁，咁有啲可能70岁都有啲，可能仲夸张。咁究竟呢个护学岗系护边个吓？一个唔过意佢。脚震啊，或者乜嘢咁样啊？到时候呢位老人家先至要被保护嗰个人，系咪先啊？咁所以呢一种嘅护学咧，往往就变成咗系一个嘅流程啊，即系就系、是、要有人去签下名啊、影下相啊咁样咁啊。到时可能年底或者学期尾咁就话呀，我哋今年咧就有2000人次嘅家长亦都参与到我哋嘅家校共建咁样，系咪喺数字数据上面要靓仔啲咧？咁所以呢一种嘅。行为或者呢种叫形式主义咧，根本亦都保障唔到小朋友嘅安全啊！即系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就都有困难。咁但系咧，应该专业嘅嘢就交翻俾专业嘅人啦。咁啊，护学嘅呢样嘢咧，其实优先就要依靠翻咧，就学校嘅安保啦、啊交警啦，或者社区嘅志愿者啊，即系经过培训嘅咁样。咁啊，如果你话希望家长去自愿参与嘅话咧，一定要建立喺纯粹自愿嘅报名机制，唔好排班，唔好考核，唔好道德绑架。咁同时对于参与值守嘅志愿者啦、啊家长咧，要作一个基础嘅培训，合理嘅筛选，健康嘅评估啊，咁啊，杜绝咧就。 就高龄嘅人员咧去参与呢个即系具有一定风险嘅任务咁样，即系咁样嘅护壳钢咧，先至真正可以守护到咧应该守护嘅人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喺山西有一个叫做司徒小镇景区啊，咁啊虽然呢个名咧可能大家未必听过，咁但系咧佢哋最近嗰个叫做创始人咧就发布视频宣布攞出三千万去招聘呢个景区入边嘅 NPC， 咁甚至仲话咧，如果你嗰、那个能力足够啊，或者知名度够强嘅话咧，年薪百万、千万不是妄咁样。咁啊，发布呢个视频嘅嗰位负责人咧，其实佢喺网上都有一定量嘅粉丝啊，好似喺抖音咧有过百万。

0: 文思，同时亦都系呢一条村嘅嗰个村支书啊，呢、這个真系支书啊，之前讲嗰啲咩上个星期咪讲嗰啲假嗰啲支书带货咁样嘅，咁呢个咧就真嘅咁样。咁但系咧，根据嗰个劲木新闻咧，亦都好好奇啦，咁所以就打电话去警区问啦，系咪真系咁样请人嘅？我谂劲木新闻啲记者都想去做一做系咪先啊？咁啊，嗰边嘅工作人员或者个负责人啊，黄生咧就证实啦，确实系计划招100人嘅，咁啊，而且佢会有个叫档次，有 S 级、A 级同埋 B 级。级三个档次，如果咧你话想攞千万咧，佢哋对嗰个咩嘅知名演员或者叫做头部 NPC， 佢哋系愿意出千万年薪咧去叫人长脚咁样啊，即系可能你系好出名嘅一线演员，你都愿意去呢个景区做呢个 NPC 咧，佢系愿意俾千万你，咁或者你系其他景区嗰啲头部 NPC， 好似之前啊万岁山啊个王婆嗰、那个啦吓，即系嗰个相亲嗰个咧，嗰啲咁样嘅知名嘅咧，可能佢都会过百万年薪请佢咁样，咁佢同埋咧喺我哋景区。只要是即同等能力同等岗位，我哋俾出嚟嘅薪资绝对系市场上最高嘅咁样啊！呢个系佢哋嗰个景区嘅负责人阿黄生讲嘅。咁而呢个景区究竟有咩来头呢？都唔嘢少嘅。根据中新社嘅报道咧，呢一个嘅景区咧系由呢一条村啊司徒村咧系集体斥资，由喺应该系2015年，大概十年前啦，斥资10亿元啊打造成嘅景区。咁啊，今时今日已经评定为呢个4A 级景区噶啦。咁喺旧年咧，佢哋一共接待游客咧就220万人次，我有2000万咧，220万人次，咁比前一年咧就翻咗翻，就证明咗佢嘅景区咧就一个增长状态啊！咁亦都为当地嘅村民咧提供嘅工作岗位咧超过1000个噶啦。咁但系景区工作人都讲到啦，佢哋客流嘅集中度咧，主要就系寒暑假啦，同埋星期六日咁样。咁但系平时咧就会比较即系淡一啲。咁啊，虽然咧佢哋嘅景区嘅费用咧都唔算贵啊。我查咗一下，好似198元嘅门票，但系入边嗰啲食、饮、玩系免费嘅，即系唔系免费，即系唔会收你第二度嘅呢个门票咁样。即系我第一次听到系景区边食同埋饮咧都系免费咁样啊，因为佢有好多嘅即系美食摊位，当然一人只能够领一次啦咁样。你经过你对应翻，你就可以食一次咁样，嗰啲都系唔收，唔额外收钱嘅。你食第二次先要收嘅啫咁样。咁即系呢个吸引都 OK。咁但系佢哋自己亦都认真分析过，就话而家佢哋缺少咧就吸引年轻人到访嘅一啲嘅亮点咁样。咁所以就今次咧希望聘请一啲优质嘅 NPC 咧，提供翻啲情绪价值啦，啊呢啲嘅互动啦，咁啊令到更多嘅人咧愿意去对景区啊。咁呢种諗法呢 ,O 唔 OK 呢咁样啊。咁见到中国旅游研究院嘅数据显示呢，有近70%嘅国内游客呢就将呢个沉浸式体验呢系列为呢个旅游首选，就远超呢就景观观赏嘅20%。咁例如呢就呢个河南开封啱先讲到嘅万岁山武侠城呢一边呢就是一个典范啦。佢哋2022年嘅营收呢就得8000多万嘅啫。咁但係呢呢几年呢靠呢个黄婆雪梅啊等等嘅 NPC 啊，同埋入面有好多嗰啲佢哋嘅 NPC 真係好多㗎啊，即係有啲仲要自己开好呢都有几十万粉丝嘅咁样。去到去年呢呢、这个业绩即係3年时间咗，由8000多万系翻到12.7亿，增长咗10几倍嘅。咁另外咧，见到长春嘅动植物公园咧，入边有一个叫雪饼猴咧，佢红咗之后咧，亦都令到佢哋个公园嘅客流量咧，由1年70万咧就升到300万。咁所以咧，呢一个司徒小镇咧，佢哋计划对标呢啲案例咧，逻辑上系讲得通啊。咁但係争议都有嘅，特别佢所讲嘅有呢个知名嘅明星愿意嚟嘅话呢，佢哋愿意俾千万年薪咁样。咁好多嘅游客就话咁嗰个千万年薪你都系请到佢一年嘅啫，咁到时候会唔会我系记得住嗰个明星去，你明星走咗我就唔会再去嗰个景区呢咁样。咁所以都有啲人建议就话，与其呢将嗰啲钱呢使喺呢个租流量上面啊，咁角色留唔低嘅话呢，可能呢种嘅热闹啊半年一年就会冇咗。咁有评论都讲到啦，好你话你要对标呢个河南嘅万岁山嘅话呢，就真係唔系话有几多叻嘅 NPC， 而系嗰个地方呢佢会不停有呢个叫内容生产互动设计、短视频传播、二次消费，一个好庞大嘅循环系统。你话单学某一样咧，可能 就唔一定可以即係叫做複製到人哋嘅成功啊。咁當然啦，即係網絡輿論咧，亦都希望咧，即係呢個嘅小區或者呢個叫做景區小鎮啊，亦都可以咧將呢啲錢咧係使得值嘅。咁啊，亦都咧有更多嘅遊客咧係真係願意覺得啊，你嗰個體驗好啊，你嗰個表演係精彩啊，再去為呢個埋單，而唔係話衝住某一個出名嘅演員或者明星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啊？

咁啊，关于呢个学校嘅护学岗呢个问题咧，亦都有唔少朋友仔咧喺佛山加油留言啊。咁啊，一盏茶就话咧，诶，大家都明嘅呢啲嘢啊，即系你唔配合学校工作嘅话，难为嘅就只有自己个仔嘅啫，咁样啊。咁另外咧就阿喵喵就话啦，如果唔去呢个护学岗咧，咁啊可能小朋友会被区别对待，咁啊根本就唔能够遵循呢个自愿嘅原则。咁啊其实咧家长企喺嗰度咧根本就冇作用啊，就好似一碌木咁样啊。咁啊甚至佢见到有啲家长咧就真系为咗应付咧喺嗰度玩手机都会有啊。咁啊，樱花就话啦，唉，呢样嘢一直都系咁噶啦，从来都冇改善过啊！佢自己由呢个一胎企到二胎，咁啊，最近先听到有人提出。咁啊，其实我哋节目当中咧讲呢个话题咧，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咁但系咧，每一次讲完之后咧，咁好似引起嘅呢个讨论啦，喺全国范围啦，或者叫做即系网络上咧，其实都会成为热点嘅。咁但系好似去到落到地方嘅时候咧，个变化确实系唔大啊！即系有部分做得好嘅学校呢已经即系唔叫做得好，就系佢哋唔需求家长呢个本来就唔应该做嘅嘢呢，反而会变成咗一个好人好事上咗热搜啊，哇呢间学校做得好啊，佢哋唔需要家长，其实本来就唔需要㗎啦。咁所以究竟呢、這、一个护学岗边一个提出嚟嘅呢，咁第一个觉得好嘅呢又系边班人呢，咁我而家都系一头雾水啊。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拼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4: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当中啦，亦都发咗咧就第三个嘅呢个节目嘅福袋啊，亦都可以入嚟领取啊，咁啊大概仲有10左右啦，咁啊欢迎晒各位啊，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去到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咧，有视频直播。咁有朋友啊，美式拉花就话呢度系946啊，系啊，呢度系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FM94.6，欢迎晒各位。最近有一名的男子网购所谓的燃气聚能环，用了之后大概一个月竟然令到自己的老婆和个仔就中毒身亡，这件事也引起了关注。其实这件事就发生在 差唔多两年半三年前嘅啦。咁啊，发生喺呢个陕西嘅榆林市咁样。咁啊，当地咧就通过咗呢个嘅核查或者叫调查之后咧，显示呢位女先生嘅呢个妻子同埋儿子咧系死于天然气中毒咁样。咁啊，原因系点嚟嘅咧？原来咧佢就喺网上咧就买咗一个$45嘅聚能环啊。咁啊，呢个聚能环咧就系嗰啲你而家上去平台都仲揾到嘅，咁你问啊嗰、那个商家就话：哎呀，呢啲嘢安唔安全啊？佢同你讲好安全嘅，冇问题嘅。甚至我啱先亦都查到一下咧，有一啲嘅销量一个月咧去到几千甚至上万单咁样，咁啊由几蚊到几十蚊不等咁样。咁但系咧，佢哋嗰啲嘅聚能环咧都系冇牌子嘅。啊，即系冇话边一边个出名嘅牌子做呢啲嘢咁样，咁所以算系一个叫做算唔算三无产品咧咁样啊？咁啊呢单案件系点样判呢？咁啊最终咧当地系判呢一个死者及家属咧自己承担三成责任，咁而嗰个厂家就承担四成，就赔大概$86万，咁而嗰个平台同埋嗰个卖嘅商家咧就加埋就赔三成，赔咧就大概系$65万，咁啊加埋咧都赔咗$150万以上噶啦。咁而最近咧就二审亦都判决咧系维持原判咁样，法院就认为咧，其实全国各地咧都曾经有多起因为呢个安装咗聚能环啊、咩节能环啊，导致呢个叫做燃气燃烧唔充分，释放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嘅案例。咁同埋咧，再加上呢个案例嘅鉴定结果嚟睇咧，就认定咗咧燃气灶加聚能环导致燃烧唔充分，搞到咧呢位女先生嘅老婆同个仔咧就系、是、叫做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咁样。好多人就哇喺呢啲咁样嘅聚能环，我原先谂住买翻嚟可以叫做防下风啊，咁啊即系悭啲气啊，佢哋商家咁讲噶咁样，咁系咪真系得嘅咧？咁啊见到北京消防部门咧亦都做咗测试，咁首先咧佢就去睇下究竟呢一个嘅即系聚能环嘅所谓嘅效果如何，即系你从呢个商家讲好似啊，佢可以挡下风啊，咁同埋啲火咧就最终集中一啲啊，好似真系可以达到呢个叫做悭气嘅效果。咁但系咧经过测试，原来咧你装咗个聚能环咧，会令到嗰个燃气同空气接触系唔充分，因为你燃气要燃烧嘅话咧，系需要氧气咧先至会令到燃气即系比较燃烧充分嘅，咁所以冇充分燃烧嘅燃气咧，就会喺使用过程当中咧产生有毒嘅一氧化碳，嗰一种嘅叫做浓度咧系装同冇装可以相差100倍啊，咁呢个相当之夸张啦。再加上咧，有啲朋友啦，可能即系冬天啊嘅时候咧，即系北方嘅朋友仔咧，佢会即系可能个窗冇咁通风啊，咁所以就令到呢一个悲剧就发生。咁同埋嗰啲商家宣称可以防风节能，特别节能系最吸引人嘅，究竟得唔得嘅咧？咁啊，消防部门亦都做咗个测试，同样系煲一煲水啊，加咗呢个聚能环或者节能环，系仲慢过冇加嘅。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学过即系啱先所讲啦，佢都冇燃烧充分，即系嘥咗啲燃气啦。咁佢冇燃烧充分就唔够猛烈啦，咁样咁所以就点会令到佢快咧？咁所以呢个聚能环咧，妥妥系智商税嚟嘅。咁啊，点解呢个产品咁有问题？死者嘅家属都要承担三成责任咧？因为根据相关嘅规定，用户系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嘅燃气设备。如果你自己装，即系咁啲加嚿嘢上去，就属于改装同加装啦。咁所以死者佢嘅家属咧，亦都即系嗰位女生咧，都要承担翻相应责任。呢个系法律规定嚟嘅。咁所以你如果屋企你仲见到有呢嚿咁嘅嘢咧，今晚翻去嗱嗱声拆咗佢啦，咁样即系唔好等出得事咧，先至咧就嚟后悔咁样。咁而呢件事最问题最大就系、是。出咗呢单咁嘅嘢，都唔系一单啦，好多单啦。点解而家嗰啲网购平台依然仲可以卖紧呢样嘢？点解仲可以俾佢上架嘅咧？咁样啊，咁所以平台肯定冇做嘢啦。咁同埋相关嘅监管部门可唔可以对呢一啲嘅平台去处罚咧？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呢个嘅呼吁嘅声音就已经去到嗰啲嘅责任啦。咁而我哋作为普通消费者，最关键就系检查下自己有冇用呢样嘢，真系唔好相信嗰啲一蚊几毫啊，几蚊嘅嘢可以令到佢燃气悭。如果呢嚿嘢真系有用嘅话，燃气炉嗰个生产厂家 出厂前肯定会配俾你，因为佢都想自己嘅燃气炉具，话系我俾隔篱嘅厂家悭气三成嘅，我装旧咁嘢就可以悭气嘅话，我系咪卖得更好呢？边需要你自己额外去买呢？咁所以大家凡事买呢一啲嘢咧，涉及到安全嘅嘢咧，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0: 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

0: 一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

0: 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 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7: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7: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7: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 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

0: 制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5: 储存。

0: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1: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0: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傍晚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旅广路时代糖果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双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旅水立交往鸭江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忍让。另外提示你，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假期有临时交通管制，每日早上七点到傍晚七点，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兆祥路口只允许车辆北往南单向通行，往东方广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绿营路锦荣里。交警将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实施交通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欢迎登录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庄，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步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7: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份。
8: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8: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8: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9: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10: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6: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卉、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10: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1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保险圈落地咗一件同所有投保人息息相关嘅大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首版医疗险示范条款征求意见稿。我们经常买的百万医疗险、惠民保、以后就有了统一的行业标准模板。今天也都跟大家一起来透视一下这个新规，不过我们会分两期来讲的。先来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续保和定价规则。讲下出台的背景，这个新规也都是有一些社会背景在里面的。我们国家在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9.25 岁，差不多每五年就会增进一岁，大家的健康保障意识越来越强。基本医保定位是保基本，所以惠民保、商业医疗险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但是买过医疗险的人都会有体会，哇，动不动几十页的这个保险合同根本看不明白，保险责任、报销范围、续保条件全部都是专业术语，很多人呢读都没读明白就投保了，最后理赔的时候容易产生纠纷。也都是为了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监管推动行业出台了这一套的示范条款，一共覆盖了三类的主流医疗险。第一类是短期商业医疗险，也就是保险期不超过一年，而且不保证续保的产品啱用的。第二类就是长期商业医疗险，保险期超过一年，或者虽然只有一年，但是带着保证续保条款的产品都可以计。第三就是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各地有政府政策背景推出的惠民保。这一套条款的设计都很有技巧的，分成基础条目、选择条目和参考表述三部分。基础条目就是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全民引用的强制标准，选择条目就是保险公司可以自主选用，但是选了就要原封不动地用，不准改价。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可以结合自身产品的一个特点来去补充内容，兼顾了行业统一性和产品的灵活性。大家最关心的续保问题，这一次画了明确的红线，短期的医疗险直接明确本合同是不保证续保合同，到期需要重新投保重新审核，而且如果这款产品停售就不再接受投保申请。而长期医疗险在续保期期间规则更加清晰，保险公司不能够因为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变差，有过理赔记录或者是产品停售就拒绝续保申请，只有没有按时交费等的少数情况才可以不接受续保。当然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涨价问题了，也都有了约束。长期医疗险调费率不能够针对单个人，必须是全体的被保险人，又或者是同一组别统一调整。调价还有明确的触发条件，要么就上一年的理赔的赔付率高于 85%， 要么就是赔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不到10%。而且呢，产品上市满三年才能够有第一次调价，每一次调价间隔至少是要有一年。 嗱，呢一个嘅新规又非常之重要啦。第一就系呢一款产品如果赔得太多，又或者呢份产品咧根本就冇点样去理赔，都要咧重新去考虑呢个定价问题啊。而且亦都唔允许保险公司咧随便调价，所以大家买医疗险咧更加有稳定感啦。嗱，听日咧继续同你嚟讲讲示范条款对于保障责任、特约报销、理赔条款仲做咗边啲嘅统一规范咧。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回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预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地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的食物可以吃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的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它是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的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3重滋润的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元到手就有6碗，75.9元到手有12碗。再嚟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的胶脆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唔失礼。打开咧系满满嘅诚意，用成条嘅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蝶花胶羹、金蝶花胶粥、金蝶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 炖牛奶花胶各两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八重之阳。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特别是一年级啊，或者系幼儿园咧，好多时候每日放学门口就会话：今日有冇人打你啊？其实我有阵时会觉得呢句说话都会影响小朋友嘅社交噶。
7: 系啊，因为咧小朋友之间嘅相处有矛盾，其实系好正常嘅。但系咧有时咧我哋爸爸妈妈家长嗰方面，可能对小朋友有一种比较过度嘅保护。发生问题嘅时候，比如有小朋友跌亲啊咁样翻嚟，好多爸爸妈妈。第一句问的不是说啊你跌身边度啊，而家仲痛唔痛啊，好啲未啊，可能下一句佢就会问係咪有人推你啊，
6: 边个打你
7: 啊。咁有啲小朋友呢，佢就係比较驚爸爸妈妈会批评自己，即係可能自己唔小心整亲嘅，就驚爸爸妈妈会责怪自己，就会话係啊，係今日有个同学拱亲我㗎。变咗如果咁样嘅话呢，就嗰、那个矛盾就会越嚟越大啦。影响咗即是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啦，正常的一个交往啦。另外一种呢，个小朋友同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生矛盾，可能这个小朋友就拱咗人哋嘅。咁同家长沟通嘅时候，或者佢同爸爸妈妈讲嘅时候，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就会话：你系咪有原因先推个小朋友噶？
6: 你系咪拱人哋先噶？
7: 系咪人哋拱你先噶？你系还手啫，系嘛？即系有一种咧，就会系帮小朋友去推卸责任。咁亦都令到呢个小朋友咧，以后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唔关我事噶，我系有原因噶。或者遇到矛盾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还掂我爸爸妈妈会帮我处理的，这些我不需要负责任的。
6: 因为我都见过有些小朋友呢，就是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可能其实他可能是始作俑者来的，但最后是因为嘴巴很厉害，咁人家推了他一下，咁当时监控也都看到了，咁这个小朋友就爸爸妈妈就跑过来蹦蹦蹦蹦蹦啊，好多的一些情况啦。咁结果这个小朋友以后会是怎样的情况，就是说他去到哪里他都很容易撩起人家的，因为他知道他父母在背后有撑腰，即父母有阵时是不论事非，因为监控很多时候录不到声音，但他会看到形象。咁的确是有小朋友是因为他讲了某即某啲说话，跟住嚟激起对方就去推他啊，去动手啊咁。呢啲其实都是一个对小朋友成长嚟讲很大影响。
7: 因为小朋友咧，佢喺呢个阶段咧，佢系唔会有一个好清晰，我系应该点样做系啱，点样做系唔啱。呢个时候系好需要我哋去引导佢，去话俾佢知。所以如果喺呢个情况下边，家长嘅过度保护咧，反而系影响咗小朋友以后同人哋相处交往。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展望明后两日咧，雷雨天气会持续嘅，亦都要注意防雨局地短时强降水同短时大风等天气。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顺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7: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忠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听尤俊达讲要同佢做个朋友，佢话啦。我哋做唔成朋友嘅，你哋屋企系财雄势大、驴马成群，我系个穷佬仔，擘大眼都唔知今日有冇饭食嘅。我哋真系做得成朋友噶？
9: 啊，大哥你咁谂就错啦，我哋系真心做朋友啊，真心做朋友。如果唔系真心做朋友，叫我不得好死。程咬金就话。咁啊，好饮饮。程咬金一边饮酒一边个心谂，唔怕冇好事就怕冇好人啫。讲唔定佢有咩谂头㗎噃。唔理咁多，唔理咁多，等我捞返啲好处再讲。程咬金谂掂啦，突然间

0: 喊起上嚟噃。尤俊达窒咗一窒，佢话：大哥，咩事啊你？兄弟，我唔怕同你讲，我喺呢处又有得饮，又有得食，我卖屋企啊，仲饿紧肚噶。尤俊达一听，啊，就咁啫嘛，系嘛，容易啦，伙计，以我为上等酒席，送去俾程老太，好快脆做好为酒席啦。尤俊达就问明地点，就派伙计送去。尤俊达就话啦：嗱，大哥，咁你唔使心伤啦，我哋两个系真心做朋友，从而家起呢盘生意就算系你嘅，你日日嚟三号雅座就唔招呼其他人客，就系留俾你嘅啫。我哋两个做朋友，好有一比啊！比乜嘢呢？就好比三国周瑜老叔相交，老子敬有钱啊，周瑜穷。佢哋两个做咗好朋友，大哥，如果你唔嫌弃，我仲要去你屋企同老太太叩个头，我要将老太太当做我阿妈咁嚟服侍。咁就好比老子敬去周瑜屋企登堂拜母一样。哦，咁啊，好好好，嚟饮饮先嘅。两个人一边倾就一边饮。
1: 咁话说嗰个伙计啊，送一围酒菜去程咬金屋企啊。程老太太因为冇咁多碗碟嚟路转嗰啲送菜啊，就叫个伙计一碟二碟啊倒晒落只大镬鼠。咁变成大集会啦。伙计返到六合楼一讲，程咬金唔高兴啦，佢话：
0: 俊达，你听唔听到啊？咁你仲话学周瑜老叔咩登堂拜母喎、啊？你话佢点样叫我阿妈食只品锅？朋友冇得做啦，做唔成啦。尤俊达一听，扑声企起身，啪咁一巴打埋个伙计树。打到个伙计成个窒晒，尤俊达就话啦：你点解咁懵啊？我同程大哥咁好嘅朋友，你点解叫程老太食一品锅？
2: 唔系啊，唔系佢屋企嗰度冇碗碟啊嘛。
0: 尤俊达就闹佢啦：冇碗碟，你唔会将成担蒸笼挤喺个树，听日再攞咩？
2: 啊，系我当时都谂唔起添。
0: 再送一围去，
2: 是再送一围去。
0: 伙计应咗声，嗱嗱声出去准备酒席。尤俊达就话啦：大哥，我出去一阵间吓。
3: 哦，好啦，你去啦。
0: 尤俊达跟住出咗去，搵到先头个伙计就话：系李仔，你过嚟。啱先我打咗你一巴，事关系当住佢个面，我不能不咁样做。如果唔系，我就结交唔到佢呢个朋友。耽误我个大事啦！嗰叫李仔嘅伙计就话啦：系啦，东家，你打咗就打咗啦，冇紧要嘅。因为我翻转头讲下程咬金，佢心系点谂嘅呢？佢谂：
3: 哼，我呢个朋友都唔知道乜东东噃，不如借住送酒席嘅事，我试下你先至得。
0: 咁尤俊达返到嚟雅座同程咬金飲酒傾偈啦。咁样我哋讲个伙计阿李仔，佢就担住担酒席。第二次嚟到班沟镇，嚟到程咬金屋企门口拍门。程老太将到门打开一睇，佢就话：欸，乜你又送嚟呀？
3: 嘿，老太唔好提啦，
0: 烟嘅将担酒席又担入屋。放低蒸笼，将担挑掟喺墙角，将嗰对蒸笼咧靠住窗门啊摆好。程老太跟住入嚟，佢就话啦：仲系咁啦，唔该你仲系将嗰啲餸啊同我倒埋落只镬树啦。
3: 啊，乜仲倒喺镬树啦？
0: 老太太，你睇下我块面啊，三日都烧唔到肿啊。咁啦，嗱，担挑都挤埋喺树，都算系你噶啦吓。噔噔噔，出门就走。程老太都唔知道为乜事喎，乜咁嘅送嘢嚟啊。你再讲下呢个李仔，佢返到嚟，佢入到去三号雅座，佢就话啦。

0: 嘅，我哋系讲得到做得到，哈哈。程咬金嘅心谂，尤尊达就话啦：，伙计，去柜台攞20两银嚟。伙计出咗去一阵，攞咗20两银翻嚟啦，佢挤喺台上边。尤俊达对程咬金话：大哥，我仍唔知道老太太缺咩嘢，想乜嘢，唔该你带翻去，代我孝敬俾老太太。好啊，多谢，多谢一声。程咬金将啲银挤咗落袋，走人啦。咁大家一直将佢送到大门口，有个伙计就话啦：东家，程大爷嘅柴扒未搦啊！尤俊达就话：吓，大哥，你攞翻啲柴扒啦。兄弟，我唔要啦，留翻你用啦。哈哈，大哥唔使客气，仲系你带走啦。程咬金咁先就攞起担挑，担住个两扎柴扒翻屋企。翻到屋企，程老太见到佢就问啦：阿丑啊，为咩事要送两围酒席翻嚟屋企啊？程咬金唔敢照实讲啊，佢车大炮啦。哦，阿妈咁嘅，从今之后啊，我哋两仔打就唔使忧啦，吉人自有天相啊！咩事啊，丑？咁嘅，阿妈我讲你听啦，有一个姓尤嘅朋友，当初咧我哋系一起卖私盐嘅，佢系打死咗两个官差，咁有人俾10几个官差围住要捉佢，我本来都唔知道咩事噶。咁我过去将啲官差打走晒，咪救咗佢咯。咁佢多谢我声，就走咗啦。咁呢啲系好多年前嘅事啦。今日我系去墟卖柴扒，咁啱遇见佢，啊，佢而家发咗财啊，喺武南庄啊安咗家，咁啊喺墟个船啊开咗间酒楼叫六合楼。我对佢有救命之恩嘅，咁佢送两围酒席嚟答谢我哋啫嘛。啊，咁嘅系嘛？系咯，系咯，咪就咁。老太太信以为真啦。程咬金就话啦：妈，你玩啊？你话以后啊，我哋有咩嘢忧啊？吓，从而家起，我哋一于食佢嘅。阿丑，讲就咁讲啫，我哋都唔好搞人哋讨厌至好啊。开讲有话受人周济，又矮人一缺啊嘛。时间一长啊，人哋一冷眼看待啫，到嗰阵你就受唔了噶啦。计我话呢，仲系自食其力好。
1: 妈，你唔使咁谂噶，唔会咁嘅。
0: 我再问你一件事啦，丑。寻晚啊，你点解偷咗隔篱王老二嗰两扎柴扒呢？
1: 哦，咁嘅。
0: 于是程咬金就将寻晚织柴扒嘅事讲晒俾佢阿妈听。老太太就话啦：嗱，下次唔准你咁噶啦，快啲送翻俾人哋啦。
1: 哦，
0: 佢攞起柴扒出到院子，隔住墙就掉翻过去。佢大声嗌话：王老二，还翻啲柴扒俾你。到咗第日朝头早，程咬金起身啦，又去六合楼咯噃。一入门啫，嗰啲伙计就话啦：程大爷，你嚟啦。
1: 哦，系，我嚟啦，
0: 请到后边啦。
1: 好。
0: 程咬金嚟到后面3号雅座，就是那个叫做李仔的伙计专门嚟侍候佢，俾张面巾佢抹咗面，浸咗茶佢饮，上菜啦，两壶烧酒，8个菜，佢一边食呢，一边同个李仔倾偈。程咬金就话啦：
1: 喂，你哋呢度有咩好食噶？喂，咪带啲翻嚟俾我妈食下都好啊。
0: 程大爷，我哋呢度呢烤鸭就最出名㗎喇。
1: 好啊好啊，你同我要两隻啦。
0: 好呢。
1: 我再问你啊，李仔，有咩点心冇啊？要软滑啲㗎喎。我阿妈嗰啲牙唔好啊，夜晚呢就鍾意咳，我想攞啲点心返去俾佢，夜晚呢等我老母压下咳咁啫。
0: 程大爷，我哋山东最出名嘅就萝卜丝饼啦，好松化㗎，啱晒老太太食啦。
1: 好啊，咁你同我包50个俾佢啦。
0: 好呢。
1: 你同我入门一樽烧酒添，咁我今晚就唔使嚟啦。
0: 好呢，你仲要咩添呢，程大爷？
1: 都够啦，今日够㗎啦，听日再讲啦。

0: 好呢，程咬金酒足饭饱，李仔将所要嘅嘢冚唪唥都包好晒攞嚟。程咬金一睇，咦，乜仲有十吊钱添啊？咁佢就话咯噃，呢啲钱系做咩事啊？我哋东家吩咐啊，话每日你嚟呢，同你预备十吊钱，系俾你做零用嘅。如果你屋企仲有咩第啲使用呢，你即管开声啦，程大爷，我再同你攞嚟啦。
1: 好啊，我要使钱嘅时候就揾你。
0: 得啊，得啊。讲完，程咬金将十吊钱搭咗喺膊头，大包细包攞齐喺手嚟就走人啦。程咬金大摇大摆，得意洋洋，唱住歌仔就翻屋企。嚟到屋企，佢老母一睇就问啦：阿丑，点解你又攞咁多嘢翻嚟啊？啊，乜仲有钱添啊？
1: 妈，咁有咩嘢啫？佢系报我哋嘅恩啊嘛。
0: 好谂，从此之后啊，程咬金啊，一日一次去六合楼饮饱食够，咩靓嘢好嘢就攞翻嚟屋企。如是者过几月，真系简直呢盘生意啊当晒系佢嘅咁。但系呢，佢再冇见到尤俊达噃。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5: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对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2: 等我派个红包先，因为啦，仲有一条广告。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 仙人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再嚟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嘅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唔失礼。打开咧系满满嘅诚意，用成条嘅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金碟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2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8重之阳。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1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4: 洋葱的私房歌，
15: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4: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5: 今夜情为证，8至10点，洋葱主理。
1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2: 晚上的8:07，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真系临近中秋，亦都临近国庆，所以好多商家咧都喺度搞紧促销啊！我哋嘅广告亦都开始多咗起身。其实谂下都好事嚟嘅，咁起码多啲人投广告嘛。但系就占据咗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嗬，你好，我系洋葱，听紧嘅呢个节目系今夜情为证。先嚟睇下天气先，现时出边嘅温度咧，其实都有啲热嘅，32.1摄氏度。禅城、南海、顺德同埋高明咧，都系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而三水咧系悬挂紧橙色暴雨预警信号噶。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喺落班嘅时分呢，其实都系听见有几声雷声嘅，证明出面系有啲雨水到嘅。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呢，想问你一个问题。判断一个人有冇真正嘅成年，一般你系点样去判断嘅？你系睇年龄啊，睇心智啊，定系话有其他嘅方式呢？法律上定义18岁就是成年人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觉得18岁的部分朋友看落还是一个小朋友一样呢？所以成年人真正的心理分水岭是几时呢？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一个顶级的猎头小红书的啊，猎头即是那些高级的 HR 啦，专门我哋挖人的那些。咁呢个人叫做步步高，一块布嘅布，蛋糕嘅糕。其中佢有一期视频里面就提到，而家好多大学嘅毕业生咧去面试嘅时候，通常都会踩以下嘅呢啲坑，譬如话呢、这个专业系我阿爸、我阿妈同我拣嘅。同学都嚟见呢一份工，所以我咪嚟试下咯。嗰两年嘅行情就系咁噶啦，边个会估到如此一落千丈啫？呢啲说话本身其实冇错噶，甚至可能全部都系事实嚟噶。 但如果一个人在回顾自己人生的方式是从以上这些句子组成的话，那无论他是几大年纪，至少在决策这件事上面他还未长大。因为这些句子都有一个潜台词，就是

系呢个决定都唔系我做嘅。如果做错咗嘅话，唔可以全部怪我。所以我都想问一下噶，你人生当中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系几时？系咩事啊？

所以你从几时开始先可以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不需要顾及太多太多。我们总是会觉得所谓的成熟就是想得更加之周全，看得更加长远。但其实人的成熟是一个更朴素的地方，那就是你有没有准备好为你自己的选择而负责呢？那到底什么才是成熟的选择呢？一个成年人应该怎样去做决定呢？有人会觉得要理性一点，要冷静一点，不要被情绪牵住个鼻哥走，将所有的利和弊都想清楚，权衡之后才做出一个最优的选择。你听啱啱嗰个答案系咪好全面啊？系咪好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啊？但其实可能吗？这个或者是我哋对成熟呢两个字一个好大好大嘅误解。问题就出喺最优呢两个字身上。心理学家将人呢分成两类，其中有一类呢就叫做最大化者。佢哋做决定嘅时候呢追求嘅都系最好嘅一面。佢哋愿

意为这个最好付出所有所有，比较所有的可能性。另外一类呢叫做满足者，这些满足者他们心里面有一条合格线的，达标就 OK 了，然后不再纠结。就这么听下去，好像最大化者呢会聪明一些，更理性一些，又或者说更成年人一些也可。但是有一项研究给出一个很意外的结论，研究人员追踪了一批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全过程，结果发现最大化者拿到最终的起薪确实比满足者是高出大概两成那么多的。意思是你左度度右度度绞尽脑汁揀了一个最优解的那些人呢，比那些合格就好的人多了大概两成的起薪工资。只不过这一批人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其实是更加之低的，他们更加焦虑，更加后悔，更加频繁地在想，如果当初我揀的是另外一间到底会怎样呢？这个研究的标题叫做 Doing Better But Feeling Worse， 做得更好但是感觉更加糟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决策当成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题目来解，不单止会令你更累，而且在你揀完之后会更加内耗，更加焦虑。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最好的了？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交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幸会面，不负相见。
1: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慧晶，系咯。考试有答案，作业有答案，就连作文啲咁主观嘅嘢，其实都有得分点。所以好多人嘅潜意识里面都会觉得，人生每一个分叉路口，客观上都有一个最优解，只不过我仲未揾出嚟啫。但其实呢一种行为嘅本质，佢唔系喺度做紧决策，而系喺度批改紧一张考卷。往深啲嚟讲，呢一啲人唔够胆为自己嘅失败埋单。但其实人生冇可能永远成功嘅。

代知唔知明白？夠膽為自己負責，才是成年人的一個真正標誌。

0: 晚上8: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是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是什么事情呢？ Candy 说25年前的初中那时呢，本来可以考重点高中的，但是我瞒着家长和老师报了个中专，考了个专业技术的专业。两年之后参加成人高考，考上大专，再两年之后毕业，成功入了体制内的单位。这件事呢，真是将当时的班主任激到半死。我还记得他专门找我谈了这件事。Candy 啊，你看看那个时候我们的自主权还是很大的。除了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人生去负责之外，更重要的是父母的参与都是比较少一点的。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后悔，也都不会去怨，而是好像你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当然可能很多年之后回望回当时有些冲动，但无论怎都好，我为我的生命做决定，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成熟的一个决定。小 R 就说了，讲起为自己做决定好像还未有过。小 R 是刚毕业没多久的一个学生，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和 Candy 之间除了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之外，我想还有就是时代和时代之间的不同咯。卡歪呢就说，第一次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就是试过一次离家出走。我八卦一下先，这个离家出走你几个钟头之后屈服啊？小 N 就说，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当然是我的人生大事啦。好像颇有那种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起那种感觉，是吗？当时全世界都不看好我们的，但是我决定为了他依然会豁出去。虫虫话，其实已经不记得了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是几时了。还记得呢，当时连结婚这件事啊，摆酒的日子我都不是第一个知的。我还反问我的队友，恭喜你、哦、究竟跟哪个结婚啊？你是真是风趣的。天天摸鱼的鱼就说，生仔是我为自己做的最大的一次决定，他的到来是我的荣幸啊。所以你看看，有时候我 我可以为我的成功而喝彩，亦都可以为我的选择而负上我的责任。

来自蔡淳佳，我是我。能够做到呢三个字嘅，我谂就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吧。欢迎大家嚟到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同我讲下属于你嘅故事。大 M 话：你好啊，洋葱。自从有记忆以嚟啦，我一直咧都系顺从自己，为自己任何事情做最终决定嘅。印象当中，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嘅事，是读幼儿园的中途，我要求退学啊。后来院长过来和我的父母商议之后，还是批准了。原因是我和父母说我不喜欢幼儿园，我不去。父母那个时候呢说我很倔强啊，怎么劝都不听。

0: 相反，我有样嘢想问下你嘅。你可唔可以偶尔都？轩仔话第一次做决定，而且系鼓足勇气去做决定嘅话，咁就系寻求心理上嘅专业帮助咯。好多谢自己当时有呢个选择，令到自己学识成长。匿名用户就话，其实读书啊、工作啊，就连婚姻都系我自己决定嘅。虽然每一步都唔容易，但而家回过头睇，好彩当年嘅决定冇后悔。好多人而家上嚟留言都话冇后悔过，但我就想知道啦，有冇一啲选择呢，其实嗰个结果都系有少少差强人意，但我依然尊重我当时嘅选择㗎啦。
1: 1, 2, 3, 4.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

0: 大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温暖陪伴，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其实好多人都冇发现，控制欲同安全感其实是一个硬币嘅两边。当一个人嘅控制欲越重，心底嘅安全感咧，通常系越薄弱嘅。而反过嚟，当佢内心底气足、安全感满满嘅人咧，根本系唔会执着于操控身边嘅所有嘢。我哋先讲下内心好安稳嘅人。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足够踏实，他不会成日惊惊青青的，根本不会强求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都要顺着自己的心意行。他心里面就是有份笃定，就算这件事没有按照剧本发展，就算真的出了这意料之外的状况，他都是有能力接得住的，没那么容易受伤，更加不会觉得自己被抛弃被摧毁。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底气，他才会放得开，容许身边的人同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节奏。但是反观那些内心空虚长期都没什么安全感的人，那就是另一种景象了。他们的心底里面长期都充斥着一种很无助、很软弱和惶恐，整个人都不够胆松一口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会觉得，唯有将外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捉在手里面，所有的人同时都要按照自己的安排去行，他才感觉到可以安心生存下去。任何一点都脱离了掌控的变化，任何一件预料不到的小事，对他来说不只是麻烦那么简单，而好像大祸临头快要撑不住的那种深层焦虑感。很多时候我们挑剔身边的人什么都要话事，其实不是因为他强势，是因为他们太缺乏安全感了。有阵时我们要学会摆低一些过度的控制，你才能够同自己的不安和解。当我们的内心安全充盈，我们才可以温和地包容世间所有的变数。
1: 温暖陪伴，
5: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3: 清心说。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点49分，虫虫就问自己做的决定为什么要后悔呢？之所以你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而且成为了很久。然而有很多的一些人可能表面上年纪已经成熟了，但是心智上还是有一份不够笃定，可能源自很多原因的，屋企的原因啦，又或者是自身的经历啦，令到他们不够胆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他们最经常讲的一句说话就是，如同我刚刚在节目开头讲的，这个选择又不是我揀的，是阿妈叫我去生仔的，是她逼我去结婚的。这些话其实不是解释，它更加像一张收据，就是你做决定的那一刻，其实偷偷地跟自己写下一张退场的收据，好让日后来证明，嗱，当时呢，这个选择不是我的责任来的。

你明白没？有啲人佢真係冇办法为自己去完完全全负责。攀登者话，从开始懂事之后一直都是自己做的决定。其实由细到大所有的事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匿名用户就话，如果当初没有决定继续读书的话，我想跟现在的生活应该完全不一样。可能在乡下度生几个小朋友，成日围住个灶台，围住啲小朋友转，冇自己嘅工作，区别真係好大好大㗎。所以你都仲係觉得当时嘅选择係正確㗎，嗬？晚上嘅8:51，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位叫做淼淼，淼淼就话：洋葱你好啊！前嗰几日啦，我老豆啊，我老公嘅老豆，即系我叫老爷啦，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啦。按照我哋农村嚟讲咧，系要做三个巡噶，意思系七日要做第一个巡，十日要做第二个巡，跟住啦。过三个礼拜之后呢，就要做第三个巡。其实讲真啦，我自己是要开工的。如果你说完完全全要做足晒所有的这一套流程落嚟呢，我冇办法有咁多嘅时间。咁我就同我先生讲啦，可唔可以请求下你的细佬又或者是妹妹，在跟住落嚟的几巡当中，由佢哋嚟主导一下。因为我先生是大仔嚟嘅。其实由结婚到而家，一直以嚟我先生同我嘅关系都唔系话咁好，都系以争吵嘅方式行到今日。当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他突然之间非常非常嬲，好像发了癫一样来骂我，骂得非常之难听。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做就算数了。那我就跟他说，不是说不想做，而是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做足那么多巡。当然老豆是你的，你也是一家之主，你可以去做这个最后的决定啦。后来我不知道他们几兄弟姊妹商量成点，没话给我听，只不过我见到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将所有仪式的东西全部一张一张地撕烂晒，抌咗落个垃圾桶那里。非常非常之恶，发晒毛咁。洋葱啊，其实一直以来呢，我都唔係好识得同佢去进行一个沟通㗎。你话想走入到佢嘅内心深处，实在太难太难啦。以上就係嚟自淼淼嘅一个留言。其实淼淼啊，有冇一种可能，你嘅先生一直以嚟佢都唔识得去表达悲伤，亦都唔识得去表达自己嘅软弱，而呢一切佢都系用一种恶嘅外表嚟呈现嘅啦。很多时候他的恶其实都是一个很坚实的外衣来的。

0: 当然啦，你都唔需要卷入到佢嘅情绪当中。你啱啱都话啦，同佢嘅相处模式咁多年嚟都系咁，或者喺你嘅内心深处都有个奢望，就系我嘅老公可唔可以俾我多啲嘅关爱，多啲嘅体谅？你觉得呢？其实你嘅内心一早就知道答案，但系都仲系会偶尔升起一啲咁多嘅一个奢望啊！好多人话，你同佢诈娇咪好咯？有啲嘅人系可以噶，有啲性格嘅人诈娇系受噶，但系我相信你先生呢一种啦，你越系诈娇嘅话，佢越系觉得自己系啱嘅，你亦都唔需要同佢硬碰硬，亦都唔需要指出问佢话你系咪受伤啊？佢呢一世人需要看破不说破，知道佢，理解佢，其实都喺度化解紧佢嘅内心嘅恐慌。佢喺度不断咁问，系咪要做完呢三巡啊？其实佢内心深处都有啲惊嘅。佢惊，甚至有啲迷信，会觉得如果我做唔晒呢三巡，我老豆喺下边系会怪我噶。当你明白呢一切嘅时候，就可以对佢有多一份嘅理解。至于接唔接纳，系你嘅选择。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喂，哎，系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系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4: 晚上的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和我进行互动。当然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阿娇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其实都搞不明白，点解先生嘅脾气咁臭，当初都愿意同佢喺埋一齐嘅啦？你应该系听咗啱啱淼淼嘅故事系嘛？所以你有呢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知道对方嘅脾气咁大，都愿意同对方喺埋一齐咧？好多时候，我哋今日讨厌佢嘅呢一样嘢，可能是昨日我们欣赏他的一个点。

好多时候你今日讨厌佢嘅一个原因，亦都有可能系当初爱上佢嘅一个原因嚟嘅。譬如话当时如果你识佢，你系觉得佢情绪稳定嘅，好老实嘅。耐咗之后咧，你可能就会觉得，唉，点解冇乜情趣噶，同埋有啲疏离。如果你当时系一个唔系好肯为自己做决定嘅人，于是你鍾意咗一个可以帮你包办一切、落所有决定嘅人，你一定会諗啊，如此地成熟，又如此地帮我做晒所有选择，真係好嘅啫。但係有一日你可能会觉得，点解佢会咁专制嘅？所有嘅事都只能够由佢选择。於是你觉得有啲窒息啦。呢个就係之前我喺洋葱心语里面讲过嘅喜恶同因。你唔係换咗个老公。如果当你觉得难受嘅时候，可以諗下当时你识佢嘅时候一定係有优点先嫁俾佢㗎。唔通我明知佢所有嘅嘢都係衰嘅，我嫁俾佢喇喎。当你都冇办法去换个老公嘅时候，其实真係可以换一种眼光。人始终都有两面性，你鍾意佢果敢，你就可能要接受佢有啲副作用，就係佢会有啲武断，而且可能会有啲专制。你如果鍾意佢，可能会俾好多惊喜你，制造好多浪漫俾你，你就要接受可能喺婚后当中佢会俾唔够安全感俾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话系咪？

0: 程真话，正所谓路遥知马力，相处耐咗先了解性格同埋脾气。是啊，但是知道他的缺点之后，难道他的优点就抹光晒了吗？只是我哋情绪上嚟嘅时候啦，好鍾意将嗰个焦点放喺佢嗰啲不是嗰度。唉，呢样又左眼，嗰样又眼冤。当你觉得日子都真係过唔落去嘅时候，諗下当初点解嫁俾佢，一定有佢嘅优点，一定有佢嘅闪光点吧。
1: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0: 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沪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亚细纳优选电梯酒店。
1: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5折。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4: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4: 是丈夫、
3: 是妻子、
4: 是父亲、
3: 是母亲、
5: 是打工人，
4: 我们总是关注人家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4: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6: 晚上的9点17分，阿童话洋葱啊，真是今天第一次听喜互同恩这个词。友友就话，其实同一件事的本性，热恋嗰阵会被视为优点，相处耐咗之后就会变成缺陷㗎啦。的确系咁。霸道女王就话，煲叔啊，今日呢我去咗做1个钟头嘅老师啊，好激动啊，激动到唔使食午饭，好激动啊嘛，你应该讲。OK， 啊，有啲拼音打字真係很激动，激动到唔使食午饭，然后呢准备咗个几钟。其实我上台嘅时候呢都有啲怯场㗎，点都好啦，我接受嗰个唔完美嘅自己，夠胆去挑战上讲台嗰度成为一个1小时嘅老师，哈哈哈。所以我觉得女王一直都在挑战紧自己，加油啊！另外一位咧就真老师嚟噶啦，思晴话：洋葱啊，我今日好犀利啊，独立咁完成咗一堂公开课，超级无敌有成就感啊！系咯，所以原来人生有时候就系欢喜夹杂住一啲悲伤。我再向前褪多两句呢，就见到思晴喺度同我吐槽㗎喇。呢个咪就係真实嘅人生囉。佢唔完全係好，亦都唔完全係坏。正如可能霸道女王做完呢1个钟头嘅老师之后，返到屋企依然会撒气，係咪？

红绿灯话洋葱啊，其实呢我听今夜情为证嗰啲歌呢总係好容易喊出嚟㗎。平时工作嘅时候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好㗎喇。但係成日怀疑自己喺度諗係咪未够好啦。我都羡慕有啲人做事不慌不忙嘅样，同埋都好佩服你懂得安慰咁多人嘅心情。红绿灯啊，如果你呢个留言係两年之后三年之后去提嘅话呢，咁可能亦都有一个可能，就係都未经历过洋葱荒失失嘅过去呀。可其实你想听我荒失失嘅过去好简单㗎咋。向前推一年两年，嗰个时候嘅洋葱同样都係尽力做到最好，但係都经常怀疑自己唔够好的，所以才有了那个接纳自己不够美好的这个版头，是真是我的真实写照来的。所以原来有些事是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地将它实现，而更加重要的是在实现的过程当中有我陪着你嘛。我曾经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其实呢见证了我慌失失的时候，亦都见证了我现在相对淡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一种共同进步的感觉，内心就多了少少的希望。他说以前总是觉得幽静姐姐呢有些距离感，因为呢他讲出来的嘢永远都是这么温柔，他都不相信自己有一日可以变成这样。但是听了洋葱的节目之后才发觉，原来有些事是可以

共同进步，意思是日子都有一少少盼头啊！我信我可以，同样我都信你可以的。Kiko 话：洋葱啊，同你讲啊，我关注咗今夜情为证有十几年啦。之前咧一直都有关注你嘅公众号，今日突然之间发现咧你公众号改咗名，咁我都好疑惑啦，同埋再一次打开收音机嚟听，好惊喜发现原来系你接班啊，有啲熟悉，但系又有啲陌生嘅感觉。所以 Kiko 啊，兜兜转转还是我，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奇妙呢？嗯，我们一起努力。

啱啱发咗一个好大红包。阿姐姐话咧，都仲系中意嗰啲细细地嘅福袋。对唔住咯，有啲晒命添。唔系，主要系咧啲积分咧年底派唔晒嘅话，佢清零啊。算唔算系拉收听嘅一种方式啊？关注洋葱嘅节目，嗰啲红包特别大噶。咁我下次都发少啲咯。

0: 洋葱心语。
1: 你好，我是洋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微信上收到领导发来一句，得闲来我办公室一下。握住手机回来覆去，想了半个钟头，究竟是不是昨天那份报告写错数据呢？是不是中午摸鱼被人看到呢？甚至已经在脑子想到离职之后要找工作的计划，结果你鼓起勇气拱开老细的门，他只是跟你说下个月的行业巅峰会帮他去领个奖啊。朋友圈你发了一张新做的美甲图，配文说终于赚够钱做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款，刷了五分钟见到共同好友都被人家点了赞，唯独跳过你这条。你手指反复地看他的朋友圈主页，在想，是不是我晒得太过刻意了？是不是他觉得我这款美甲好丑，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是不是上次聚会的时候我抢了他的说话，他还记仇了？结果那天他根本没有打开过朋友圈，全程都在加班赶方案。所有你觉得的敌意很可能都是内心的投射。听众阿友曾经跟我说，他说有一个新同事对他永远都是冰冷冷的，讲嘢都是皱住眉头，都不知道是否对自己有意见，肯定特别讨厌自己了。所以阿友每次讲起那个同事的时候都非常之厌恶，要跟他交流的时候都要深呼吸一下。后来部门聚餐，那个同事喝大两杯就拉住阿友讲，他说其实刚入职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你，生得好看又得人鍾意，但是我从细到大就好怕生宝，跟那些不熟的人对话的时候总是紧张，那块面总是板住感。所以你看看，原来是一场误会。阿友觉得对方对自己有敌意，其实只不过是自己的内心不够自信，先在内心深处跟自己落了一个判断，在这里想肯定是我不够好啦，肯定是我没人喜欢啦。心理学里面有个词叫做投射反应，讲的就是人很容易将自己内心的想法投射在人身上。你自己觉得这里又不好那里又不好的时候，就会默认人家都是这样想的。你自己心里面怀住对自己的不满，就会将人家所有的中性举动都解读为对自己的敌意。
2: 漫长路途没法跟他开花结成果，

其实你的过度解读从来都不是人家的态度。之前在节目里面有一位听众叫做 Cici， 曾经给我留言说他每次跟朋友聊天，只要对方复消息慢了一点，他就会开始反思，死啦，是不是我哪句说话讲错了啊？是不是我搞到他不开心啊？甚至会将那个聊天记录翻来覆去地看一次，看下究竟是哪个字打错了。他当时问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总是能够感受到人家对自己的敌意。其实Cici你知道吗？不是你敏感啊，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太需要所有人都对你满意。是啊，你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你将自我的价值评判权完全地交到人家的手里面，人家一个表情一句回复就可以决定你今晚睡得好不好，吃得安不安乐。但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没有复你信息，可能只是手机没电，可能只是开会望到看不到，亦都有可能只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忘记了，真的不是针对你的。人家聊天的时候没有接住你的话，可能真的刚好想到其他事情，所以岔开了话题，可能都没有听清楚你讲的内容，所以不是有心来冷落你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忙住过自己的人生，哪个会日日将那些目光放在一个陌生人身上啊？每一日都找机会跟你反面？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的一些敌意感受，都是你自己脑补回来的。

身上，日日喺度纠结人哋到底中唔中意自己。就算佢唔中意，咁啊点啫？因为人哋都冇义务时时刻刻照顾你嘅情绪，你亦都冇必要时时刻刻讨好所有人嘅睇法。

这个世界好大，人生好短，你要将自己的时间精力留返俾嗰啲真正对你好嘅人，留俾你自己，留俾真正鍾意嘅事情。如果将所有嘅时间都浪费喺希望所有人都鍾意自己呢件事身上，太冇必

0: 要啦。从今日开始，唔好再胡思乱想，好好爱自己，比乜嘢都重要。我是洋葱，如果你有心事嘅话，欢迎你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系14700900053。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8: 今年月饼点揀啊？
9: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8: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9: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8: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1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点49分，虫虫说我发朋友圈是为了给将来的自己爱来回忆的，目的不是给人点赞，所以我从来都不会看重人家点不点赞的。匿名用户就说，洋葱啊，我好像很敏感啊，看到人家朋友圈好多人点赞，但是没人点我赞的时候，我都会想是不是人家不喜欢我啊。所以听完刚刚的洋葱心语之后，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小红佩奇就说，其实我以前都是这样的，记得之前呢相睇对象回复迟了我都会内耗的，后来我慢慢开始学习怎样放低，不再等人家的回复，先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另外的一位匿名用户就说，其实以前我都很怕有领导在群里面的，如果领导在这里的话，回复信息我都会好谨慎嘅。而家我反而睇开咗，都系工作啫，冇必要令到自己咁焦虑。系咯，呢样嘢我要为我自己点赞嘅，因为我哋粉丝群度咧都潜入咗一个领导啊，我周不时系佢噶，我唔理佢睇唔睇到。咁当然啦，同领导关系好，佢一个和蔼嘅人都好重要嘅，好似有啲擦鞋嗬。我系成醒个成就话，洋葱晚上好啊，我喺昆明度听你节目啊，多谢你咁远都支持我哋。

视频号呢改咗名啦。无论係公众号定係视频号都叫做洋葱心灵。咁日后呢我会喺上面发布更多关于心理学嘅一啲小知识。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呢个视频号啦。洋葱係食得嘅嗰个洋葱，心灵咪就係心灵囉。

0: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1: 洋葱啊，你好，大家晚上好，我叫轻锋啊。今日我想在这里推荐一首歌，是王菲的《我愿意》，送给我表弟听啦。因为他在下个星期国庆节结婚啦，咁喺呢度我祝佢哋新婚快乐啦。希望以后大家能够互相包容同埋理解，接纳对方啦，生活过得幸福美满。多谢。

听日最低嘅温度系26度，最高32度，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出门嘅话都系要带翻把遮啊！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3: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2: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3: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2: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3: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2: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4: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5: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6: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说，他想看看那只顶着夭折的宝宝在海上漂游了17天的胡鲸妈妈。
1: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见了月光。
0: 这世上总有我们未尽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
1: 家人有约，音乐有光，
0: 让每一种情绪被听见，让每一种遗憾被治愈，
1: 让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如果人这一生由大悲伤跟小幸福组成，我想当某天离开的时候，可能脑中会闪现的不是那些特别重大事件的时刻，而只是那些让人感觉到微小幸福的时刻吧。你累积了多少这样的回忆？它是已经普通到成为你生活呼吸的一部分，还是也被郑重的有仪式感一样的安排了下来？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记忆当中的惬意时刻。我觉得当人只有关注到自己的所有的感官，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皮肤感受到的，嘴里尝到的，那才是真正打开了生而为人老天爷给我们的神奇的感官，而所有的生活之美都由此而来。那些时刻会让你觉得格外的惬意，会让你觉得生活美好，世界温柔，你舍不得再苛责别人，也只有那些琐碎能够最终安慰和治愈我们。比如一顿好吃的饭啊，一张舒适的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阵和煦的风，我们都会觉得美妙难言。

小绵羊说，周末早上睡到自然醒，没有工作需要回复，躺在床上打开手机放歌，盯着天花板发呆，那就是我最惬意的时刻了。或者呢，肥宅水加薯片加古早味的软蛋糕，蜷在懒人沙发里披个小毛毯，追剧看综艺，然后笑成个傻子。刚刚我们听到的其实就是宅家生活今天很多年轻人熟悉的样子，因为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有太多丰富可以追寻的东西，所以宅在家里的沙发土豆生活就这样让很多人选择。

也许说出差回来甩掉高跟鞋，打开空调，把衣服扔进洗衣机，洗头洗澡，洗完之后就钻进了温暖的被窝，听着洗衣机还在隆隆的转，再过半小时它就能洗好了。我甚至听到它发出滴滴的声音提醒我，可是今天不想晾，就让衣服在洗衣机里待着吧。到明天上班前，我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想管，结束了一个辛苦，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可以放松生活，真的是一个人很愉悦的时刻。不过科学上呢，洗好的衣服最好不要在洗衣机里闷着，因为会有细菌，所以不如明天再洗一回。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生命中的惬意时刻，有一些可能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而有一些感受可能是你的私人收藏。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想听听看你生命当中的惬意时刻。

0: 六十班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十班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十班美酒。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佳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大陆说，2012年和太太在苏梅岛度蜜月，太阳很大，我们从海里出来，坐在海边的店里，点了一只新鲜的冰镇椰子，敲开，椰子汁入喉，通体舒畅。我们不常再能回到那个海边，蜜月大概也就那一次，但那个椰子汁的味道，你可能永远记得。

小花说，晚上呢，妈妈窝在沙发上看手机，我悄悄地爬过去，也窝在她怀里，她拍拍我的头笑我，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幸福和安心大概就是这样。小花说的这个画面很多人很羡慕吧，因为以中国人比较矜持的个性，好像父母跟孩子在孩子成年之后，这样的亲昵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个亲昵的前提，一个是小的时候的习惯，第二个是彼此之间的信任。过了叛逆期，成年之后，你还能毫无保留地信任父母，并且以身体的语言表达出来，都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阿坤说，上海的四号线是环线，我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坐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绕，我永远能够在这条线上捕捉很多温暖人心的时刻，比如老夫妻牵着手上车，比如闺蜜啊情侣他们的自拍，他们的笑容很治愈人。每当这时候，我都会觉得每个人自会有他的幸福。我也是一个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会喜欢要看看周围的人，揣测一下他跟他的身份，揣测一下他们正在经历的情绪。像阿坤写的人，他们的组合出现的时候，你会由衷的高兴。我想好的关系是，当我们看到其他人的美好，它会对我们形成一个正向的影响，那是我们跟这个社会彼此之间好的相互关系。家人有约，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大家在生活中的惬意时刻，那一刻你觉得日子很美好很轻松，不管你是否在一个城市里正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

0: 晚上10: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4: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飘过，
3: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4: 家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安宁说，中年妇女的惬意舒适啊，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在忙碌琐碎的生活里能喘口气。这个喘口气的功夫啊，不需要对他人心怀歉意和内疚，甚至很心安理得，偶尔还能有偷笑的快乐，这就够了。我记得第一次把儿子交给老公哄睡的时候，儿子睡前的习惯是听故事，我在隔壁听到他爸讲的第一句故事就是，你知道我和妈妈是在哪里认识的吗？等我洗澡出来，他们俩已经睡着了。对安宁来说，生活责任的小小交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彼此共同承担和共享的那一份惬意。
5: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

Lisa 的分享是这样的，她说小时候呢，家里没有空调电扇，夏天热的时候就坐在家门口写作业，把里头的门开着，会有一阵阵的穿堂风从纱门吹进来，很舒服。工作之后，我就刻意把写字台搬到了靠窗户的位置，下班的休闲时刻靠在窗边，同样能够感到一阵阵的风吹来，闭上眼睛就仿佛回到了最单纯幸福的时候。不过

我也是很喜欢窗户的人，所以一直拥有一扇朝南开阔，阳光和风进来一样充沛的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让你跟世界和自然紧密接触的房子。放空这件事情随时可以有自己完成，但也是很多人无法完成的，原因无外是内心妄念太多，使得你行囊太重。给自己留一扇窗，也留一份空吧。

0: 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关于生命中的惬意时刻，来分享不同人的答案。 Kissy 说，一个人加班的周末，忙完手头的工作，站在窗边看着窗外，马路上车流川流不息，两边霓虹灯闪烁，人来人往，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事情做，那一刻才觉得生活是真实也是有烟火气的。那是在忙完工作之后停下来能感觉到惬意的时候。一个热爱工作的人，反而那个工作的节奏是他习惯的生活节奏，偶尔停下来算是小小的调剂。因此你大概可以理解 Kissy 所说的这个画面，所谓平衡就像是音乐一样，在某一个休止符的时候，你反而能够回想前面宏大叙事如史诗的那些旋律。

依依说，因为离职考研，所以有了一年多的空余时间，跟家里的两位老人真正的朝夕相处。我们住在小时候的家里，每天阳光会从东边的窗户照到西边的阳台，爷爷站在阳台里张望晒太阳，奶奶在旁边进进出出晒果皮干，我在学习间隙里走出来，看见他们都站在午后的阳光里，那画面的一切是明亮而温暖的。

今天的最后一段分享来自大方，他说周末的晚上跟男朋友去河边骑自行车，河边有一丛一丛半个人高的狗尾巴草，他折了一根想拿回去给猫当新玩具。在回去的路上，他一边骑车一边很得意地把那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那个冬天的风呼呼地吹，我看着他的侧影就像个十几岁的少年，虽然他今年已经30岁了。30岁对于90岁的人来讲也仍然是少年吧。在我看来，今天人的年龄都是流动的，只要你心里有18岁的梦，你就是那个永远的18岁的少年。我是王佳，谢谢各位跟我分享生命中的惬意时刻，也希望你是他们随时随地的拥有者。如果在听节目的你也想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你明，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
3: 人间，
4: 你讲我听。
1: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0: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

0: 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 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遥

0: 1.49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

0: 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张建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张建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半个
2: 身位，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 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

0: 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浓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浓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想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浓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厄济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厄济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厄济纳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迎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关注小朋友同伴之间的友好相处，其实这个是我们家庭教育的其中一个部分。作为我们家长，怎样可以引导我们小朋友做好这个同伴之间的关系呢？
8: 我觉得首先呢，家长就一定就是不要去包办，不要过度地去插手。小朋友之间交往的时候发生矛盾，其实是很正常。有些家长可能第一时间就会说自己小朋友的，指责自己小朋友的。咁其实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是既不要即刻指责，亦都不要去帮小朋友撑腰，而是呢要冷静地去观察。如果就在身边发生的，咁我们就即不要一见到就去制止，或者即刻插手去帮他处理。我建议就是冷静观察，跟住呢就俾啲机会俾小朋友自己尝试去解决呢一个矛盾同埋冲突。跟住事后再去同佢复盘，听下佢点样讲，有咩諗法，跟住再引导佢应该用咩方式方法去处理呢一个咁样嘅问题。
7: 我觉得复盘呢个是非常之紧要，其实任何人都系嘅，即係有时唔知道自己做咩嘅一啲情绪在头。但当佢冷静来复盘嘅时候，有啲小朋友真係会话，哎呀係喎，好似我刚才好似我恶咗喎，好似係我唔啱喎咁。
8: 咁所以呢，小朋友係每经历一次嘅交往 或者是解決一次的矛盾當中，他就會學識、啊、我以後怎樣跟別人相處了、
7: 嗯、特別處理這些衝突的時候、嗯、其實常有的，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衝突都是好事來的，因為對於小朋友成長過程當中講的不好聽或者一句老說話，就是小時候懂得這些事情，到大個反而就不會打，
8: 是的，是的，
7: 小個小朋友特別是男孩子打下交不是坏事，
8: 是正常的哈。
7: 就对于一些爸爸来讲，希望都明白这样。
8: 正确解决了这些冲突之后，可能感情更加好。
7: 是啊，同埋他长大之后对于这些冲突的话，他会游刃有余、嗯、就反而减少一些成年人之间一些情绪过激的行为。
8: 是啊，是啊。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什么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

0: 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咪睇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力慢。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女水大道嘅军警湾对开位置系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咧就往杏坛，高赞大桥过杏坛亦都有慢。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号，我是大田。
3: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陈文斌。
4: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好。
2: 今天的
4: 天气都是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气温是27到33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之后预计23到24号我市的天气都是不是很稳定，23号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度，24号是多云都有雷阵雨，气温都是预计26到33度，就提醒大家这两日都是要注意防御雷雨。
2: 好的，麻烦了。
3: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市长牟志平到顺德军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同消防工作，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佛山听日会举行农民丰收节启动仪式，发布乡村运营重点项目清单。
3: 禅城再推出金融创新产品，为村集体物业改造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
2: 短视频平台抖音公布，去年加入直播带货的创作者里面有7万人的成交额从零是增长到百万元以上级别。
3: 亚运女排决赛今日傍晚上演，由中国女排对阵日本女排。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5: 早知佛山。
2: 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市长牟志平昨日到顺德区军安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同消防工作。唐日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市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9月20号顺德区军安镇一处纺织企业发生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教训极其深刻。唐日峰一行来到火灾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处置救援、人员善后以及事故原因初步核查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尽快查清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全力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
3: 唐日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突出位置，全链条完善安全防控体系，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压紧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责任链条传导到车间、班组、流动等最末端，要聚焦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厂房、九小场所等高风险点位，立即启动全域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做到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改彻底。要强化源头管控，紧盯电器火灾、违规动火、消防通道堵塞、违规住人等高频风险，加强从业人员安全警示教育和逃生应急演练，提升企业员工自救互救能力，要建强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坚持隐患排查和能力提升同步推进，问题整改和机制建设同步落实，全面提升安全管控水平，坚决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
2: 市长牟志平昨日到南海区丽水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揸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他先后去到南海中南药化厂、沙涌科技工业园、大恩针织业公司，深入车间仓库等地检查，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储存、运输各个环节，严格规范用火用电，保持安全通道畅通，加强员工的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牟志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从严从实揸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3: 广东多地消防部门组织开展夜查行动，包括茂名、汕头、揭阳、湛江、清远、江门等地。这些地方的消防部门联合多个部门，重点检查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游艺、放映等公众聚集场所，并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堵塞消防通道治理等情况。
2: 中国农民丰收节佛山启动仪式听日会在高明区的万亩稻田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会发布乡村运营重点项目清单、第二批功夫农品目录、佛字号农产品品牌以及功夫农品农民女溯源研学路线，举行高明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的揭牌。活动设置了六大特色展区，包括环两江先行区成果展区、良种良法成果展区、 AI 智慧农业科技展区等，市民可以逛展、打卡市集、参与趣味农事挑战赛，赢取功夫农品礼盒。另外，佛山市第二届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人才技能大赛的决赛亦在现场举行，直播间还会放出专属的秒杀以及是买赠福利。
3: 中秋就快到了，佛山市气象台就预计之前雷雨较为活跃，但9月25号中秋当晚云层转薄，月色清朗，可以圆满度过中秋团圆夜。而假期后，佛山或者是先高温后降雨，其中9月28号到29号最高气温是升至35摄氏度和36摄氏度。另外，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10日南海海域以及西北太平洋将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可能在30号前后影响华南。由于预报的时效长，台风路径仍然不确定，计划国庆出游的市民就要密切关注动态，妥善规划好行程。
2: 三水环两江一号公路中秋国庆文旅嘉年华会在24号启动，就以西江万享一号公路为轴线，串联全域的文旅资源，打造超百场特色活动。其中桃园三行中秋夜宴是核心亮点，将打造百里首场水上古风主题晚会，集环两江六镇同步亮灯，水上古船乐舞，烧翻塔飞为于一体。活动同步发布 City Walk 品牌，并推出串联创意粮仓、七彩花田、聚贤楼等七大点位的精品线路，构建水陆双引擎消费格局。
3: 假期前夕，包括佛山在内的省内12个城市的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双节消费提示，提醒在买月饼的时候优先选择精招齐全的店铺，出游的时候不要被低价团的噱头迷惑。咁另外啦，消费之后记得要留存截图凭证，依法依规嚟到理性维权。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拨打12345或者系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反映。
2: 佛山秋色正系招募小小非遗推荐官，主办方邀请青少年以纯真嘅视角重新解读呢一场传承600几年嘅城市非遗盛事。活动设40到60秒的语音创作赛道和图画创作赛道，面向佛山市的小学、初中在校学生来征集，会持续到10月16号。获奖作品会在线上轮播展示，并会获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所颁发的证书。
3: 中秋佳节就快到，佛山市驻云浮市帮扶工作组朗塘镇工作队深入全镇12个行政村，开展中秋送温暖走访慰问。这次发放的12500元的慰问金全部都是来源于佛山帮扶单位捐赠的630慈善资金。 在走访期间，工作队仲梳理出就业支持、教育补助、医疗救助等需求十几项，后续将会持续跟踪解决。
2: 依托佛钳东西部协作教育帮扶机制，佛山市教育局十人教研专家团队到钳东南洲的岑贡县，进驻岑贡一中开展高考备考专项指导。专家深入高三各个学科的课堂、随堂听课作出点评，并提出改进意见，还开设高考备考专题讲座，帮助参会的当地教师厘清复杂的重点难点。
3: 广东工人艺术团送文艺走进佛山活动，听日将在佛高区三水源工人文化宫上演。到时省市区三级工会联动上演丰富的文化节目。其中国家一级演员黄崔璇和李伯将会登台献唱。市区总工会会叠加发放优惠消费券。现场还将会举办三水区网络电商职工集中入会仪式、新建基层工会授牌以及慰问新业态职工仪式。另外，三水区总工会将会同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党建共建签约。
2: 佛山120通过视频调度指导19分钟成功挽救心脏骤停的男子的生命。当时44岁的患者跑步锻炼之后在家突然间发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家属和邻居在120调度员钟海怡的远程视频指导下，不间断开展心肺复苏，直到救护车赶到。目前患者已经恢复意识，生命体征稳定。
3: 佛山出台网约车行业有序竞争公约，明确不得强迫司机接一口价订单，平台最高抽成降至 27%。大小强热线的记者走访的时候就发现，公约落地之后，司机的真实处境并没有明显改善。有司机反映，如果关闭一口价就接不到单，乘客实际给的钱亦都是看不到，抽成亦都是很难计得清。下面请听报道。
6: 公约明确话，平台不可以强迫司机承接一口价或者特惠低价订单。但是司机李师傅话，一旦他手动删了一口价功能，平台推送的订单数量就会急剧变少。受访对象的声音经过处理。
7: 我今天中午从10点出车，然后一直到下午2点，然后我就没有打开回家订单，然后等于说3个半小时只跑了60块钱。因为没有订单。
6: 另一个问题是平台抽水并不透明，记者实测两笔订单，一单是特惠快车，乘客端支付了32.25元，司机到手29.15元；另一单优享，乘客给13.09元，司机只是到手8.25元。李师傅说，新政落地之后，不觉得平台抽水有什么明显变化。
7: 这个我们没有仔细算过，也只有对也结合顾客支付的，然后再结合到我们手上来算这个比例啊。如果说我们不问乘客的话，我们是算看不到这个比例的。
8: 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每一单你们赚的钱会比以前稍微多一点？
7: 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
6: 而更为之隐蔽的是订单转手。另一位司机刘师傅反映说，有些平台会将自有订单转卖给聚合平台，订单转两三手之后，每一层都被抽走一道佣金，最后司机到手的钱就恩好多。
9: 他把订单一卖给那里再抽一层，然后他要把他卖给他再抽一层，他啥都不干的抽很多了，订单 转个两三手他都赚死了，都啥都不用干，就光抽佣都够了。
6: 仲有司机话，乘客打优选车型的费用仲贵过快车，但司机收益就冇同步增加。而在平台优惠活动当中，降价成本亦都疑似分摊到司机头上。业内认为，以上种种现象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规则是平台定的，盘数亦都是平台计，司机同乘客两头都睇唔清楚。公约虽然限制咗抽水上限，但系账单嘅透明公开似乎更为之重要。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报道。
2: 提提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咧，喺中11:30播出。今日呢期咧会关注下近期重要的财经理财资讯，包括咧住建部就话要大力推进现楼的销售制度啦。中秋国庆假期相隔3日会迎嚟卖楼的热潮嘅。但系咧同时机票价格又话创咗3年嚟同期最低。咁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1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10: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佳礼，互动价278蚊火热。

0: 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番塔盛典，品看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番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翰林苑仅需899蚊一席，散聘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0: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0: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4: 早晨，从946出发。
5: 早知佛山，
6: 继续翻嚟节目。佛山国资系统咧举行党建品牌创建项目嘅评审会，17个项目参与，涉及以头带引、穿透式监管同资产盘活等领域。之前全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大会之后，市国资委党委随后启动了国企党建品牌创建活动，设置六大申报类别，引导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品牌建在中心任务上。
7: 佛山环两江巨新智能机器人技术竞赛圆满收官，赛事一共吸引154名选手参赛，为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积蓄数字技能人才力量。下面请听报道。
8: 在决赛现场采用单人独立实操模式，工位上设备不停运转，选手直调试设备参数，校准装配的精度。同常规演示性任务不同的是，今次决赛赛题全部取材于制造业真实生产任务，重点检验选手的感知调试、力控装配等综合能力。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永音就脱颖而出，拿到一等奖。
9: 从最开始的巨身智能只是课本上的一个概念，到我真实体会到了这个虚拟啊，还有大模型啊，还有这种语音这种真实的场景，然后让我学习到了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巨身智能的这个概念。
8: 当前佛山环两江先行区正系统推进产业向新图强，将巨身智能等列为战新产业重点赛道，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重大项目落地，产业集群壮大，极需大批复合型数字技能人才夯实发展底座。赛事承办单位代表刘雅伟就指出，今次比赛将制造业真实生产场景和现实技术难题转化为竞赛考题，实现赛场同岗位同标，赛题同生产任务同源。
10: 举办的这次比赛呢，然后能够让这个我们的选手可以能够真正的去看到工业场景里面巨身智能的一些应用啊。那巨身智能的机器人相比工业机器人来讲，它就有这种推理决策和这个感知推理和决策的这个能力啊。那它相比工业机器人就会更聪明，然后它能够像人一样的去思考、去变通，然后来去适配我们工业场景里面的一些灵活的变动，

0: 喺步伐山将持续用好技能竞赛平台，锻造适配未来产业嘅高素质实操技能队伍，紧扣全市环两江先行区建设部署，夯实具新智能新职业人才发展底座，推动产业链同人才链双向贯通。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报道。
1: 首届佛山市人才港新车生产力大赛决赛在南海狮山科学城开赛，从全国315个优质项目里面脱颖而出的40强团队展开最终角逐。赛事是聚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赛道。佛山高新区管委会说，佛山市场主体超过172万户，工业企业超过12万家，对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需求旺盛，科研成果可以在佛山找到最直接的用武之地。主办方在高新区的核心园拿了首期2000平方米的载体，专攻大赛的获奖项目落地，实行3年租金的阶梯式减免。
2: 全国劳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公布，佛山的蒙娜丽莎集团刘一军劳务工匠工作室成为国内建陶行业唯一入选工作室，获全国总工会10万元补助。这个是工作室继获评省级优秀之后再获国家级的荣誉。刘一军工作室2014年成立，打造三级人才培养梯队，累计孵化特级技师一名，高级技师13名，完成1190人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并且建全全球首条陶瓷工业安兴零碳燃烧量产线。
1: 作为今年人才日系列活动之一，港澳青年人才佛山行活动暨佛青创投基金启动活动举行，40多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博士方创人才走进佛山，去到富卡机器人、桂华实验室等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期间一批佛山企业技术需求亦都集中发布，3个港澳科技项目意向落地签约，多个港澳高校科创项目露演。另外，佛青创投基金同步启动，由佛山市青年商会创投分会发起设立，意向认缴的总规模超1亿元。
3: 区域要闻，
2: 睇下各区方面的消息。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城城区主要领导带队深入广站、高铁佛山站、纺织企业等场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检查。其中在纺织企业生产车间，检查组仔细察看生产环境、消防设施设备、疏散通道设置等的情况，强调要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加强从业人员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禅城举行农村金融创新项目发布会，完成容易租第二批推广村的意向签约，同时发布提资增效容益法和容益达乡村发展聚利金。其中容益达的目标规模不少于2亿元，首期10个村集体参与认缴，资金规模达到4500万元。而容益法主要是向村集体推进物业改造提供中长期的资金支持，以物业预期收益为重要的增信依据，设置流动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两类产品，单笔授信最高可以达到3000万元。
2: 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昨日在桂城启动，现场公布交办整治攻坚任务1个多月来的成果。各镇街一周内全部完成镇级动员部署，其中桂城下滘片区1400亩村级工业园分批挂图作战，丹灶东部园区369亩土地完成收储，大力避冲后海等4个项目完成表决，7个产业项目陆续供应，合计301.93亩。
1: 南海以全链条服务护航创新创业，南海区创新创业大赛投融资对接会暨人才服务主题活动昨日在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举行，大赛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新型电子信息等核心赛道，征集参赛项目183项，评出45个优秀获奖项目，其中6个项目和区科技局签署落地协议，还有一批项目获得授信和投资。到现在南海已经集聚33个重点科创平台、60个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依托逆企创享平台串联超过4000项科技成果。
2: 顺德推出代开租金发票助手平台，配备智能问答功能，最大亮点就是精准匹配，会根据具体场景自动生成专属导办包。

0: 配齐所需要的材料，办理流程，教学视频，办理地址。对群众来讲是不需要反复查阅政策，多次跑腿，对政务人员是可以有效分流办税网点的压力。市民可以通过顺德政务百事通公众号政务办事一栏就可以调用。
1: 在佛山市残联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牵线下，顺德企业广东宏石激光技术公司走进高明耕合镇界村，捐赠50,000元专项的助残慰问资金，覆盖了全圈59名残疾人。市残联前期去到界村实地调研，经过媒体对接发出帮扶倡议，企业接到邀约之后就快速响应，从需求对接到活动落地耗时不到一个月啫。宏石激光从2017年设立了落座基金，累计公益捐赠达到1450万。
0: 中秋假期三日，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179.6万人次，其中发送最高峰就是中秋正日，达到42.3万人次，而最多人到达的就是假期的最后一日27号。车站分析，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客流以探亲客流为主，呈现广东省内短途出行火爆特点。之前两小时高铁圈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主要是流向潮汕、韶关、怀集等地。在9月24日到28日期间，计划加开临客列车270趟。南站仲会开放所有实名制验证通道同安检通道。
1: 短视频平台抖音旗下的电商公司公布，过去一年新增动销作者超过456万，其中7万名作者的年成交额从零是增长到8万元以上级别。全平台作者总数已经达过1200万，其中普通中小规模作者占比达99%。另外，抖音过去一年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100万个，每日产生的电商内容8500多万条，日均观看量近149亿。针对 AI 技术应用增多所带来的虚假营销、冒名、假冒名人等隐蔽违规行为，抖音话会加大治理的力度。过去一年累计处置违规内容62万多条，仿冒举报量同比减少77%。
0: 名古亚运第二个比赛日，国家队再收获12金，总数达到23枚，日本排第二有8枚金牌。女排的四强赛，中国队激战5局淘汰泰国，将在决赛迎战东道主日本队。中国女排迎战日本女排，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日傍晚6:20进行。
1: 呢次内容就到呢度啦，咁稍后翻嚟咧就有市场监管面对面嘅栏目。咁啊，请嚟市场监督管理局啦、消委会啦，以及相关嘅律师嘉宾，同大家解读下个月开始实施嘅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欢迎大家躲开佛山街 APP， 点击下面嘅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00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946路况。
3: 好，跟住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落安牌坊位置就往蓝石，车城路段就往大沥，岭南大道喺陆景路口各个方向。